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度，早晨的风大，体感偏凉，咱们出行呢请适当的添衣保暖。那么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达6-7级，预计啊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风干物燥，紫外线的照射非常强，也请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出行呢请注意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失去难受，不怀念是无话不说。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马家铺的东路陶然桥南侧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康化桥外环方向有事故，还有周口店路的京深路路口北向南方向有事故。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是大幅上涨超130美元，到了每盎司4700美元附近。因美伊停火协议暂时维系，且有报道称美伊正解备忘录，那么原油价格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694.8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990含量每克1378元，足金饰品999含量量每克1380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青春搭配。那么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了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的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的尽显了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曾经啊，您对什么一见钟情？这一见钟情是带引号的，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情感，可以是风景，可以是任何我们存在于世间以及虚幻缥缈的东西，咱们都可以算啊，
1: 实际的、虚幻的都可以，
0: 都行啊。
1: 咱们看看宋彦军就说的收音机控看到不同样式的收音机就迈不开步，所以对收音机一见钟情。
0: 我现在收藏收音机的，或者说还能使用正常使用收音机的，
1: 还真是古早啊。
0: 哎，不多了呢，是不是哈？再来看看 CC 姐说，最近这几年我一见钟情的就是这块蜜蜡，我形容它里面有一个超可爱的凤凰宝宝，胖胖的身体，小小的翅膀，头上呢还有一丛标志性上翘的羽毛。哎呀，昨天晚上看到话题，我就去盒子里拿。先生一撇嘴说：“哼，你又准备给这只鸡拍照了。”咱们姐夫怎么说话这么毒辣呀？我还以为是说给这只鸟拍照的，怎么变成……哎呀，真是！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一鸡顶十鸟，我指的是一般鸡在这个科普界级别更高一些。
0: 那可不嘛，而且确实就像
1: 绕得够快的你。
0: 确实是像 CC 姐说的，你看看胖胖的身子，然后呢这个有一丛毛，就尾巴的毛还翘了起来，就是特别的神似。你说它是小鸟也行，说它是飞天的凤凰也行，当然了非得要像姐夫说它就是一只咕咕鸡它也行。
1: 咕咕蒸鸡，我饿了。
0: 你还缺点酱油调料？
1: 不用不用，我需要干料就行。
0: 哦，干料有时候更窜，
1: 是吧？
0: 对，有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我
1: 话题有时候就是这么转走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吃这个甭管什么火锅，尤其是四川麻辣火锅什么的，你吃这个北方人爱吃麻酱料哈，但是你觉得今天这火锅跟配这麻酱料不太合适，我就会来一碟干碟儿，来一碟干碟儿那个辣椒面儿，然后呢，你先，我的习惯是先蘸麻酱，然后再酱啊、再蘸这个干料碟儿，然后味儿就足了，
1: 就想给滚上呗，外面。
0: 哎，对对对，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好多干料好吃吗？因为呢，我最近学习了做干料的配方，里面很多店里是加旺旺仙贝碎。
0: 哦，真的就是提鲜的是吗？哦，那还真不知道。哦。那这吃多了也不好，是不是这东西？
1: 嗨，你能吃多少？
0: 对，就这一顿，
1: 我估计你吃这一顿都未必能吃下一个鲜贝，是吧？我只是说里边有那个咸鲜味儿，
0: 对，提鲜了，非常香。哎呀，
1: 天使与海豚就说一见钟情
0: 啊，
1: 我是个海王，见到各种杯子都会一见钟情。
0: 哦，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
1: 他对杯子，他是海王。
0: 哦，别的，您是什么王？
1: 嗨，我还也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管自己叫
0: 海
1: 王
0: 的。对对对，因为男同胞听到这个词儿都就不寒而栗，你知道吗？
1: 是吗？但这个词多多少少是一般级别可能没机会用到的。
0: 哦，那哎，你说中央空调和海王谁更甚呢？
1: 海王。
0: 海王。
1: 中央空调是主动的释放热情，未必获得反馈和收获。
0: 哦，
1: 海王是一定有反馈收获的。
0: 哦，就是一定要求要有的。
1: 不是要求，是抢手啊。是他能称作是海王，他一定是在这个领域。
0: 那就是证明他自身在某一些条件上面还是比较优秀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主动的回复和回应呢？
1: 我觉得这个优秀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手段也是可见一斑啊。
0: 但是你想我，你看我既不是海王，我还这么优秀。这样吧，咱们
1: 不是吗？
0: 马上进入到接下来，
1: 是不是海王？咱也不知道，是吧？
0: 不是，
1: 这个吧，得问前女友。
0: 不是，真没有。
1: 我第一次，
0: 我没有。
1: 可是他自己往自己身上
0: 脸的。这不是深坑，这是火坑。
1: 我当时你知道吗？我都没反应过来，是没想到啊，自己就贴上去了。
0: 来吧，进入今天的快问。快答，
1: 终于给拉过来了。自从有了这个环节，是一个离开尴尬话题的好机会。
0: 对，就像特别早的时候，就是我跟那个珊珊，我们俩聊天，就说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啊，聊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或者说有点聊不下去的，或者不知道怎么聊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怎么着，然后当时珊珊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哎，你这样你就突然来一段小曲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你记得吗？有这个事儿，
1: 有
0: 这事儿吧？
1: 我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爱，就是谁一说话我就，这也是跟我一朋友。

0: 装听不懂，后来发现这招不行，后来就开始老板跟他开个会，在会上文文你发一下言，你对这事儿怎么看，现在有两方意见， A 组是什么， B 组是什么，你顶谁，然后在会议室他就开始唱歌，老板说好你别说了。
1: 我记得你当时教我的是蓝精灵，
0: 不是他唱这个歌，
1: 他唱这个，
0: 我就改了吗？
1: 哎，我觉得有一阵子我使用这个还真的特别好，就有的时候跟就别的主持人聊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这个拉的太明显，
1: 哦，太明显，
0: 你一定要哼唱，紧张吗？
1: 哦，对，啊，
0: 就是又不太明显，又表达了你的情绪，对方敏锐的感觉到哈，下一个话题，
1: 对，下一趴，来吧，下一趴开始。咱们快问快答
0: 啊哈，
1: 你来我来，
0: 哎呀你来吧，我这个目前看上去太简单
1: 了。哦，那我这个，哎，我这个也挺简单的，而且这道题目的，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就该漏题了呀，本之前咱们在出题的过程当中涉猎过其中这道题当中的某个部分啊，好，接下来请听题。
0: 好的，
1: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改良蒸汽机的发明者是 A 富尔顿 B 史蒂芬孙 C 瓦特 D 哈格里弗斯。
0: 瓦特。
1: 对，恭喜你答对了，我告诉你都不用等，因为之前就问过就解释过，我记得当时
0: 就说是我问了
1: 你出的题嘛，
0: 对，然后呢但是特别迷惑大家的是改良蒸汽机，
1: 哎，
0: 发明蒸汽机改良蒸汽机它不是一人吧，
1: 当时你还问的不是我这个问题，你问的我是那个
0: 爱迪生的发明那个是电灯，
1: 电灯，对对对，
0: 咱俩我跟你说知识现在就是丰富的可怕。
1: 对，所以真的是那个触类旁通哈。
0: 对，
1: 那么瓦特呢是在原有蒸汽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研制出了万能蒸汽机，解决了工业生产的动力问题，也推动了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那么哈格里夫斯呢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富尔顿发明的是蒸汽轮船，史蒂芬森呢是发明的蒸汽机车，
0: 没错，
1: 其实这几位都是发明家啊，
0: 对，
1: 就是领域不一样。
0: 其实提到的这个蒸汽机啊，就是按里程碑来说是无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 当然，
0: 比如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然呢后面呢还有一些中间经历过像活塞蒸汽机，还有这个商用的蒸汽泵等等。最后瓦特的这个是一个大踏步的历史性的变化，
1: 跨时代的变化。
0: 对，
1: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来聊一聊曾经您对什么一见钟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

0: 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白首饰从未缺席。
1: 北京时间的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家咱们可以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回顾一下。

0: 的大多数都是 Michael Jackson 的影迷和歌迷，
1: 对，
0: 大家看起来里面听到他的这个熟悉的声音和 MV 还是很激动的，
1: 那肯定的。
0: 然后那个 Prada 也，咱们新闻里好多次说，好多人不说不看吧，结果怎么数据冲上去，觉得还行啊，
1: 就可能还是有情怀，毕竟20年前我们青春年少的，我也不看。
0: 里面就冲这个哈，
1: 有一个人物
0: 什么正经什么的，总之这个人物，我觉得对我的感情来说就是不友好，
1: 对，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0: 观众说了算，
1: 当然，
0: 对吧？就是你的这种设定，让我感觉就是对这个我们这种亚裔的一种反射，所以我感受到的这种不好的感觉，我就是不看。我前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在美国这个电影也在做宣传的时候，他们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好多人在聊天，就说，哎，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梅丽尔·斯特里普在这个角色当中是很严肃的嘛，就是说，哎，你来标，就是。评判一下，就是他们去英国做节目嘛，说英国有没有美食，美国和英国的美食谁能赢，这时候梅姨就直接翻了个白眼，说这个题太难了。这时候其中那安妮和另外这个女主演，他们俩就说那其实是不是还是英国美食。

0: 我就记得咱们的八七六快手市集迪奥的这个小口红五件套的这个礼盒，在应该是五一假期之前出过一次货，当时真的是卖爆了。因为确实是因为它颜色呢涵盖的覆盖面非常的广，从浅色到艳色，各种型号可以说是迪奥的爆款都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价格相当实惠。这么着啊，咱们先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机制啊。今天呢，只要是登录咱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口红，您就可以得到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里边呢一共是五个色号，都是迪奥他们家这个口红的特别特别稀缺的。
1: 都是迪奥他们家
0: 迪奥啊，就穿迪奥的感觉，你知道吧？迪奥，你知道吗？哈，
1: 接地气。
0: 这对，就我们这不经常接触这牌子，也就只能尽力到如此的地步了啊。所以的，赶紧下手，不到200块钱就能入手迪奥他们家五支。
1: 就是让你念完，我感觉我也值得拥有。
0: 必须的，不是说你也是，每个人都应该值得入手啊，每个女孩子啊。经典的像绝美的色号有这个迪奥的999传奇红唇，给我们家买过，给我姐也买过。当时正装的正品都很难买得到，都抢不到。
1: 对，
0: 还有720的这个豆沙红棕，777的烈焰赤橘，772的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而且最重要的是五款这个咱们的小口红，小号口红有红色的小礼盒礼袋，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追溯。现在呢，咱们的大家伙儿下单的时候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单单再减5块钱。所以记好了，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口红，赶紧抢啊。
1: 说实话，很多朋友就尤其女孩子在买口红的时候总是纠结这个色号，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款为什么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说一上架就特别受欢迎，就抢空了？因为它这个五支首先每个颜色都是比较精彩的颜色，而且呢它们还在一个盒里，每一支呢它就是正好够用，也不会太浪费。然后呢每次你也不会纠结说我在这五支都想要，再买五支有点费钱。你看一个礼盒里都有了。
0: 对，而且我之前看的就是有一个小片儿，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妈妈然后去这个英国去陪她的这个闺女，这闺女呢已经是大学毕业都10年了，30多岁了，在英国现在已经上班了。后来她去了以后就觉得房子特别的乱，收拾完了以后她突然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在去英国读大学之前买的某品牌的几支口红，还在她闺女的这个怎么讲呢，梳妆台那个抽屉里的，都10几年了。因为是正装的特别大的一支，也没用几次，非常的浪费。所以就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哎呀，平时呢就觉得，哎呀，涂那么几次，可能有的时候不同的场合要配不同的颜色，有的时候呢又希望这个颜色可以叠涂，你知道吧？现在

0: 给现场呢是表现打了七分啊，坦言的技术还不太成熟，信号还存在延迟。那么上海呢是中国最大的音乐剧市场，2024年全国音乐剧演出1.97万场，票房是18.07亿元。目前的人形机器人已在展会、包括商演、导览等标准化的场景落地，但是进入家庭等复杂的场景呢，仍然是有挑战的。租赁订阅模式呢，正降低企业使用的门槛。IDC 呢预计到2030年，相关市场或达到100亿级别。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香山脚下的这个团城演艺厅啊，简单说两句啊。玉笔金戈是乾隆诗卷中的建瑞营展览开幕了，15首乾隆诗作首次揭开面纱，带着咱们观众穿越时空，走进这支战功卓越的精锐部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展览为期是1年，设在团城演武厅的建场东侧。
0: 嗯，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您对什么事儿一见钟情啊？
0: 来吧，那就听听这首歌曲，经典老歌哈。我记得是谁唱的来着？就唱情人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哦，那个杜德伟。
0: 杜德伟的《一见钟情》应该是，来吧。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大桥的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车多，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莲石东路的莲芳东桥进城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说曾经您对什么一见钟情。其实引发我们这个互动话题的也是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很多的朋友出去玩了啊，您有没有对一些风景啊、美景啊、人啊、事啊、物啊一见钟情过？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青青就说了，说我一见钟情的东西那就是酒精湿巾啊。为什么呢？因为自打这个口罩以来，哎，我就离不开它了。衣服兜里每个包包里它都有啊，可以说酒精湿巾在我的身边无处不在，简直太好使了。啊，确实，包括我们家孩子那个消毒的那个酒精的那个消毒液，就有那种小瓶子塑料的，然后可以挂在书包上的那种。反正现在我们家孩子，包括我姐他们家孩子，都是每个书包都挂一个，就随时手脏了想，因为孩子他就是不管不顾，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拿就拿。但是呢，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拿之前先用那个搓一搓手，不就干净了？
1: 哦，我把那个挂在门口了。
0: 哎，也可以，只要一进家门就先
1: 搓一搓，
0: 对，可以。
1: 好，请听题。
0: 哦，天哪！你两分钟不发声，原来是在这儿蓄力呢。
1: 是的。
0: 快问快答第二轮，现在开始。
1: 请听题：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是 ？A. 蒙古 ，B. 哈萨克斯坦 ，C. 瑞士。倒计时五秒钟，五、四，
0: 这就开始了。
1: 三。二一，请作答。
0: 不是蒙古，就是这个叫什么那个哈萨克斯坦。
1: 最终答案是
0: 蒙古吧？
1: 答错了，啊、
0: 哈萨克斯坦。
1: 没错，哈萨克斯坦。
0: 哦天哪，我犹豫了一下，
1: 我真是跺脚，
0: 真的是。真的就因为这俩太明显了，因为他们都是内陆国家。为什么我选蒙古呢？就是因为蒙古离我们国家近，因为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啊，幅员辽阔。俄罗斯呢也是得将近好像得有1000平方公里吧，反正就是非常的大，你知道吗？然后中间就是蒙古，它是接壤了我们两个国家哈，这两个国家，所以我就觉得那它应该也小不了吧。
1: 是。咱们说说这个题的核心知识点，有两个。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内陆国的定义。什么是内陆国？就是没有出海口，
0: 对，
1: 然后四面都被陆地包围。
0: 哎，
1: 首先这个概念。第二，就是要对比这三个国家的这个领土面积了。哈萨克斯坦面积是272.49万平方公里，蒙古是156.65万平方公里，瑞士是4.13万平方公里。瑞士先不用说啊，
0: 肯定的。
1: 就是说哈萨克斯坦和蒙古，他们确实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些什么？因为印象里，蒙古特大，特大，
0: 对，
1: 特大。
0: 你想想，就是咱们这内蒙古，虽然说它是细长条，但是它整体的面积也不小，因为它整个横跨的这个距离得有将近1000多公里。就是说，在内蒙古境内，你从比如说内蒙古的这个呼和浩特，就是从东飞到西，或者从西飞到东，它也得坐飞机，并不是说。
1: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内蒙对外蒙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0: 我
1: 想跟你说的是，在历史上，蒙古虽然很强。但是如今它的国土面积并没有哈萨克斯坦大，而且他们俩差了将近是100万平方公里，
0: 100万的差不多。还是挺多的，确实是。记住了，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就是哈萨、
1: 不不不，在这三个选项里、
0: 这三个选项哈萨克斯坦、
1: 就是哈萨克斯坦比蒙古国要大。
0: 大、对，好了，咱们念两条吧，好不好？
1: 念两条，
0: 念两条，大家互动就是发了也不少，咱们的也别忽略了大家。哦，对，先来声明一下，刚才像那个叫 Rain 这位朋友说，哟，磊磊，你怎么刚才说那歌是杜德伟唱的《一见钟情》变女生？哦，对，对不起，我记错了哈，杜德伟唱的是叫《情人》，
1: 因为情人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对，那首歌我混淆了。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大家有猜出来的吗？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们，她是蓝心湄。啊，蓝心湄当时是综艺女王，是不是？
1: 对，
0: 她那范儿的。
1: 就是在我印象里，真的金靖就是她的这个路数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咱们看听众朋友留言，小爱就说：“近年来让我一见钟情的就是这个空灵鼓上了个图，他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就被他空灵悠远的这个美妙音质而吸引，果断入手。尤其是自己敲击的时候，仿佛五脏六腑和整个心灵都在洗涤。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手碟？
0: 有
1: 是吧？有点那意思。
0: 很多呢，就是用在比如说心理疗愈。” 啊，包括有时候会有这种叫睡眠障碍的工作室里面，
1: 所以我觉得它像手碟，因为手碟是在这个疗愈，在那个心理咨询课里面一个重要的工具，
0: 工具之一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空灵鼓是不是这个手碟衍生出来的？
0: 这还真这不太清楚，反正但是我没听过它那个声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声肯定都是他们都是一挂的。
1: 嗯、对，
0: 再来看看你，他说了说。曾经我对机器猫，也就是现在的哆啦 A 梦的漫画书一见钟情。小的时候为了

0: 及全整个一整套，今天还在网上时不时的找找。虽然说我已经是买了再版的全新全套，但是还是就是觉得旧的那个书握在手里翻起来有感觉。哎，是，
1: 哎，刚才补充一个知识啊，刚才我看到一个冷。

0: 沉浸式体验发掘恐龙化石的快乐。孩子们在亲手创作与探索探秘之中，沉浸式的闯关游玩，尽享了恐龙主题互动的独特乐趣。
1: 下面呢，咱们再去陶然亭公园看看。陶然亭公园

0: 新打造的雪山之家文创移动馆正式亮相，馆内好物是琳琅满目，多款的原创周边文创悉数上新。其中呢，春花节限定海棠书签以陶然亭公园春日标志化的花卉垂丝海棠为创作核心，是专属春日的限定文创好物。还有陶陶然然擦手巾、保温杯，还有手机背夹等这些特色的产品。
1: 陶然亭公园呢，还联合老字号正明斋和知名的品牌老饭馆。

0: 天的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开启现场烘焙。
1: 嗯，咱们再去密云看看啊。根据千龙网的消息，今年五一小长假，密云凭借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的持续发酵，成为北京市民京郊出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还有逸石庄园四大特色看海点位人气爆棚，叠加文旅新场景、新业态的集中上新，让密云的山水间涌动着出游的热潮。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冰球比赛吧，好不好
1: 哈？
0: 本台相信呢，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了帷幕。那么本届的赛事呢，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了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了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了新功能。请听本台记者李维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3: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2: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4: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呢，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饰展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呢是汇聚了广州、北京两地考古出土的243件套文物，包括玛瑙、水晶、玻璃、玉石等等，形制丰富，纹饰精美。那么其中呢，近200件广州汉代朱饰文物是首次进京展出，为首都观众也呈现了南北交融与丝路文明的互鉴成果。那么展览呢，也是实现了三个首次。泸县故城遗址公园陈展的展陈的开放部负责人介绍，一呢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了汉代朱饰专题展，二是广州汉代朱饰文物首次在北京展出，三呢是部分的出土文物首次对公众亮相，以最新考古成果为公众揭开了汉代朱饰的神秘面纱。介绍一下，这次展览呢将持续到8月16号。
1: 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
0: 已经结束了啊。
1: 已经结束了。
0: 对，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北京礼物文创店的最新消息好不好哈。来，那本台消息，位于前门地区杨梅竹斜街的京味时光呢，是一家北京礼物的授权京味文化主题店。五一期间呢，这家40平方米的小店日均接待游客大约是2000人次，销售额突破了10000元。北京礼物作为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伴手礼品牌，越发的受到了市场的认可。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张博发回的报道。
2: 好嘞，那好啊。
3: 走进京味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2: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3: 陆女士2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2: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3: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2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4: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3: 京味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5: 五一期间客流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0000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3: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6: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3: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4: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7: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说说大家伙的互动，对什么一见钟情。这边呢，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磊哥山姐早上好，我以为磊

0: 真的太吓人了，四天已经到极限了。他说没想到上班第二天就又返岗了，那可不吗，我热爱大家呀，想大家了哈。然后他说中学的时候呢去北京游乐园玩，那就龙潭湖那边那个吧、
1: 哎、
0: 对那些刺激的项目那就是一见钟情，什么欢乐杯呀，过山车呀，
1: 那个叫快乐杯，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哦、快乐杯，
1: 这位朋友你记错了因为我上一次吐一次
0: 天哪太吓人，
1: 我记得太清楚了，
0: 你还敢上，我这真的不敢。他说都反复玩上好几次，现在啊年过四十了哟，那咱们是、同龄人哈。前几天呢带孩子去了一趟欢乐谷，发现别说大摆锤，就是别说大摆锤了，就是孩子们玩的这个小摆锤我都是望而却步了，身体上就承受不了了，生理上就更不舒服了。不过现在我发现我又一见钟情上了876，已经十年了。哦，那您就是从2016年2015年左右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啊、
1: 一见钟情变成了日久长情。
0: 对啊，陪伴上下班接送孩子在路上，我们家人都可喜欢听你们了，不光是有资讯还有知识，876的各档节目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陪伴。当然您，虽然我看不到您的名字，您也是我们876最好的伙伴，您就是我们的发小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每天早上起来7:30到9:30为大家直播的早安北京节目。
1: 哎，这些游乐设施我确实还能玩，
0: 你就是很多的一些游乐项目，反正说是女孩比男孩行。二一个就是，
1: 是男孩反射弧比较短，
0: 短，
1: 我们反射弧长，所以反应慢嘛。
0: 二一个呢，就是小朋友，当然是符合这个人家各个游戏规定能够上去玩的那个法定年龄的小朋友，要比成年人好一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可能是底盘低的原因，所以回路就没有那么的快。
1: 对，
0: 像我带我来玩那个就是环球影城那个叫什么霸王龙
1: 霸天虎
0: 啊、哦、霸天虎什么霸王龙，其实
1: 霸天虎就是那翻滚过山车嘛。
0: 对，他和我们家那位上级敢坐，我在底下拿着包我都腿肚子转筋的那种。
1: 我们家也是只有我敢坐，家属不敢坐、
0: 哦、他也不敢呀。
1: 他没坐过，到现在我们去了10多趟了。
0: 对呀，我就记得你们每年都得去个一两趟。
1: 就这个项目他是完全没坐过的，
0: 不敢哈。
1: 我坐过、
0: 哎、
1: 其实还行，因为他反应太快了以至于没机会恶心。
0: 那我想问你一下，你睁眼闭眼？
1: 我睁眼都可以。
0: 哦，那你太牛了。
1: 不是不是，因为
0: 我们家那位是闭眼，他都是说难受，
1: 因为他太快了、以至于不恶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事故路段，长春路的万柳中路路口西向东有事故，东五环的远通桥东向北盘桥处有事故，北二环运河宫桥西向东有事故，西四环沙窝桥的南向北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途经的车辆请您注意。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来说一说曾经您对什么一见钟情，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事，也可以是物，也可以是风景，也可以是一瞬间的感受啊。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同样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从小我看着电视里大宝 SOD 蜜的广告长大，那句大宝天天见一出来就刻进了心里，从那个时候起就对这个国民品牌一见钟情，这一用啊就用到了现在，那您得用了也得有二三十年了哈。如今呢，市面上咱们护肤品牌琳琅满目，我梳妆台上始终都会给大宝留着它固定的位置，晨间清爽的日霜给我润泽的底气，晚间修护的晚霜帮我卸下疲惫，实惠又安心，十几年如一日的靠谱，从来没有想换别的品牌。请问您不是咱们大宝他们家的员工吧？怎么说的这句话特别的像广告语，你不觉得吗？
1: 员工就更不用了，你为什么
0: 还晨间清爽的日霜给我润泽底气，晚间修护的晚霜帮我卸下一天的疲惫。哎呀妈，这小词儿整得真好啊。
1: 真的，关键是您勤快。
0: 那是
1: 什么都不抹了现在。
0: 哎呀，来继续看看我们其他大家伙的还有什么啊。

0: 要不然现在连同学都做不成了，是这意思吗？
1: 聚会都尴尬。嘟嘟然就说还在社区上班那会儿呢，有个工作调动，正好去家属单位附近的下属站，早上起来我俩可以一块儿去上下班。本来那天呢是想听音乐节目的，谁知道有个声音很抓耳，让我放弃了转台，然后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想知道是哪位神仙主播呀，原来是磊磊，哈哈，谁成想一直听到了现在。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昨天我在咱们那个听友群里呢发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然后呢小嘟嘟然就说磊哥，明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向你表白，我会告诉你我对你一见钟情的原因是什么，终于等到了这一条。
1: 哇，关键是我等到了最后。
0: 是的，就是我的声音。当然了，我觉得
1: 妈呀，你想好了是吧？
0: 我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勾魂，不是，就是特别的有磁性，
1: 穿透力，
0: 穿透力，
1: 记忆点，
0: 没错。当然了，大家

0: 风味的一些甜点和面点，还有饼干哦，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真是。
0: 所以你想想，能够如此精致的做出来，就可以得知他做他的人，他的作者是一个多么心灵手巧、爱美、爱生活、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的一个最美之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1: 我们也希望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热爱生活啊，然后就是能够发现生活当中每一次给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快乐，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是的。
1: 好，再看看害羞小妞就说出来大伙儿可能都不信，我小时候对肥肉一见钟情，那时候小伙伴们都爱吃大大泡泡糖，还说这谁比谁吹的泡大，我可羡慕了，可怎么学都吹不起来。我发现他们嚼这个泡泡糖的时候就会发出类似吧唧嘴的滋滋的声，而嚼肥肉居然也能发出差不多的声音。当时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吃得起肉，我只要想吃泡泡糖了就嚼块肥肉过过瘾。
0: 真的是，就是确实是，就是之前几十年可能我们就是听一些介绍什么的，看一些这个介绍什么的，总觉得吃肥肉多了以后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太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或者其他的一些症状什么的哈，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但是现在好像经过科学家的进一步认证啊，就适当的、适量的去吃一些肥肉啊，甚至说我们平时吃一点点油，甭管类的油啊，
1: 就是我觉得这是动物油是很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嘛，
0: 对
1: 对,
0: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一定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的身体的状况适量摄入。
1: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说说您曾经对什么一见钟情，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小故事啦。
0: 那接下来是不是又到了我这一轮的快问快
1: 油摊了吗？来吧，长知识啦，同学们。
0: 说实话，我还没有准备好呢。我来看一道题啊，
1: 来着。
0: 我
1: 非常期待这个环节。
0: 我一想，那个别出的太难，是不是啊？
1: 没事。
0: 哦，居然刚才你出的那道题，在我今天的题单当中也有出现，
1: 因为出题人是同一位。哦是吧？
0: 妈耶，那就是说咱们出的题其实都可以看到提前看到答案是吗？
1: 那不一定，题库还是大，偶尔重合一下嘛。
0: 哦，那我得好好的找找了。真的好难哎。来吧，来就看看这道题，这道题稍微有一点难度啊，有一点难度啊，就是说实话，就是我没给你挑那特简单的，然后呢就是跟历史啊这个书法有关。请听题，下列书法字体当中出现的时间最晚的是，就是书法字体出现的时间就是最晚才出现这种字体的，A 呢是篆书，B 是隶书， C 是楷书， D 是行书。
1: 行书
0: 你改吗？
1: 不改了。
0: 不改。好，恭喜你答对啦。因为篆书和这个隶书都是很早很早的，那么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顺序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简化形成的字体。那么兼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出现的时间呢是晚于其他三种字体的。
1: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吗？因为行书是最草，
0: 对，最乱，
1: 对，就是草写的，就是你能想到这个字体一定是越发展最后面，越往后越草起来，
0: 对，越天马行空，越不拘一格，
1: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艺术感。
0: 对对对，所以呢，哎，大家明白了吧？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下咱们中国的这个四大哈，这个应该是书法的字体它的一个出现的先后的顺序，记住了，先是篆、隶、楷、行，先最早是篆书哈。好嘞，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对什么一见钟情啊。 FM 876
2: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五一假期的游客量啊。本台消息呢，北京市和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了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实现了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那么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都是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1: 另外呢，咱们再关注一下，梳理一下客流以及销售在这个五一商圈的人气到底有多旺。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大商圈主要的活动亮点分成，消费活力也持续释放。根据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呢，假期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到4370.1万人次，消费金额111.8亿元。各大商圈通过场景换新，不断丰富消费体验。农夫四、农夫潮集汇聚老字号，还有非遗品牌。假期前4天，客流达到了26万人次。像朝阳大悦城、一人之下漫画展的华北首展，还有吉考斯工业主题快闪融合潮流文创与次元文化，带动销售额也是同比增长1.4%。
0: 另外呢，舌尖上的消费点燃了城市的烟火气。朝阳区燕莎蓝港、去 C 汉堡节。

0: 了假日的消费体验。假期呢，全市餐饮消费同比增长 4.6%， 京味的老字号也是一大亮点了。假期期间呢，吴裕泰茉莉花茶精酿啤酒销售近4000瓶，北京大安村京城名胜糕点和应季的新品精致小点销售火爆，便宜坊假期翻台率较平日提升了近70%，我的天！全聚德素食鸭血粉丝汤火热出圈，可以说假日期间的销售量近1000余件啊。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五一假期的入境消费，外国朋友。

0: 金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将近70%，入境游呈现了深度自由行加消费品质的特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跻身支付宝入境消费额的前10。除传统的旅游之外，手机叫车、扫码点餐、租借充电宝以及租车加油等数字化生活服务也成为外国游客热衷体验的科技日常。
1: 离境退税效率呢，可以说是显著的提升了。今年五一，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推出了一键退税服务，入境游客呢在即买即退的商户消费之后呢，通过支付宝碰一下或扫一下，最快2分钟就可以到账，带动了退税比数环比上月增长了超40%，有效的刺激了购物消费。前两天我们那朋友还正好五一期间，他逛那大商场，就是某优衣库这快消品牌嘛，然后就看门口有一堆

0: 朋友来咱们中国来咱们。
1: 那咱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花展的消息啊。
0: 好嘞。
1: 五一假期呢正逢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在这个假期里也吸引了很多游人。花展采用了主会场加全域联动的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咱们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继续发回的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3: 它的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4: 对，
3: 很难得。
4: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2: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5: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2: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6: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2: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7: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8: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

0: 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2: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系统正在越来越普及。
3: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社区里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知味邻里，近日正式开门迎客。那么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它的华丽蜕变呢？那么请听本台记者杨迪发回的报道。
4: 周边老楼环抱中，八角知味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5: 买这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3分钟。
6: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7: 都是用脸去大老远的那个菜市场买这种菜，然后在这里开一个这个，就5分钟就到了。
4: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8: 这锅炉房呢，04年关停以后，闲置了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这个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0-40万元。周边呢，八角社区呢是一个老旧的这个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4: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9: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就是已经准备要开业很紧张的情况下，他又及时调整了业态。
4: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墨鸾举了个例子。
10: 我们社区三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吃面条，石景山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他只有这个社区餐厅在这儿长时间运营，他才能知道。
4: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锅炉房原本配建的45米大烟囱底座被保留下来重新改造，继承了城市新地标，又是一个实用的烘焙操作间，可以烤制披萨面包。在八角中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11: 把它做成一个遗址一样的，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它更新了现代的内容，希望它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4: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8: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标杆，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改造。
3: 好了。 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互动哈。Uber Morgan 是吧哈？
12: Uber Morgan
3: 他说同时段节目呀，从空中笑林听到咱们的早安北京，听到我们出发吧，又听到回来现在的早安北京全新的版本。哎呀，才知道还有听务群这种东西。是啊，我们有，欢迎大家可以加入进来。
12: 我来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吧。他说多年前我对现在的先生一见钟情，我们的缘分始于一间图书馆，那时候我下班后总爱泡在图书馆里看书，他是图书管理员，我常常待到闭馆，直到工作人员来催促才舍得离开。说起来，一半是为了享受读书的乐趣，另一半是私心想多看看他。一来二去，我们渐渐熟悉，顺理成章的谈了恋爱，交往三年后携手步入婚姻，到今年已经相伴走过23年。我们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16岁，一个14岁，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3: 真好，真浪漫。趁机会还可以多借几本书，
12: 真的，图书的管理员。
3: 哎呀，真好。也希望大家吧，能够继续享受咱们曾经或者说即将未来会感受到的那些一见钟情的有关于爱的浪漫以及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哎，
3: 好。今天节目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2: 啊。好，这节目就是这样。我饿了是吧？
3: 我是高磊，
12: 我是苗山。
3: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遍，送给大家这首 Beyond 的喜欢。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姑奶奶，
4: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6: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我得批评你，最近经常躺在沙发的一隅，然后呢刷着朋友圈哈哈大笑，
0: 你就没有吗？
6: 也不愿意跟沙发另一端的爸爸妈妈来个愉快的交流。

0: 小花，你是不是也就在游戏里头找一找这种可能性啊？
1: 啊，怎么着吧？
2: 他自己不抬杠，你的。
1: 后来我在朋友圈写的是，我单方面宣布和李泽言结婚。哎呦，被我爸我妈看见了，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一接，我妈跟炮筒子似的。
2: 谁呀？
3: 谁叫李泽言？
2: 谁叫李泽言啊？
1: 妈，
2: 什么事儿啊？
1: 你给我打电话，
2: 那么大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们呀？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老公俩了？啊？怎么回事啊？
1: 你小点声，我耳朵
3: 不相信妈这手艺，
1: 听不见
2: 吗？怎么了吗？不是，闺女，
1: 小点声，耳朵不行了。
2: 废话，我跟你爸，你老头子，醒醒吧，你瞧你跟你爸爸气的，知道吗？
1: 昏迷了
2: 啊？
3: 你就怕我昏迷，好跟这李泽言让继承我财产是吧？
2: 对，这李泽言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你给我解释解释。你
3: 还单方面的？
2: 这里头单方面，人都不要你，宝贝儿，闺女。人都不，妈妈这脸呐、哎！
3: 你听听，你听听，你妈脸这都肿了。
2: 妈妈这脸呐，
3: 这边也肿了，
2: 我没法活了，怎么办呢？
3: 告诉他你李泽言是谁了吗？
2: 没说呀，这李泽言是哪胡同的呀？啊？
1: 什么？
3: 装糊涂。
1: 连锁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3: 哎，这是李泽言。
1: 对
3: 外国人。
1: 哎，你们就说说，你们屏蔽父母的原因是不是？
4: 因为你老编排。
1: 我总结一下啊，是不是一个自己已经长大成人？

0: no， 没意思。其实我觉得你们也误会父母了，但是父母有时候比你们想象的开明。
1: 我没说父母不开明啊。
0: 咱们那胡同里面那人羊，他从小到大玩游戏，父母说他不务正业，人家现在做主播了，他开始就瞒着父母。如果父母知道他做这种游戏直播，会什么样的场景啊？
2: 哎呦，
3: 那关紧家门呢？
2: 这关键问题是知道没有啊？
0: 黄雅雅知道了，而且他爸特别兴奋，儿子。
3: 哎、老前辈，
2: 老前辈，你真是老前辈。
0: 我在手机上看到你了，游戏玩得不错啊。人羊那脑袋嗡一下就大了，心想完了，
2: 完了，
0: 完了，完了，完了，断绝父子关系了呀！
1: 真快，
3: 什么财产也都没了。
0: 没想到父亲夸他玩得不错，说但是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为了赚钱太拼。哇，后来回家的时候，人羊看到就无意中翻到父母的这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各种游戏的术语，什么开黑
3: 呵。
0: 强野
1: C 位
3: 猥琐发育，
0: 人羊是泪流满面啊，感觉到爸爸和妈妈是真爱自己。
3: 像这款游戏，
0: 不真的说起来，那全世界最爱自己的人可不就是爸爸妈妈吗？
3: 对，为了这个，他爸爸专门练亚瑟，
1: 护着是吧？
0: 大雷小时候，他爸他妈可爱他了。有一次啊，我记得大雷才那么点儿，那么大个吧？
1: 多那等会儿你再比划一下。
0: 就跟枕套一样，
1: 大雷，你小时候是个枕套啊？
3: 枕套啊，是形容薄，没有形容大小的。
1: 大枕套，
0: 就给你打扮的那样特好玩，花边的枕套。
1: 大雷，大脑袋上面套一个花边枕套。
0: 你戴一那帽子，花边的，就跟那枕套的。
3: 对，坐一娃娃车，坐一奶嘴，然后有一猫看着我，是吧？这是汤姆的杰瑞。
0: 然后有一次呢，你走路，你还走不稳路呢，啪摔那儿了，哭得非常厉害。然后呢，你妈就用手打你摔倒的地方，打他。
3: 哎呦，用手打我呢，
0: 太讨厌了，这个地是不是？把我们宝宝，把我们大雷宝宝都磕疼了。
1: 大雷宝宝听着就那么肉疼。
3: 我跟天线宝宝是不是兄弟？
1: 大雷宝宝、天线宝宝、
3: 海绵宝宝、
1: 哎，还有一个东西特适合你，铁甲小宝。
3: 我们四兄弟，四大宝贝。
0: 大雷宝宝不哭，大雷宝宝勇敢，我不闹、啊。
1: 大雷，你妈那嘴皮子可够利索的。
0: 他爸呢就说了，你服什么呀？男孩子扶他干嘛呀？就得让他坚毅一点，他自己起来。他妈的，本来这手搭你肩膀这儿要扶了啊！一听这话，把你撂了。
3: 我推倒来了，
0: 不是。

0: 心里他真难受，他得哭，他很敏感的。咱们做家长的，
1: 不是
0: 我在这边，
1: 他们在大马路上这么争执，我还在地上躺着呢、
0: 然后你爸说了，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呀，就是分怎么养啊？你这种太娇味惯着呀，以后没什么出息。这个蒙台梭利和华德福这个教育上的书我没法看。
2: 谁说？说你可
0: 不是蒙台梭利和华德福，不是孩子妈，你
1: 不懂得教育，
0: 听懂你多看点教育孩子的书。
2: 我看教育孩子的书，我也不看梭尼克跟华丽啊。
0: 你名都没记住，我告诉你，孩子先不服，让他能自己起来就自己起来。
2: 那孩子摔成这样，你看看那腿都破了。
0: 那你别纵容他，让他自怨自艾呀、啊，是不是？大磊他妈就说了，不是，我也看了一些啊，这个体系啊，人家说了，这孩子呀、啊，你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他就是这么小，他的哭就是情感的表达，他有权利哭，他应该得到安慰，不然的话。
1: 哎、我妈看着哪个体系啊？
2: 看着超级玛丽的体系。
0: 孩子，你现在这么着，他以后他就没有这个同情心，因为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所以呢，他怎么能感受别人对他的爱呢？是不是孩子吧？不。他的妈，你这么说，俩人啊就在这个大马路上论理。
2: 哎呀，
0: 关键大磊还趴在这个冰凉的马路上面，
2: 没让车撵着啊，
1: 我都不知道自己爬下去。
0: 你也是听得入迷了，他们是说什么呢？左一个体系，右一个体系的。
1: 嚯，我那会儿不小了吧？能明白什么是体系？
3: 你瞧瞧，
0: 站就是站不起来。
1: 体系倒是明白，体育不成。
0: 但是爸爸妈妈确实是还是爱你的。
2: 打哪儿看出来这还爱的？这孩子扶起来是真的呀。
0: 这没有影响人家全家和和美美的整整齐齐的这种感情。你看人家家里自己还建一群呢，
3: 我们家没有，
0: 叫做
2: 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哎，
1: 和睦家庭群啊。
0: 对，相亲相爱和睦家庭群，有些什么新近发生的事情都在群里交流。这边你妈就发一条，大雷宝宝，昨天啊你爸呀结石进医院了，哟没事吧？你爸呀脚滑着呢，跟人家主治大夫说了，别的倒还好，就是洗碗的时候会腰疼。说完还特意看了我一眼，就没想到那医生说什么呀？没事儿没事儿，多洗几次就好了。
2: 好，
0: 这个医生我得给他点赞呐、啊！我当然要了医生的微信号。王大雷也跟，哈哈哈哈！本来春天干燥，嘴唇干燥，结果妈，我一看你这条，我笑了，把嘴笑裂了。
1: 对，就剩大便了，
2: 嘴都笑裂了。
0: 王大雷又发现他妈怎么把头像换成他的了呢？很奇怪，就问，哎妈。你头像不是风景了吗？那大牡丹怎么换我了？怎么牡丹变大磊了？他妈是这么说的。嗨，这就是为了给各种阿姨留下印象，好为你相亲。
2: 你还
0: 不在这群日的，多有意思。
1: 私下说不好吗？
0: 我跟咱们大磊宝宝出去逛街去，我走到后边，偷偷拿了咱们大磊宝宝一样东西。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手机呢？嘿，
1: 我妈这手艺还真不错。
0: 这通摸呀，后来呢我就乐了，我说
1: 在我手里呢，
0: 在我手里呢。完了呀，接着我就生气了，
1: 我妈偷我手机我都没发现，
0: 我真的很生气。我训咱们大雷宝宝怎么那么没有防范意识啊。啊，
1: 这就是我，
0: 可不，就我拿了、那要万一坏人拿了以后，这里边你又有账号了，你又有什么存钱的了，是不是又有爸爸妈妈照片什么的，你这把咱们一家子人都给出卖了呀。
1: 这就是我这些年不干。
0: 哦，你妈还干过呢？
1: 在街道干过呀，反扒呀。
0: 我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反扒。那天群里又非常活跃，大磊爸爸发了一条，哎，大磊过生日了，咱们怎么庆祝庆祝啊？他妈回，要不咱们吃火锅。他爸，好好好好好，
1: 过生日不吃蛋糕吃面。
0: 他妈突然说，可是咱们大磊宝宝今天好像还得加班呢。他爸想了想，那可是生日，这是好日子，他过去就不是生日当天了呀。
1: 这倒是实话。
0: 他妈说，是啊，所以这该吃火锅还得吃。他爸说，那咱们要不然咱们俩吃火锅去，帮大磊庆祝生日，那合适吗？
1: 合适啊。
0: 合适合适，
1: 把我照片摆那儿。
0: 行行行，那就这么着。咱们呢，哟，群里还有大磊，还说要没不告诉他们呢。
2: 哎呀，有点意思。
0: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打爸爸妈妈用上手机以后，玩手机的时间比咱们都时间长了，
2: 有点那感觉。现在网上那电视也不看了，
0: 就在那吭吭吭玩手机，也不知道玩什么呢、
2: 哎、就拿着手机抱着看，你知道吧，抱着看之后也不知道看什么的，关键
0: 而且逮谁加谁。
2: 对，
0: 我也是被迫被你妈加上的啊。
2: 他还挺不乐意。
0: 不小心我要说漏了什么，老叶你可别怪我。那天我看见你妈发了一条朋友圈，我点赞了啊。
1: 那不挺好吗？
2: 你先等会儿吧、啊，我就想知道我妈发一什么朋友圈，她点的赞，这很重要。
0: 特大的一个标题，
2: 叫
0: 养儿子有什么用？今天看的人都气疯了。

0: 是。后来你妈不也看见我妈发的这条朋友圈了吗？
1: 对呀、
0: 啊，你妈就转发了。当时我也点赞了
1: 啊！啊，养儿子有什么用是吧？
0: 不是，你妈转发的是养女儿就是白眼狼。
1: 那天啊，就是老叶和他爸爸妈妈在朋友圈聊嘛，他爸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忽然就问：“孩儿啊，你肺活量多少？”老叶说：“好久不测了，反正以前测了个5000多吧。”“不行啊，那爸你多少？”“我年轻的时候肺活量6000。”
2: 就是比老叶气儿还粗。
0: 我妈就说话了。
1: 所以你晚上睡觉鼻孔出气啊，吹得我脑门都冷。哎呀，这家多和睦。孩儿啊，好点了吗？
3: 没有，还流鼻涕呢。
1: 那就是没好。那你周六回家吗？
3: 不回，妈加班。
1: 哦，那就好。哎，那就好，这样就不会传染我和你老爸了。叶鹏，哎，真是亲爹亲妈。
4: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1: 接下来我就来讲讲，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爱你们的，因为我觉得咱们和。

0: 他说的好像体会深。
1: 记得大雷起来以后没事可干，就坐着，后来就被骂了一整天，因为他妈觉得他看起来太闲了，他来气。
0: 哎呀，
1: 打着亲骂是爱嘛。老叶看电视一天一天的看，驼着个背，他妈呀一掌降龙十八掌拍过去，老叶的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妈妈是黄蓉，
1: 打亲骂是爱。
2: 那要喜欢极了呢，
0: 拿脚踹。
1: 你们的父母最不能理解的三件事就是边写作业边听歌，边看电视边玩手机，夏天开空调盖被子。

0: 想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去。
1: 艺术、
2: 时尚、
3: 吃、
1: 古都、
2: 小院
3: 聊，
0: 走向城市每个角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为什么我这么爱北京？
2: 因为我
4: 生活在这儿。
1: 为什么你还在小院？
3: 因为我们相谈甚欢。
0: 娱乐七十二，七十二，娱乐七十二变，不见不散。散
3: 这玩意儿。
1: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3: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5: 我就出来了。
1: 叶鹏，八七六小院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夜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72变，多联络，多接洽。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说到这个喝粥啊，咱们北方人呢一般不爱喝汤，人南方人爱喝汤，咱们都爱喝粥。
2: 我了解到的好多的老两口在家，子女不在身边的，或者说我就一个人住的，或者是小两口啊自己单独过日子什么的，早上晚上净是爱喝点粥的。所以说啊，这粥真的是在日常离不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客来香的七日杂粮粥。那么今儿您一定要好好听，就是我们这个七日杂粮粥每天让您喝的不重样，
1: 新鲜样特别多。
2: 对，首先它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礼拜一喝的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和红小豆和红芸豆。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点绿豆麦仁粥，非常的爽口，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和山药丁。礼拜三咱们来点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碴、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礼拜四有玫瑰粥，这个很多女性非常喜欢，有什么呢？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干，哎，喝起来黏黏糊糊的，非常非常舒服啊。还有礼拜四有什么呢？有藜麦燕麦粥，有藜麦、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这藜麦还分红藜麦和黑藜麦，要说在外边买这个藜麦可真不便宜。
1: 对，
2: 然后呢，礼拜六咱们来点这个紫薯黑米红细粥，里边有黑米、糯米、紫米。

0: 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1: 嚯，这完全是大罐口了哈！有些粥的样式我听都没听说过。哎，把这些食材如果全弄到一起，估计得有30多个食材吧？
0: 30种左右的这样的食材，所以说非常非常丰富，而且给大家搭配的比例特别的科学。这样呢，每天都能喝到不一样的粥，有乐趣，同时呢，每天有不一样的口味。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了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哎，今天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啊，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一袋啊，注意这60克就是一锅粥。

0: 是每天喝粥能喝四个月了。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如果是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两组，也就是四个半月的量，每天喝粥喝足四个半月，一共是18个礼拜的量。在市面上的售价336元，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
1: 哎呦，这个五折啊都不到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喝粥啊，很多人觉得哎不就熬个粥吗？我跟你说，这个熬粥有的时候啊，比如说熬稀了、熬稠啦，这个你的食材选的对不对呀、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对，确实是您得讲究配比呀、啊。
1: 对，
0: 您看，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周三的小米山药南瓜粥，它从食物性味上来说，山药就是性平味甘的，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辛，性味之间呢不会发生冲突。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小米呢含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等等，它每一样都是可以搭配一起食用的，不会降低营养成分。另外呢，三者熬制之后都有点发黏糊，能够相互的激发营养活性，可以配伍到一起。
1: 而且呢，刚才我也看到了，今天我们这个粥啊，可以说是材料多、科学配比，而且还非常便宜。我从刚才整个这个组合来看呢，好像一锅粥也就是1块多钱吧，
0: 1.57块，
1: 你看
0: 每天喝
1: 这一大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60克一袋啊，也就是一锅粥，给大家呢7天7组一组，给大家是8组。
0: 哎，
1: 那赠品呢完全跟它一样，又给大家8组，这就是16组了啊，16个星期了。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而且节目内的打听电话，再增加2组，又是2个星期的，一共是18组，
0: 199元，和每天1.57块。
1: 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哦，现在还能登莲呢？
1: 能登，西安的几座塔都能登，
0: 真好。
1: 我们登过大雁塔，我们还那时候我记得小雁塔都是可以登上去的，
0: 哦，
1: 我也上去过。但是现在小雁塔可能是他以就说这个维修或者怎么着，他把这塔给关掉了。但是其实您可以找一个，咱就说平替吧。但是虽然这塔对塔可能不太尊重啊，但是咱也说平替。平替您可以找哪儿呢？西安有个地儿叫泾阳。
0: 嗯，
1: 这个其实您在对您在上一期提到过了，就是大地原点是在泾阳的。
0: 对，就是西安向北40公里，泾阳，
1: 对对对，
0: 这是中国地理坐标的起算点。
1: 对对对，
0: 就是就国家大地原点，
1: 对对对，
0: 中国之心，
1: 中国之心，
0: 就是从几何结构讲，它就是最中心。
1: 哎，所以好多朋友愿意打卡这儿，但是其实这儿呢，它是一个国家单位，您是不能随便到里边参观的，所以到这儿也就是到外墙来看一看，我们外边给您立好了，这是中国的大地原点，您要愿意的话，
0: 你就找钟在哪儿呢？
1: 拍个字或拍个照片或者怎么着，因为院里是不会让您看到的，可能是设密单位应该，所以这个大地原点是泾阳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地儿。
0: 泾就是三点水，
1: 哎，
0: 右边放一个这个，曾经的泾，经常的泾的右半边。
1: 对对对，您看《西游记》里的泾河龙王，说的就是这个
0: 泾河。
1: 对对，然后这条河其实也就在西安的最北边。开始我做攻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天到西安坐高铁去的，2点多才到，说下午去个什么地儿呢？
0: 对呀，这时间，
1: 西安北站，您说要上市区里逛吧，开车再过去，到那儿基本上也
0: 对都关门了。
1: 哎，所以我就说，要不咱们去泾阳吧？说从来没去过。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在网上搜到了泾阳有座崇文塔，哎，庙虽然没了，这塔一直留到了今天，而且这崇文塔呢，它跟文教有关，是当地人就是为了就我们这个地区文教能更兴盛，能多出点什么，
0: 就有点像文峰塔似的，
1: 哎，状元什么之类的，我们修了一座宝塔，而且这座塔是能够登到，
0: 这什么时候修的呀？
1: 明代的。
0: 哦，明代
1: 的塔，
0: 哦，
1: 一直能走到塔的最底儿上。
0: 嗯，
1: 哎，我们就走到塔底儿上，
0: 怎么样？
1: 非常好。
0: 要钱吗？
1: 收一点钱，但是小
0: 孩它是一个景点，
1: 它是一个景点，塔是
0: 那明代的塔也很好嘞，
1: 很好，相当好，而且它高，啊。
0: 它是个什么样式的塔呀？
1: 哎，
0: 阁楼式塔，
1: 阁楼式的塔。
0: 嗯，
1: 对对，阁楼式塔不是密檐的，它里边因为您
0: 密檐就上不去了，
1: 对对对，
0: 可登临的，
1: 可登临的，所以我们就一直爬到了底儿上，整个过程就。我和老赵还有杨大雷，我们仨，
0: 你是专场啊。
1: 对对。

0: 说您是，他说我就是西安本地人。我说那您也上这带着孩子溜溜啊？他说嗨，我爱人在这附近开会，我就没什么事儿，带他过来转一圈。
1: 哦，你看就本地人也不经常去，
0: 经常去，确实是这样。
1: 就是他这个景点不，因为你想想，他距西安城还有40公里呢、
0: 哎，挺远的。所以你要不专门打卡、
1: 哦，但是这明代的塔也很棒啊、
0: 哎。而且就这个小城，说实话，我们那天也是时间紧张了点，
1: 可以再逛逛，
0: 真要是慢慢转转。好东西还是不少的，
1: 那应该是个古城呀。
0: 真的，我就是随便在路边我挑了一个小馆子、吃了那个酿皮儿、还有它的肉夹馍，
1: 感觉咋样？
0: 聊咋嘞？用陕西话
1: 和咱北京的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啊，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到西安好多朋友，其实咱北京也有这个西安肉夹馍的分号、我记得就在甜水园那边开了一个分店嘛、然后您去吃跟西安吃到的真是一个味儿
1: 啊，一个味儿、
0: 哎、但是有些您要到西安北京可能不太好找，但是我也是因为不太搜索这美食、它有一种叫辣汁肉夹馍、这个北京您就不一定能找得到、那个辣汁肉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辣汁肉夹馍好多都是清真馆子，它是辣牛肉、所以吃起来又别有一番风味。您要是咱们现在吃的这肉夹馍常见的，我一般吃一个就
1: 因为里头它其实要有点肥的嘛，
0: 对对对，您、吃不下去第二个，我估计会有点腻的慌、所以您看为什么它得配那酿皮子呀、它得把那辣油啊、酸味啊，它调和一下，它是这样，哎，所以就是我们到当地，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我们家老赵面条脑袋，那就爱吃面条。
1: 哎，我多问一句啊，你看杨老师刚才说的，你看我上次怎么去，我做的攻略，就是。只要是去一个地儿，攻略的事儿都是您来管。
0: 那对对不，我们有分工，我负责景点，老赵负责美食。
1: 美食攻略他来做，
0: 对对对，他找地儿，
1: 他还负责订票，好像是
0: 啊，他负责订票，
1: 就是交通方面，
0: 这我不管，对
1: 啊，
0: 然后订车呢，
1: 鸡家酒都是他，
0: 您帮忙给开车就行。
1: 哦，他得当司机，
0: 我开车那手艺不行
1: 啊、
0: 我也能开，但是他说
1: 瞧不上。
0: 不太愿意让我开，说我开车的晕车
1: 啊，是吧、
0: 我说
1: 可能嫌您速度慢，
0: 我说你开车推背感更强你这一脚油门疼就起了。
1: 但是景区景点这是要您来
0: 啊，这我找，
1: 然后他也觉得哎，我们家老杨找的还挺好、
0: 他就觉得我找的地儿基本上都没人，他就觉得、不挤，至少
1: 就比如说泾阳这种，
0: 泾阳这种、真的也挺有收获。而且我们是、
1: 您是租车了，当时
0: 租了个车、但是我们其实租车嘛，下来之后不是吃饭吗、一是走到小饭馆，二一个呢又在街上稍微转了一下，就觉得这个小城
1: 真好，
0: 真安静，
1: 嗯，
0: 特别舒服。然后那个您甭管去店里或者怎么着，当地人真热情，
1: 是吧？
0: 真热。

0: 特别的热情，
1: 对，
0: 就是这样。包括您要到东北，那您要用东北话跟人说两句，
1: 老乡了，
0: 老乡了，那行了，那话匣子就打开了，大家就太有得聊了。
1: 给您加个菜了，估计
0: 是这样，特别热情。
1: 对，
0: 包括去年应该我们去长春的长春人，我就感觉，哎呦，热情的我都觉得真的。
1: 要不说这些南方小土豆去了东北之后，尤其哈尔滨那种啊，
0: 对，他真正体会到了北方人的这种豪爽啊。
1: 豪爽，豪放，哎呀，真是啊！所以多出去走走啊，
0: 是是，
1: 很重要。
0: 是，
1: 这是说到大雁塔、小雁塔、
0: 大雁塔、小雁塔，咱们
1: 换一
0: 个
1: 地儿登临的，可以就是这个泾阳的，
0: 对，泾阳的这个崇文塔。
1: 崇文塔，
0: 其实这个其实也多说一句，就是西安周边。

0: 鲜了，
1: 是吧？
0: 最新鲜的食材啊，都从成都、重庆直接运过来。
1: 所以这个国家中国之心啊，
0: 对，
1: 国家大地原点啊，
0: 对对对，
1: 啊，这此名不虚啊，
0: 绝对不虚。所以您看，这是咱就借着这话题说了这个泾阳了。
1: 嗯，
0: 回过来您再看这个西安的这个大雁塔，确实周边包括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实也挨着它这几个地儿，其实您可以一并的给它打卡。
1: 嗯，
0: 而且离这儿不远，您坐地铁就能到，稍微往东一点有个青龙寺，
1: 哦，
0: 哎，景色也特别好，尤其到了春天，赏花，青龙寺是一绝。
1: 嗯，
0: 而且青龙寺呢，历史上其实它已经消失了，这个庙已经没有了。

0: 哦，半山上、
1: 哎、慢慢开上去，就知道为什么玄奘会选址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包括您去草堂寺，这是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的位置。草堂寺为什么会选？
0: 嗯，
1: 就是真正得赶上好天的时候去，然后那终南山就真的秦岭啊，它其实就是、
0: 嗯、
1: 就在您面前嘛。
0: 对，
1: 所以那个感觉真的，
0: 这两位都是就是我们说佛经都是梵文的嘛、
1: 哎、对， 对， 对，
0: 这两个一个是翻译了、嗯、我们现在金刚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心经呢也有鸠摩罗什翻译的、
1: 哎、
0: 但是咱们现在大众读本
1: 大多读本都是玄奘翻译的，所以其实您要这么说，您说玄奘嘛、
0: 嗯、
1: 咱就给他冠名呗，
0: 嗯，
1: 第一人佛学家这就不用说的了、
0: 嗯、对，
1: 他是实际上是法相唯识宗的这个开山祖师了、
0: 嗯嗯、
1: 第二您说算不算探险家？
0: 那当然了，
1: 绝对算呀、啊！那这一路上好几回，那甚至命都快搭进去了。
0: 是啊，
1: 而且第三一个，您说算不算为印度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0: 嗯，
1: 印度人过去不书写历史的，
0: 嗯，
1: 所以印度很多的考古。

0: 是
1: 他要看玄奘的书、
0: 嗯、
1: 一一得到了印证。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这行老祖先，
0: 嗯，
1: 或者叫老祖师爷、
0: 嗯、
1: 人家搞翻译嘛，
0: 啊、哦、是、
1: 哎、所以他学梵文、
0: 嗯、
1: 他为什么很多梵文他就不翻译，
0: 对，
1: 哎，
0: 揭谛揭谛般若揭谛，
1: 对对嘛、哦、他就不翻译，因为他是觉得一可能当时在汉语当中我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单词。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是、
1: 嗯嗯、
0: 你们推荐我看这个复旦大学王德峰先生、
1: 啊、对对王德峰先生，
0: 他就说

0: 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没有的他为了保住的是所谓的咒嘛。
1: 对，
0: 就是
1: 这
0: 个。这
1: 咒就必须得
0: 就你不能翻译了。
1: 是
0: 吧，你得给他
1: 其实
0: 所先。
1: 就像您像心经最后那几句话，
0: 嗯，
1: 真要翻译成汉文那就有点像民歌的感觉。
0: 对，来吧来吧。
1: 渡河呀渡河呀，
0: 那就完了，破坏了，就他无法达到信达雅。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您看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英文翻译的时候有些词也是音译过来的
0: 啊、
1: 哦，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原来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嘛。您比如说歇斯底里，那这个其实就是英文的 hysteria，
0: 就没法翻译。
1: 英文都对您，
0: 你说中文怎么翻译啊？
1: 甚至现在大家都觉得歇斯底里是不是个成语？这个感觉
0: 四字成语，
1: 对对对，
0: 打一四字成语歇斯底里。
1: 是但是有的其实既体现出它的样态，又体现出它的发音。您比如说香波。现在不太使了，不太用这个词了。但是过去洗发液不就叫香波吗？
0: 哦，
1: 它就是从 shampoo 过来的吗？
0: 对 ，shampoo。
1: 对对对，
0: 香波真的。

0: 哦 ，tobacco 是烟，烟草，
1: 哦，烟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它有些就是完全音译过来的。
1: 嗯，
0: 玄奘其实翻译这个经文，包括鸠摩罗什他们翻译的时候，也有很多词就完全保留了原来梵文的样子。
1: 还有好多词儿，
0: 啊，甚至好多词
1: 心有灵犀。
0: 哎，我们就真的佛教里边一些词到今天是。
1: 对，什么刹那呀，
0: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有，
1: 对，你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玄奘包括我们看西游记，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当然那是神话文化，
0: 对对对，
1: 文学作品中的他了，这个人多么的伟大呀，
0: 真的很伟大，
1: 是吧，
0: 嗯，而且
1: 他那种生命力，他那种坚韧不拔，
0: 对啊，
1: 应该每一个中国人都到他这个寺，我们说这个叫兴教寺，
0: 护国兴教寺，
1: 护国兴教寺，
0: 而且这个庙真的很清净。老赵之所以爱去那儿，
1: 嗯，
0: 是因为那人的庙啊，每个柱子上人会贴一些小标语，
1: 啊，
0: 他其实为了宣传他的宗教，
1: 嗯，
0: 宗教宣传用的，嗯，但是一些小标语他不写那些特别繁杂的教义的，
1: 啊，
0: 他写一些简单的道理，
1: 比如说
0: 那有的时候您觉得痛苦的时候，那您就去想一想，
1: 嗯，
0: 往宽处想，
1: 啊，
0: 或者不要把眼前的这个事情总是纠结在此，
1: 哦，
0: 要学会走
1: 出去，只字片语，
0: 要学会放下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其实给这个繁忙的都市生活您能给他降降温，
1: 对，
0: 啊，找到自己的本初嘛。
1: 那个杨正老师，我们俩去这个西天梵净的时候，他给我拍啊，那天天气特别好，然后我突然就想起原来我们做西山永定河的时候，
0: 嗯嗯，
1: 有个叫刘建刚老师，他出过一本书，
0: 哦，
1: 他就把这个西山的，我们西山的这些寺庙，他说把寺庙比作我们的心灵终点站嘛，
0: 是是 是,
1: 是吧，
0: 是，
1: 你说你开车去一个地儿到一个山，
0: 嗯，
1: 深山藏古寺，
0: 对对对，
1: 你在那儿坐一会儿，就像您刚才说的买那个
0: 故宫
1: 年
0: 票
1: 的，
0: 就里边坐一会儿，
1: 我啥也不看，嗯，我也不想记住它的长宽高，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坐一会儿，心灵终点站，
0: 周边的那些山水，
1: 嗯，
0: 都能让您心情放松一下，
1: 这对于生活在繁忙都市中的我们是多么难得的时刻，
0: 嗯，对对对，而且您让您返回到自然当中，也许你就真的就知道自己的本初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把一些繁杂的事情都可以先暂时的放一放，
1: 就在
0: 哪怕我回来再捡起来
1: 暂时的忘却，
0: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嘛。
1: 对，嗯，很多时候就是当你抽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0: 嗯，对，
1: 但你的心态，
0: 嗯，
1: 你也许不是原来那个你了，
0: 那
1: 就你可能不把它看得那么重了，
0: 对对对，
1: 这都能过去，
0: 就是
1: 这算什么，
0: 对，和
1: 生死比起来，
0: 千年一万年一比，咱又算什么，
1: 对呀，啊，嗯，想开了就好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让杨老师带我们去西安转一转啊，嗯，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他。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带大家逛逛西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北京五中的老师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杨老师已经去西安七八次了啊。
1: 对对对，
0: 他曾经一度还动过在西安买房的想法。
1: 就开玩笑开玩笑。是因为主要觉得他地理位置太便利了。
0: 对，国家大地原点嘛，人家是中心。
1: 对对对，
0: 就是东南西北你到哪儿去他都比较近哈。
1: 是，你看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姐姐，她就是等于是山东人，但是她算是西安的媳妇儿，她嫁到了西安。然后她先生她说，我说您老家哪儿啊，她说我们老家是乾县。哎，西安什么地儿？一查地图，是唐高宗李治乾陵就在这个乾县。
0: 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叫乾县。
1: 就叫乾县。然后他说了，只要您身份证号是乾县的那几位开头，乾陵您是可以免费逛的。
0: 你看，
1: 我说，哎呀，那您在这遛弯多棒啊！那在乾陵那大神道上跑一跑。他说，其实到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不这么想了，我们只是想，我这坡太高了，还得爬上去。然后一说到他们家在西安市里头，也是因为老家是那儿的嘛，说我们家那楼啊在哪儿啊，就在大明宫边上，在我们家阳台上，整个大明宫遗址看得起，我太羡慕您了。
0: 武则天守寡，
1: 是
0: 失去了理智。来，咱说远了哈。其实上期节目上半时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西安的寺庙，周边的几个寺庙，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个玄奘的长眠之地，
1: 对对啊，护国兴教寺，
0: 这个寺庙，几乎每次去都打卡，
1: 每次去都打卡，而且
0: 比较幽静。
1: 对，这个地儿您要细看的话，玄奘等于他的木塔呀，它是一个微缩版的大雁塔。
0: 哦，就是也是那个制式的，
1: 对，跟大雁塔造型特别的像，它就跟那个大雁塔真的是，
0: 那叫什么苏堵坡，
1: 这叫 stupa， 就等于是英文苏堵坡的，就 stupa 的一个音译，它可能也是梵文过来
0: 的。苏堵坡就是梵文的，
1: 对对，
0: 塔的意思，
1: 塔的意思，
0: 就木塔的意思吗？
1: 对，因为您看，就是印度的佛寺跟咱们是不太一样的，印度佛寺往往是以一个苏堵坡为中心，周边一圈围着这个苏堵坡，它是僧寮，就是僧人在这坐禅的地方，或者参禅的地方，或者是哪怕打坐的地方，
0: 就以塔为中心，
1: 以塔为中心，
0: 就是以木为中心。
1: 对对 对，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这种合院式的，几进几进的，那都是因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很多人舍宅为寺，他那宅子本身就
0: 是，我把我房舍出来了，
1: 对 对，
0: 当庙了，
1: 慢慢慢慢庙就成了。今天您见到的这种前后带几进的四合院的样式，
0: 您能说说，就是当你走进那个玄奘的木塔的时候，那个周围的景色和您的感觉？
1: 它周边其实树特别的多，而且这地儿呢，您想我找的地儿嘛，就基本上没什么人，有几只小的小，就当就庙里养的小野猫在这里头，然后正中央就是玄奘法师的这个木塔，两边呢是他最喜爱的两个徒弟的木塔，伴着师傅就等于长眠在此。那您要是看过西游记就可以发挥想象力了。是，咱就不说是谁了，是，当然这两个是他最得意的弟子，然后在这个旁边呢是一个叫玄奘院的建筑，也是仿唐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您走到里边去，正中央大殿里供奉的是玄奘法师和他两个徒弟，周边这一圈廊子上的壁画呢讲的是玄奘法师的一生，包括我们这个寺庙历任住持啊，包括这个寺庙的历史啊，
0: 那就是从唐朝就有呗，这寺庙
1: 唐朝就有，一直到现在，然后您就等于这里一个院儿啊，它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而且仿唐建筑嘛，它这一圈廊子您能整个绕着走一圈，然后两边这个配殿里呢是他的两个弟子，特别清。

0: 内部起来，
1: 是啥关系哈？
0: 哎，然后其实
1: 或者说没有这个习惯去建立。
0: 对对，而且您看咱们中国古代的文人写文章写什么之类的，绝大多数您会发现是散文。
1: 嗯，
0: 咱们这个逻辑啊，就自古以来
1: 本来就比较散，
0: 就不太强调这事儿，
1: 不像西方讲究逻辑。
0: 对，但是印度的这些佛经逻辑性是相当强的。
1: 哦，
0: 玄奘在那儿修习了19年，
1: 嗯，
0: 他这些东西都掌握了，拿回来他翻译完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法相唯识宗嘛，
1: 嗯，
0: 他这个经文都翻译得特别好了，
1: 嗯，
0: 但是很少有市场，
1: 因为
0: 难，
1: 是吧？
0: 太难懂了，
1: 哦，
0: 所以其实可能
1: 他更忠实于原文。
0: 对，他一是忠实原文，二一个他翻译过来确实也就是他玄奘大师那水平差不多，
1: 能看懂，
0: 包括他那几个最近
1: 就是他是专注，
0: 太专了，
1: 嗯，
0: 所以就不如其他一些宗派。您比如说在护国兴教寺旁边就有一座香积寺，这香积寺呢是咱们等于佛教里边净土宗的祖庭，
1: 净土宗
0: 这就简单点了，净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就行，老头老太太哪怕我不懂什么叫宗教的教义，我就念阿弥陀佛就懂了，
1: 嗯，
0: 哎，所以您看这就简单，包括您看禅宗那就更讲究简单了，
1: 是
0: 帮一敲木头棍子，悟了啊啊，悟了，就这样一句话
1: 顿悟了，
0: 对，所谓的顿悟，
1: 嗯，
0: 所以您看后边都是求方便法门了，
1: 嗯，
0: 但是您要用这个法相唯识宗来说的话，哎呦那就太难了。
1: 玄奘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个最正宗，最纯正的文本，
0: 对，这个文本，对，特别特别的难，而且玄奘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玄奘在西游的时候喝水都费劲，他喝的水必须要过滤的，
1: 哦，是吗？
0: 他那水不能直接喝，拿瓶盖一开，
1: 当然
0: 他得找一网子，
1: 嗯，
0: 给他滤一遍，滤完了的水他才能喝，
1: 嗯，
0: 他得把浮游生物，他就认为里边的微生物我得过滤出去，
1: 嗯，
0: 这样喝的水才不杀生，
1: 嗯，
0: 所以他的戒律要求是相当严的，
1: 那是，
0: 嗯，对自己非常
1: 自律，他是带着使命来回来的，要不他就回不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庙呢您可以去看看，包括它里边还有一些原来的老的可能上溯不到唐代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也是明清时期的这些建筑，
1: 嗯，
0: 我就等于今年春节去的时候这个大殿呢好多正在维修，
1: 嗯，
0: 估计过一阵子就能修复了，里边样式也特别的漂亮，
1: 嗯，
0: 我们现在有朋友不都上那个有的庙里去请这个小手串什么之类的，您在这儿其实也是可以请的，而且我记得，
1: 估计比咱雍和宫便宜，
0: 便宜很多，而且我
1: 雍和宫这个法务流通处已经被那个
0: 我们家小孩上次去的时候，就说我也想要一个，哎，当时那个大师傅就特别好，说小朋友啊，你啊还小，你不适合玩这个，师傅送你一个小木头的剑，拿一个小桃木，特别特别小的，红绳拴上，来你玩这个就行，免费给了一个，所以您看就这我感觉至少听起来是像真正的出家人，所以他就是直接给了一个小玩意儿，让小孩玩玩就行了，你别玩这珠子，他觉得年龄还小，
1: 你别玩串
0: 儿，玩这个，对对对对，说话很实在，就给您这个感觉。
1: 对呀，你说我们都到这清净之地了，我怎么还遇到一个
0: 啊，我还遇到一个，那您要不是这样的，小孩说我想要来，小朋友你看这个，这特别特别好，心里说的这贵呀，因为他不是。

0: 哎呀，那它其实跟小雁塔非常像，
1: 哦，
0: 我觉得都可以说成是姊妹塔，
1: 嗯，
0: 样式也很像，香积寺塔，
1: 嗯，
0: 香积寺塔旁边也有一座唐塔，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可以就等于这几个地儿，玄奘塔本身也是唐塔，
1: 嗯，
0: 所以唐塔您可以看个遍，
1: 嗯，
0: 然后再往西就挨着香积寺，那开车简直就是5分钟10分钟的事儿，
1: 嗯，
0: 您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秦汉分馆。
1: 这个地儿您感觉特好是吗？
0: 我其实觉得可以当成一个，就是您说成平替吧，咱其实人里边的文物好多都是国字头的，
1: 就是因为陕博是不太好约，
0: 不太好约，而且
1: 人多，
0: 我是这么想，就是哪怕我约上了，我到里边也是人太多，
1: 就是观展的感受，
0: 观展的感受，我其实去博物馆我不太喜欢人挤人，
1: 那当然了，
0: 我也看不清，
1: 你照个相都得排队，
0: 又嘈杂，
1: 嗯，
0: 然后又是好多带团进来的，
1: 嗯，
0: 真不特别不喜欢这感觉，
1: 嗯，
0: 所以我逛博物馆就喜欢
1: 偏点
0: 偌大的一个展馆里可能就我一个人，我就我特喜欢这个
1: 喜欢 VIP 中 P 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有点自私，但是其实您看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1: 你心在安静，
0: 就是这样，所以您看这秦汉分馆就有这种感觉，去秦汉分馆您有一种穿越回秦汉上朝的感觉
1: 它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实隶属关系，
0: 哎，是一家，
1: 哦，
0: 哎，而且陕历博呢就把自己的一些镇馆之宝啊他挪到了这儿，
1: 哦，
0: 哎，然后当然这儿啊，
1: 这儿要钱吗？
0: 哎，这儿也不要钱
1: 啊，太好了，
0: 而且不用预约，
1: 哦，不用预约，因为人少到这种程度，
0: 哎，直接刷身份证，
1: 哎，
0: 我们去那天还正好赶上应该是个周末，哎，就感觉就即使是周末里边都是那种舒适度还可以的情况，
1: 哦，
0: 因为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放寒假的小朋友，
1: 嗯，
0: 老师带着研个学呀，或者是有些就是外地的游客到这儿来看一看啊，
1: 嗯，
0: 哎，但是总体上感觉很舒服，您只要把这波人避过去，
1: 嗯，就可以了，
0: 就可以看。
1: 您都看见什么了？
0: 我至少能脸贴脸的就隔着一层玻璃看看兵马俑。
1: 哎，刚才杨征老师给我看照片了，
0: 嗯，是，
1: 因为咱们去这个，你就是看到坑里的嘛，
0: 对对，
1: 你在上面，他们在下面，一大群，
0: 对对，
1: 其实你很难看到一个人，或者说你和他四目相对，
0: 嗯，
1: 你给他一个特写，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看您那照片，我就感觉这兵马俑怎么在我面前，哎，
0: 在您面前的感觉一样，
1: 就栩栩如生，
0: 对对，
1: 就是一个活人感，啊，
0: 就是真的，而且。我跟大雷子其实打了这么一个赌，
1: 啊，
0: 因为他现在懂点事儿了，
1: 嗯，
0: 能懂点，就等于去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
1: 嗯，
0: 上哪儿吃饭或者怎么着，你稍微关注一下里边的人长什么样，
1: 啊，
0: 我说把去那兵马俑再给你看一眼，确实是
1: 那当时的工匠肯定是按照，
0: 对对对，
1: 咱们不说这个所有的雕塑都是那个时代的正反打吗？
0: 对， 对对对，
1: 我就照我们家邻居王老六的那个那个样雕一个是吧，
0: 也许没准就是工匠我本尊呢，
1: 啊，对呀，
0: 完全有可能，
1: 他不，
0: 咱俩 一人塑一个，我照你，你照我，来一块弄就完了，
1: 嗯，
0: 就这样，
1: 对，
0: 对，
1: 我总得把这成品就交上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秦人就长这个样，
1: 对，
0: 所以等于您真的隔着这玻璃罩，您跟2000多年前的老祖先就跟对话一样，这感觉特别好，
1: 脸部轮廓很明显，
0: 对，我就因为离得近嘛，
1: 嗯，
0: 第一次离这么近，我是从脑袋一直拍到脚丫子，
1: 嗯，
0: 每一个细节，
1: 因为它是真人大小是吧，
0: 真人大小，
1: 嗯，
0: 包括他的铠甲呀，包括他衣服的一些细部，
1: 嗯，
0: 都拍得非常的清楚，
1: 发髻啊，
0: 对对，
1: 啊，
0: 发髻就是略微高了点，
1: 哦，
0: 他因为他本身站在一个展柜
1: 上，
0: 对，
1: 嗯，
0: 我够不着有点，
1: 啊，
0: 但是其他能够到的，
1: 嗯，
0: 都够到了，
1: 嗯，
0: 仰拍俯拍，俯拍没戏，
1: 真好，就是把一个他一定是选了一个精品拿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让你他圆雕嘛，
0: 对对对对，
1: 让你360度的看他，
0: 对，
1: 是吧，
0: 三百真正360度是旁边放了一个小虎符，
1: 虎符，
0: 虎符，因为俩
1: 不用你转，虎符自己转，
0: 虎符自个儿转，因为俩您得合起来嘛，这儿搁的是一半，为了让您看清就插的那一部分什么样，
1: 嗯，
0: 我是虎符自个儿转，有一个旋转台，
1: 嗯，
0: 就这么转，隔那么2分钟人家正好转一圈，
1: 啊，
0: 嗯，反正周边也没人，我又不影响别人观展，我就拍了2分钟视频，虎符自个儿转一圈，
1: 哦，
0: 哎，我把那里里外外都拍得非常清楚，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
1: 这个馆的特点是人很少，啊，
0: 人很少，
1: 哦，
0: 但是嗨，咱也不能这么宣传，
1: 嗯，
0: 您看就前两天，
1: 嗯，
0: 我有一学生回来看我，他也喜欢这历史什么的，
1: 嗯，
0: 我说我带你去一好地儿，
1: 哪儿啊，
0: 他说什么好，我说秘境，我告诉你没人，
1: 嗯，
0: 把北海月鼓楼推荐了一下，
1: 结果呢，
0: 您还记得那时候说吗，说什么每一展我们就限留19人20人啊，
1: 不是还就每周二开吗，
0: 对，每周二开呀，那时候咱们去就基本上也就2-3个人上去，
1: 嗯，
0: 我那天去排队的已经有40多口子了，
1: 周二啊，
0: 周二下午还是，
1: 哦，
0: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咱有时候说完了吧，这地儿，嗯。

0: 去单位拿车，本来10分钟的路，走了1小时，
1: 堵车呀！
0: 堵车，十里铺都能堵成。
1: 十里铺桃花在哪儿啊？
0: 就在那个等于是十里铺地铁站稍微往南一点，那东西向的那小河沟子。
1: 哦，不就是那个河，就是一直走到通惠河里头，
0: 对对，
1: 走到高碑店那个河，
0: 对对
1: 是吧？
0: 就是那条小河里。
1: 哦，对哦，
0: 全都是人。老赵说这一路上见着好几个辛勤执勤的民警同志，维护交通秩序，人太多了。
1: 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
0: 是，所以
1: 就是什么事儿都是有两面。
0: 对对，但是确实现在去还人少，就跟10年前我去那洛阳古墓博物馆似的，它没什么人。
1: 哦，
0: 但是头两年再去已经。就车已经开不进去了，
1: 哦，
0: 所以最后就放弃了。
1: 我觉得初衷是好的，
0: 对对对，
1: 我来就访访古嘛，
0: 对对对，
1: 我来学习学习文化，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呢，咱也说就是打卡打不出未来，
0: 是
1: 你什么事儿？如果人生只是打卡的话，或者说旅行，你现在交通多发达，这个旅行变成了一个就是各种交通工具的串联，
0: 对对对，
1: 你到了另一个地儿，你可以千尘不染。
0: 对 对，
1: 你什么都外面啥景都没看着，车外的景你都没看，因为太快你也看不见啥。
0: 对对 对，
1: 然后你就到了目的地了，打个卡拍照，回来了。
0: 对，
1: 你这样的旅行

0: 这个其实您都可以作为陕西，比如陕西博物馆我进不去，我就把它作为一个平替。
1: 对，
0: 人
1: 其实旅行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意外之喜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今天本来想去一个地儿，但因为种种原因，我去了另一个地儿。
0: 对，
1: 而你发现，哎呀，
0: 意外的收获，
1: 意外的收获，而且我尽兴而归。
0: 对，
1: 不是预判当中的那种，你去了有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不过如此。
0: 对 对
1: 或者说啊，人太多，这观瞻感受很差。
0: 是
1: 你去了一个地方，其实你内心期待没有那么高。
0: 对，
1: 然后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好的收获，你会觉得非常幸福，
0: 非常的幸福。所以就其实有些可能您觉得好像大家评论的不多的这种博物馆，其实去一去也有惊喜会在那儿，
1: 就是看谁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的时候杨正老师去那个地儿，你说那个西安的司机说我都不知道是哪儿，后来我姥爷家住在那儿，怎么怎么着？
0: 是是是，
1: 在他眼里可能这地儿有啥可看的？
0: 对对对，
1: 大土包子，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可是你想想，读过地下长安，又看去过西安那么多回的杨老师，
0: 是是，
1: 在他心里那土包子就不是土包子了。
0: 而且就是真的，我们从那个秦汉馆出来以后，因为他在渭河的北边嘛，这相当于长安城更靠北的地方了，然后您就沿开着车走着走着，突然您看到哟，前边竟然是戚夫人墓，刘如意嘛，赵王的那个墓，包括走着走着刘邦和那个吕后两个人的那大坟头一边一个，您说这
1: 就是你原来只能在教科书里看到的人的名字。
0: 对对对，
1: 他们都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天我们还真是走到刘邦的长陵的底下。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这车呀一直能开到那个大土包的底下。
1: 哦，是吗？
0: 就离它这么近。嗯，然后这个长陵整个这个封土啊，它四边它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1: 哦，围成方形的了。
0: 对对，它实际上跟那个金字塔造型很像，然后底儿削平那么那种感觉。所以它那几条棱边是能沿着这棱边
1: 走上去的，
0: 一直走到底儿上的。
1: 哦，
0: 哎，所以当时也稍微的，因为那个地儿其实是可以飞无人机的嘛，就在那儿把无人机升到也就是不到50米吧，然后您一边往上爬一边无人机有个跟拍，那感觉特别特别好的。
1: 对呀，就是你在这种时间感特别强的这种古建上面啊，想自己就多渺小。
0: 对对，而且尤其这些地方，如果它边上还特意给您放了一张俯拍的这个图
1: 啊，
0: 去看了才知道，这只是长陵的封土。其实在长陵封土的周边还有长陵的陵园，
1: 哦，
0: 还要有刘邦死去之后他在那边生活。

0: 种，这就其中的一个。
1: 对，所以您说为什么长安城里的都是皇宫啊，没什么老百姓住的地儿，人家边上有灵异，这就是汉代的卫星城，
0: 就是疏解一下，是吧？
1: 对对，疏解一下首都的这个，就等于非首都功能咱都疏解出去，几个灵异就围绕长安城周边，那也许就在这儿居住，平时上朝的时候上长安上朝去，哎，或者这是自己的一个别业，这完全都有可能。
0: 说了这么多，什么碑林博物馆，
1: 哎，
0: 这咱以后可以专题做，
1: 对对对，
0: 就不放在这里头
1: 都能走一期。其实可以说说西安的美食
0: 啊，对呀，我就觉得不说一会儿结束了，说说西安的美食吧，
1: 食
0: 您都吃啥好吃的了？
1: 哎，西安的美食，我这次是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因为原来您去那就是肉夹馍呀、油泼面呀什么之类的，
0: 泡馍。
1: 老赵这回讲话，泡馍我不爱吃，我想吃什么呢？炒馍。
0: 炒馍，
1: 哎，就炒那，就是等于
0: 把馍吃出花样了。
1: 对，它等于是把那个汤啊进到里边，它呱呱呱呱猛火炒一下，把汤快炒干的状态下给您搁一碗。
0: 我想到了北京的炒疙瘩，但是这口感肯定不一样哈。那馍是发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炒馍这是新翻新出来的美食吗？
1: 但是现在我前两天有一学生自己在学校订外卖，居然还订到了，这北京也能订得到
0: 炒馍。
1: 对，但是在长安在西安可能吃的味儿更不一样，长安那是真辣。
0: 哦，辣呀，
1: 是真
0: 辣口的，
1: 辣口的。哎呦，就是等于你我说给我少辣点，少辣的给我辣的够呛。
0: 哦，西安那么辣吗？
1: 真的挺辣的。幸亏之前喝了一包酸奶，我要不我感觉我到晚上这胃都受不了。
0: 我那么辣呀？
1: 确实挺辣的。但是其实按说西安过去我们有一种产物叫秦椒嘛。
0: 哦，秦椒。
1: 秦椒按说应该是指香。它不那么辣人，但是那次吃那小炒馍是真给我辣着了。
0: 这是不是四川厨子、
1: 啊、
0: 去西安开的呀？
1: 反正他还是从某个点评上搜的，他说这儿确实是点评程度，
0: 这是老赵安排的，
1: 都好评。那我就再尝尝吧，老赵吃的特别爽，还太舒服了，他也吃辣的。
0: 哎，老赵这口够重的、
1: 哎。边上我这又擦汗又流泪，这好辣的不行了，简直。
0: 老公辣的涕泪横流啊！
1: 是这样，所以这是其实您会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包括您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辣汁儿。肉夹馍，而且西安是真把这酿皮子包括这凉皮的都做出极致来了，我的感觉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有的，而且西安当地碳水之都嘛，就这种东西是最多最的，而且它西安当地人管叫净糕，
0: 净糕，
1: 但是其实写出来是
0: 赠
1: 糕，对，
0: 就一个层又没搁一个碗，
1: 哎，对对对对对，在他那儿就有卖这个的，而且
0: 它是什么样的，什么米做的呀？
1: 应该是糯米，就有点像咱们北京卖的那年糕。
0: 哦，咱们的甑糕是大黄米做的吗？
1: 它不是，它是白的，它可能也有黄，但是我见到更多的是糯米。
0: 哦，糯米
1: 中间加上点红枣、小枣啊什么之类的，哎，豆沙啊什么之类的，吃起来确实不错。
0: 哦，
1: 确实不错。
0: 叫甑，他们叫甑糕，
1: 他们叫净糕。
0: 哦，他们叫净糕，
1: 他们念成净糕。
0: 啊，净糕。
1: 对对对，所以您跟西安说净糕，一说就知道是什么。哎，而且西安也有胡辣汤。但是西安胡辣汤你要给河南人说，河南人说这绝不是胡辣汤，河南人绝对不认。
0: 哦，
1: 哎，然后河南人的胡辣汤跟西安人的胡辣汤完全两个风格。
0: 是吗？
1: 对 对, 对，
0: 您都吃过？
1: 都吃过。
0: 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1: 还真不一样。西安有一家叫丸子，就是里边叫丸子。

0: 汤，不是、
1: 嗯、也没有吃到肉夹馍单纯的那种肉香、
0: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胡辣汤还挺浓，
0: 就掺一块了就不行、
1: 哦
0: 哎、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1: 嗯、
0: 而且我们住那地儿不是钟楼饭店吗，钟楼小区也是西安美食必打卡的一地方、
1: 嗯、
0: 有点像天津的西北角那感觉，在一小区里边两边，哎，早晨您要去安静着，您要等过了
1: 晚上
0: 中午快到饭点的时候排队了
1: 啊，出摊了，
0: 大队排的、
1: 哦、
0: 而且就在居民小区里头，
1: 那是本地人吃啊、嗯、
0: 外地游客略微多一些，当然也会有本地人、
1: 哦、
0: 哎，当然那您要问西安人，肯定西安人说那都是你们外地人吃的，我们不会去那儿吃，他可能会也会这也会这么说，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有一次我们是让在西安住了四年的一个好朋友，他带我们去、
1: 嗯、
0: 他带的地儿、
1: 嗯，
0: 我就感觉相对正宗一点，
1: 嗯，
0: 跟您在那个景点吃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1: 嗯嗯，旅行嘛，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儿，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都忘了景叫什么了，
0: 是是是。
1: 你有的时候只记得一个刹那，一个片段，
0: 对对对。
1: 但美食可挺根深蒂固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次咱们吃那什么什么，或者好吃或者难吃，
0: 哎，是 是, 是。
1: 其实都让你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0: 非常难忘。而且我们这儿还有一情怀，就是只要第一次去吃、
1: 嗯、
0: 觉得好的，第二回、第三回就跟去唐僧那个庙一样
1: 啊。就都得去，
0: 就都想再去看看。
1: 哇、哦，真好啊、
0: 哎！真的是这样、嗯。然后您会发现，比如说，事隔十年了，我去，他还在，就可以算是老字号了吧？
1: 啊、哦，那经历了，你想想，
0: 能干十年的，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而且他们有的真的就是开在街巷边上特别小的摊位，
1: 嗯，
0: 人家能一点一点做大。包括我们去长春也是，
1: 嗯，
0: 那一个小串店进去就是个。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说起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曹雪芹先生以富贵公子贾宝玉的视角，描绘出了一幅极尽真实的封建贵族百态。小说中不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还是四大家族树倒猢狲散的惨淡收场，都令读者们大为感慨。而且由于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开始研究这本书，从而诞生了红学这么一门专门的学问，恨不得把这本书所有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都研究透了，更别说那些人物的原型了。咱就单说贾宝玉的原型吧，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说法，有说他是作者本人，也有说是作者叔叔的，还有人猜测是当时的情痴大才子纳兰性德的，估计讨论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过有一点您可能想不到，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的宋代就出现过一位与贾宝玉身世极其相似的翩翩美少年，而且细论起来他可能比小说里的宝玉还略胜一筹呢。这位不仅出身显赫，家学渊源还非常深厚，真正做到了集富二代、官二代、文二代于一体。那么，这位能将小说照进现实的神仙哥

文豪苏东坡专程上门拜访，他为何选择避而不见？被称为宋代贾宝玉的他，究竟会走向怎样的人生结局呢？田阳跟你聊聊痴情词人燕姬道的故事。和小说里的贾宝玉一样，燕姬道打从娘胎里就注定拥有富贵闲人的一生。尽管没有闲玉而淡那么传奇，但要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绝不为过。为啥呢？因为人家能拼爹。燕姬道的父亲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宰相晏殊，哎，听说过吧？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文采和词作也饱受赞扬。即使到了今天，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还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常客。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知名度那是相当的高。燕姬道出生的时候呢，家里头已经有六个哥哥了，老父亲晏殊也已年近五十。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燕姬道自然成了燕家人的掌上明珠，父亲对他更是格外的疼爱和重视，不仅为小燕安排好荣华富贵的生活，还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对他的将来寄予厚望。而燕姬道呢，也没让父亲失望，打小他便展现出了很高的文学天赋，七岁能写文章，14岁便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不但考了，成绩还很

他也学了个十成十。据说有一回，晏殊在家里宴请亲朋好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父亲一高兴，也忍不住想在众人面前秀秀娃。于是他把晏几道叫出来，让他给大伙儿表演个节目，助助兴。小晏呢，出身大家，一点都不怯场。只见他大大方方地走到宾客中间，一边望着晏殊赞许期待的目光，一边奶声奶气地唱起了词。结果这小晏刚一出声，老晏嘴里的一口酒差点喷出来。这孩子竟然唱的是“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好家伙，别说当时在座的都是满腹墨水的饱学之士，就算咱们现代人听了也知道，这不是一首艳曲吗？宰相家小公子爱背艳词，这事儿传出去，估计能在当地热搜榜上挂上几天了。小燕自然是不尴尬的，那么尴尬的肯定就是别人了。现在压力给到了现场宾客，所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想笑又不敢笑，想评价又一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二老爹晏殊则早就羞得满脸通红，赶紧呵斥小儿住口。可您猜小燕姬道是怎么回怼老爹的？他委屈地擦了擦眼泪，辩解说，那平时都是你们唱，我觉得好听才学的。此话一出，宾客们再也绷不住了，全都大笑起来。而在一片笑声中，晏殊也只能嘟囔一句，孺子不可教也，然后继续吃菜喝酒了。尽管这个故事啊，不乏后人添油加醋的份儿，但足以看出晏几道从小的生活就是富贵风流两不误，每日锦衣玉食不断，身边还少不了诸围翠绕，再加上有个不那么古板的爹，也过得多逍遥自在了。这一点比贾宝玉恐怕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绝对可以做到宠辱不惊，因此即便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晏几道也从不把功名这档子事儿放在心上。毕竟家里头有他爹和几个哥哥撑着，谁又指望着他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郎到朝堂上去争脸呢？于是在课业之外，晏几道便把精力都放在了诗酒玩乐上，今日斗鸡走马，明日喝酒填词，完全活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贵公子。您也能想象这类公子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基本都是不通世俗、叛逆桀骜的主。

父亲过世后，燕吉道渐渐发现，曾经三天两头上门的官员一个个都不露面了，而过去车水马龙的宰相府如今也是门庭冷落。要不怎么说这人情世故的变化真比小孩子的变脸来得还要快。迫于现实的压力，燕姬道不得不收敛性子，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找个工作。好在北宋有一项阴封制度，帮他这个求职小白省了不少事儿。什么叫阴封呢？说简单点，这可以看作皇帝对官二代们的一种赏赐。比方说您家里当官的老爷子去世了，那您和兄弟们仍然可以凭着祖辈的恩荣在朝堂上有个站脚的地儿，只是这官位呢一般比较小，想升升不动，但遭贬的可能性倒也基本为零。说白了，您想靠近权力的中心，不好意思，出门右拐进考场，凭自个儿本事考去。咱们今天的主人公燕姬道没有去考，不光是他，燕家的哥几个都没考。虽然小燕胸中有文墨，但和那些模式化的考试范文挨不着，于是他欣然接受了朝廷的阴封，去做了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小官，在太常寺负责太庙的供奉和祭祀事宜。这差事啊，一听就是讨不到好，但也不会落埋怨的。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问了，那燕姬道都过了这么久的富贵日子了，他就没想过学着父亲去搏一搏，没准就能东山再起了呢？其实当时的官场并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单纯，尤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新党旧党间的斗争暗潮汹涌，燕姬道如果入局，那恐怕还真应了那句富贵险中求了。因此他不仅选择远离朝堂，还不与任何一党的官员深交，甚至很少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点。照这么看，小燕的未来就该是抱着铁饭碗到点下班，回家写词喝酒，安稳度日。可命运偏生。

举办宴会，还专门召他来写寿词。燕姬道终于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经他填词的一首《鹧鸪天》由皇家乐队演唱后，深得皇帝心意。电视剧《清平乐》里就再现了

神宗听了很高兴，直接许给燕姬到一个地方官做。燕姬道到任后惊喜地发现，新上司居然是当年老爹的学生之一韩维。刚刚在皇帝面前得到表扬的小燕，又忍不住拿着自己的词去找韩维鉴赏，可没想到对方全然不顾昔日情分，虽然肯定了燕姬道的文采，却也判断他的文章不适合放在官场，将来估计升迁无望了。这一盆凉水给燕姬道泼了个透心凉。短短数年，就在一抓一放一包一贬间，燕姬道的少年意气渐渐消磨了大半。原本他也是个一掷千金的大少爷，可眼下因为一首诗，一会儿成了阶下囚，一会儿又成了皇帝的座上宾，这种心理落差搁谁能受得了啊。在地方搓磨了三年，年近五十的燕姬道重返京城，昔日好友或病或死，又或是卷入党争，极其几落，唯独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落魄贵族的样子。而此时一位大佬向燕姬道抛出了橄榄枝，他是谁呢？燕姬道会抓住这次翻身的机会吗？这位大佬不是别人，正是声名远播的大文豪苏东坡。此时正是苏轼得到附庸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能够来主动结交，无疑是对燕姬道十分欣赏，想要雪中送炭。可您猜小燕是怎么答复的？他说，如今朝中的大官有一半都是我们家的旧客，他们我都没有时间接待呢，换句话说，我哪有功夫和你结交呢？您听这话说得多狂。不过客观来讲，人家这话一点没毛病。毕竟晏殊的学生遍布官场，而且个个都是有名的。像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几位不是宰相也是富，都还是晏殊的徒孙呢。您说有这样的资本，那燕姬道他能不傲吗？不过即便手握丰富的人脉，小燕也不屑于和这些旧日亲朋讨官做，除了不想被旁人误会站队外，自身孤傲不合群的性格更让她无法做出巴结讨好的事儿来。大观元年，权倾天下的奸相蔡京看上了燕姬道的词作，等到重阳节时，他派门客携重金去求小燕写词，其实求词只是借口。

让这位居傲又穷的叮当响的文二代为了礼金称赞自个儿才是蔡京的重点。结果不知道小燕是太实在没看懂这里面的弯弯绕，还是故意恶心蔡京。他收下礼金之后呢，三下五除二就写下了一首《鹧鸪天》，内容确实是歌颂太平盛世的，可里面居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蔡京。这一下蔡太师不高兴了，几个月后又叫人带上礼金去求辞。本来以燕姬道的性格，这种事儿是能推就推，可赶上那段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实在不景气，于是他大笔一挥又做了一首《鹧鸪天》。可气的是，这回他不仅没提蔡京，就连文词都懒得琢磨，一看就是糊弄交差的。这一通操作可把蔡京的脸面都踩进地里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搭理过燕姬道。您说像这种绝佳拍大官马屁的机会，燕姬道都弃如敝履还做得不留余地，他又怎么能适应官场复杂多变的人情世故呢？不过您别看燕姬道在仕途上表现得很佛系，他对另外一件事却是痴迷得很。什么呢？哎，那就是读书。据记载，燕姬道家中的藏书很多，每一件他都视若珍宝，哪怕家里穷的温饱都成问题，他也不放在心上。可谁要是动了他的书，那就是要他的命，他能跟你玩命。由于藏书过多，每次搬家都十分麻烦，那会儿又没有搬家公司上门服务，燕姬道夫妇不得不亲自上阵。久而久之，就连妻子都烦了，讥讽燕姬道跟个乞丐不肯丢掉乞讨的饭碗似的，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这些书。燕姬道也自知不占理，于是写下了一首《细作室内》，里面有两句是“生计为资晚，搬请起淡劳，愿君同此气，珍重到双毛”。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这些书啊都是咱们家的饭碗，搬动他们又怎么会觉得累呢？希望媳妇儿你跟我一样，像爱惜自己的头发一样去爱惜这些书。

燕吉道就是这么一位怪咖，难怪连他最好的朋友黄庭坚都忍不住吐槽他是个痴人。只是燕吉道最痴的还不光是读书，而是他和贾宝玉最相似的一点，情痴。那么这里面又有怎样一段爱情故事呢？咱们前面说过，早年燕家风光的时候，燕吉道除了学习就是和好友聚会，把酒言欢。有宴席自然少不了歌妓与舞姬相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会，燕吉道结识了朋友家的四位歌女，分别叫莲、红、平、云。女性在诗作中留名的机会并不多，更何况还是一下四位，足以见得燕吉道是多么喜欢这些姑娘。而且燕吉道的爱并不只是看重女孩子们曼妙的身材或者甜美的容颜，而是带着对美好事物的欣赏，这才是他与贾宝玉共通的地方。可以说他对异性朦胧的情感，甚至情窦初开的瞬间，都是在与这四位姑娘的宴会上萌发的。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友先后离世，府中的歌女也不知所踪。往后余生，燕吉道再也没有见过这几位女子，但他曾不止一次回味起过去言笑晏晏的美好场景。歌女们的名字也因此常常出现在燕吉道的词作里，比如他写的《鹧鸪天》就直接以小莲的名字入词：手捻香肩忆小莲，

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后来更有人猜测，这位小平可能就是燕姬道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子。燕姬道的初恋究竟如何，我们如今无从考证，但从他的文字中不难想象，那一定是位天真烂漫、娇美可人的少女。纵观燕姬道的一生，他不曾像父亲一般以卓著的政绩青史留名，甚至因为官职低微，在历史中少有记载。但相对的，他将全部情感都融进了词作中，这才为后世留下了《小山词》词集中那一首首清丽婉约的优美词话。黄庭坚曾将燕姬道的为人总结为四痴：仕途不顺却不愿低声下气依附权贵，这是一痴；文采风流却不愿追赶潮流写文章，这是二痴；和家人饥寒交迫还不改骄傲的赤子之心，这是三痴；被别人怎样辜负都不会记恨，一旦相信了别人就推心置腹再无疑虑，这是四痴。尽管这四痴让燕姬道在官场上籍籍无名，却也同时成了他创作中最好的助力。而且您不觉得虽然脾气怪了点儿，但燕姬道的痴也有可爱的一面吗？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起一句梦想天堂。

0: 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

0: 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885年的一天，在位于美国匹兹堡市的匹兹堡电讯报的编辑部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小姐，她点名要约见报纸的责任编辑乔治·马登。
3: 欢迎，可爱的小姐，我就是乔治·马登。听说你要见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4: 马登先生，不是我要见您，而是您在报上登了个寻人启事，点名说要见我。
3: 什么？对不起，我的小姐，我完全不记得有这……等等，您是说，您就是那位？
4: 是的，先生，我就是。

0: 计清晰，语言生动，我以为是出自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之手。
1: 马丹先生，您凭什么认为女性就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呢？我只想告诉您，类似的文章我还能写出好多篇来。
0: 真的吗？那您愿不愿意试试再写一篇？如果依然这么好，我们报社就愿意为您提供一个正式的记者职位。
1: 没问题，先生，我接受您的挑战。
2: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男女平等已经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观念了。可是在130多年前，不要说咱们中国了，即便是一向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女性拥有的权利也是少得可怜。她们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得到平等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但是即便在那样一个时代，也有例外存在。比如咱们小剧场里提到的这位年轻的姑娘，在那个女性权利极度缺乏的年代里，她在只有男人的记者圈里愣是拥有了一席之地，而且还做了很多男记者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因此名扬世界。她是谁？到底做了什么呢？父母离异，少年辍学，为何说她做记者？就是因为大写的不服。乔装打扮，卧底魔窟，为了写稿他有多酷。凡尔纳80天环游世界，这姑娘只用72天，她怎么做到的？年过半百上战场，她的生命到底为何能够始终熊熊燃烧？郭伟

听上去都太女性化，必须给自己起一个男性或者是中性化的名字，避免刺激报纸的读者。经过一番思考，马登最后替他选择了纳利布莱这个笔名。这个名字虽然在汉语一看就是女性，但是在英语里还算是中性。它来源于匹兹堡当地的一首流行歌曲。从此以后，这个名字开始在报纸上出现。只不过没人想得到，不久的将来，它将会传遍全美国。起初，匹兹堡电讯报希望纳利发挥她女性的特质，写一些美食、园艺、旅行、时尚之类的文章。但这可不对纳利的胃口，她想写的是真正的社会新闻。

最后只能把纳利派驻到了墨西哥。您啊，有多远走多远吧，别在我们这儿惹事儿了。可即便是到了墨西哥，纳利也没有消停下来。当然了，为了不让报社领导难办，他确实发回了一些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报道。可是很快，他就又回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社会新闻上。纳利开始报道墨西哥当地的贫富差距、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审查部门对新闻的管制等等。这一系列报道让墨西哥政府非常愤怒，甚至宣布要把纳利逮捕后驱逐出境。纳利倒也挺识相，他提早一步就先回到了美国，只不过在回国之后，他把在墨西哥写的所有报道汇编成书，起名为《在墨西哥的六个月》，直接出版了。当然，老东家肯定是待不下去了，纳利辞了职，但他依然想做记者，只不过他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1887年，23岁的他来到了纽约，直接敲开了当时最大的一份报纸《纽约世界报》编辑部主任科克里尔的大门。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大家对《纽约世界报》可能不太熟悉，这是当时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的老板也不简单，此人名叫约瑟夫·普利策。没错，今天美国最大的新闻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至于这位现任的编辑部主任科克里尔，那也是跟着普利策创过业、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换了一般的职场人，见到大人物估计多少都有点心里发虚，可是纳利却一点也没害怕。不仅如此，他还靠着自己卓越的口才成功打动了科克里尔，让这位大主任当场决定雇佣他。

0: 这在当时本身就是个大新闻，只不过在新闻的背后少不了人们怀疑的目光。纳莉明白，他必须用卓越的报道来证明自己。机会很快就来了。1887年9月，他接受编辑部的委派，伪装成一个精神病人，卧底进入了纽约市罗斯福岛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纳莉体验到了非人的虐待，腐烂的食物，随时的电击。总之，咱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黑暗精神病院的情节，很多都是纳莉亲身体验后给后人留下来的。里面的病人之前也投诉过，但谁会相信精神病人的话呢？短短十天，纳莉就已经快被真的折磨疯了。好在之后他被报社的律师顺利地接了出去，紧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新闻报道，后来又扩展成了一本书，名为《疯人院十日》。这篇新闻报道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以至于纽约市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宣布拨款$1,000,000改善精神病院病人们的生活条件。一篇报道一战成名，大记者为什么也开始筹选题？一本小说一线灵感，一个女人如何说走就走，独自一人环游地球。一天晚上，纳莉和许多编辑记者一样，为一个问题陷入了焦虑，那就是下一篇报道该选个什么选题呢？在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很久之后，纳莉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1: 我要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就好了。
0: 就是这句抱怨给了纳莉灵感。哎，我为什么不能去环游地球？在当时，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80天环游地球》风靡全世界，许多人都想效仿书里的主人公去环游世界。第二天，纳莉去找了报社的总编，上报了这个选题。总编对这个选题非常感兴趣，然后干脆利索地拒绝了纳莉。啥情况啊？他的理由是，我们只能派男记者去环游世界，你一个姑娘家独自旅行不安全。纳莉是什么反应呢？
1: 很好，那我就去另外找一家报纸，从同一天开始环游地球发回报道，彻底打败你们的男记者。
0: 总编深知纳莉的为人，这姑娘可是说到做到，她赶紧安慰，别冲动别冲动啊，咱们再商量商量。此后报社内部进行了小一年的讨论，才最终同意了纳莉的请求。于是在1889年11月14日上午9点半，25岁的纳莉布莱从纽约的码头上船，开始了她的环球之旅。按照纳莉的计划，她要乘船横跨大西洋，抵达英国的南安普敦，坐火车去伦敦，换船去法国的加莱，经巴黎走都灵、布林迪西、苏伊士，过红海到亚丁，换船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的科伦坡走槟城、新加坡到香港，在日本的横滨上船，横跨太平洋到美国旧金山，最后换火车回到纽约。经过纳莉的测算，如果一切顺利，他就能创造一个新纪录，只需要75天就能够完成这次环球之旅。为了方便旅行，他只带了一个旅行包，里面塞了两顶帽子、三条面纱、一双拖鞋、盥洗用品和文具，还有一大罐面霜。在纳莉后来的书里，他提到自己之所以带上一大罐面霜，主要是为了防止脸在不同气候下干裂。这也成了纳莉最头疼的一件行李，因为罐子实在太大，导致他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都会因为这个罐子而让旅行包不能顺利地拉上拉链。那么这次环球之旅是否顺利呢？简单来说，非常顺利。在抵达法国之后，纳莉还特意增加了一站行程，他去了法国的亚眠，因为那里住着一位他一直想见的大人物，此人就是80天环游地球的作者儒勒·凡尔纳。这时候的凡尔纳已经62岁了，他非常欣赏这个美国姑娘的勇气，只不过凡尔纳并不相信有人能够超越他设计的80天环游地球的记录。在分别的时候，他对纳莉说，如果你能79天走完全程，我就会双手鼓掌为你喝彩了。 此后娜丽的旅程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受咱们节目篇幅的限制啊，我就不给您细说了，有兴趣的听众不如去找一找他写的书，名字就叫做《72天环游世界》。您没听错，实际上他最终只用了72天就完成了旅行。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里面还有对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的描写呢。总之一句话，1890年1月25日娜丽顺利地回到了纽约，整个旅行用了72天6小时11分钟，一个女性竟然创造了全新的环游地球的记录。在旅行中，娜丽给纽约世界报发回了连续的报道，这也让她成为了美国的知名人物。当她横跨太平洋到达美国的旧金山时，有上万人在码头上迎接她。美国的堪萨斯州甚至直接打出了横幅，到堪萨斯来吧，娜丽，我们选你当州长。

真正让娜丽激动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在到达芝加哥的时候，他收到了从旧金山转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凡尔纳先生和太太向年轻勇敢的娜丽布莱小姐致以诚挚的祝贺。另外一件事则是娜丽观察到，在欢迎她的人群里有许多举着旗子的美国妇女。娜丽明白，这些妇女来欢迎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作为记者发回的那些报道，更重要的是她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完成了许多男性都没能达成的壮举。她证明了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强大。环游世界之旅，走上人生巅峰，不当记者嫁富翁，化身老板娘的她如何对待员工，躲债避难赶上一战，年过半百的她如何燃烧记者魂。

在为纽约世界报继续工作了几年之后，31岁的娜丽决定结婚。1895年，她嫁给了美国著名的实业家、百万富翁罗伯特·希曼。这段婚姻一开始并不被人看好，因为新郎已经73岁了，俩人年龄差距太大。可事实上，这段婚姻一直维持到了1904年希曼去世。此后，娜丽继承了丈夫的财产和公司，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良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福利，甚至还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只可惜，娜丽最终被证明并没有什么经商的天赋，在之后的几年里，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

然赶上了一战的爆发。按照一般人的逻辑，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有多远跑多远，更何况此时的娜丽已经50岁了，已经过了敢闯敢拼的年纪。可是面对着一战这样的大事件，娜丽身上的记者魂再次熊熊燃烧。她不仅留在了欧洲，还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她从前线向美国发回了大量的一手报道，还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塞尔维亚和奥地利战区的女性。娜丽在欧洲一直待到了1919年，后来因为母亲病重才返回了美国。回国之后，娜丽以记者的身份加盟了纽约晚报，继续延续她的报道风格，聚焦各种社会不公，呼吁提升女性权利。直到1922年1月27日，她因为肺炎不幸去世，享年58岁。娜丽布莱的一生用精彩纷呈来描述恐怕都不够劲儿。辍学少女成为大报记者，卧底魔窟，环游世界，这种事儿即便是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她能活到今天，看到依然有人在宣扬女性就是不如男性，就应该做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我想他什么也不会说，因为只要他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回答。让人欣慰的是，今天已经有数不清的女性和他站在了一起。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2: 叫做美食。
1: 美食什么呢？哈尔滨红肠。
2: 对，哈尔滨红肠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这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首先印五个字儿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肠。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叫风味红肠，有的就写两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肠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我们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9分瘦肉，2分五花肉，2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肠吃起来既不腻，同时味道又特别特别香。同时它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您吃到每一口肠咬下去以后，您那个大门牙磕一下就能出现咔嚓这么一声，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红肠的听觉。而且呢，它还用了比较浓郁的这个蒜去进行味道的调整，另外用的果木去进行熏烤，所以说蒜香味和果木味这个哈尔滨红肠特别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两个浓郁味道，让您吃到每一口的肠里边体会到红肠的香味，这是嗅觉。同时您的口感上红肠肉比较紧实，同时没有腻的感觉，还有一种肉的甜香味儿，这个是我们的味觉，等于说从听觉、嗅觉、味觉上都满足了您对于美食的享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一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
2: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是199。
2: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1: 翻倍了，
2: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哎，
1: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呢就可以接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

0: 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个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肠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儿。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咱们连主品赠品呢一共给大家是21根，一根是80克，那市面上是15.9块一根，您算多少钱啊？那但是我们

0: 告时间。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

这些日子，蒋丽丽在川沙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月回来四天，所以他们也就不常见面。这天他走过蒋丽丽家弄堂，看见老张的母亲出来买切面，便上前招呼了一声。他母亲其实记不起王启尧是谁，但他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特别喜欢与人亲近，又加上这些日子憋得难过，站下来一说就没个完。王启尧听了不禁大惊失色，他顾不上安慰淌着眼泪的老太太，反身就向弄堂里走。他径直走进房间，穿过静坐无语的人们，推开蒋丽丽的房门。房间里拉着窗帘，开一盏床头灯，蒋丽丽靠在枕上读一本《织布生活》，看见他来露出了笑容。王启尧很少看见蒋丽丽的笑容，他总是耸着眉，怨气冲天的样子，如今这笑容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像是讨饶的样子，不由得一阵酸鼻。他在床边坐下，心里打着颤，想才几天不见竟就憔悴成这个样。蒋丽丽不知道真正的病情，只以为是得了肝炎，因怕王启尧有顾虑，解释说是慢性的，所以不传染，也就不住隔离病房了。又问王启尧他孩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带他来玩。说到此再解释了一遍慢性肝炎的不传染。王启尧心酸的说不出话，见蒋丽丽却是想说说不动，便不敢多留，告辞了出来。一个人在太阳很好的马路上乱转了一气，买了些并不需要的东西，再回到家里已是午饭时间，肚子却是饱饱的。炒了点剩饭给孩子吃，自己坐着勾羊毛风雪帽，勾着勾着心里慢慢平静下来。第一个念头便是去找程先生。这天晚上程先生一直将他送下楼，两人在外滩走了一会儿，都是心乱如麻，只得放下令说。江面上有一些水鸟在低低地飞行，开往浦东的轮渡在江心鸣着汽笛，隐隐约约地传来，背着江堤望去，不由得就要仰起头来。殖民时期英国人的建筑高大森严，这些建筑的风格倘要追根溯源，可追到欧洲的罗马时代，是帝国的风范，不可一世。它凌驾于一切，有专制的气息。幸好大楼背后的狭窄街道引向成片的弄堂房屋，是民主的空气。黄浦江也象征着自由，海风通过吴淞口从江上卷来，本是要一往无前而去，不料被高楼大厦挡住，只得回头，却加了外力，更加汹涌澎湃。幸而有开阔的江面供他铺陈，不至于左出右突，变得狂暴。但就此外滩却总是有风在鼓荡，昼夜不息。走在江边，程先生问王启尧孩子怎么样。王启尧说很好，又说倘若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请程先生照顾这个孩子。程先生

电影的情景，心想究竟有多少岁月过去了呢？怎么连结局都看得到了？这结局又不是那结局，什么都没个了断，有什么都了断了。这天王琦尧还与程先生商量，是不是劝说蒋丽丽

太大伤害，只觉得时间过得慢，不知如何打发。知道蒋丽丽生病，他先是在家哭了一场。像他这样头脑简单且不求甚解的女人，总是靠眼泪来缓解困境，安抚心灵，并且总能收到好效果。哭过一场后，果然生出些希望，豁然开朗似的。他洗了脸，换上出门的衣裳，已经走到门口，又觉不妥，生怕惹那信仰共产党的女儿女婿讨厌，便回到房间，重又换一套朴素些的，再走出门去。走在去女儿家的途中，他怀着郑重的心情。他本来是怕去蒋丽丽家的，总共只去了两三回。那三个外孙看他的眼光就像在看怪物。女儿也不给他面子，来不迎去不送，说话也很刻薄。女婿倒是忠厚人，是唯一待他礼貌的人，却要轮到他看不上他了。嫌他的山东话听不懂，又嫌他嘴里有葱蒜气，就爱理不理的。女婿也不会奉承，只能由着他受冷落去。如今蒋丽丽的病就好像替他撑了腰似的，

他发现蒋丽丽其实是在发烧，脸越胀越红，倒是少见的鲜艳。他伸手去摸蒋丽丽的额头，被他猛地推开了，手心却是滚烫的。

你们穿一条裤子，你们合起来害我，说是来看我，其实是来气我。王启尧急了，忘了他是个病人，大声说，你放心，我不会和他结婚的。蒋丽丽也急了，大声说，你和他结婚好了，我怕你们结婚吗？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王启尧流着泪说，蒋丽丽，你多么不值得，为了一个男人就不好好做人了，你简直太傻了。蒋丽丽泪如泉涌地说道，王启尧，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害死我了。王启尧忍不住抱住他说，蒋丽丽，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蒋丽丽先是将他推开，后又一把拉进怀里，两个人紧紧抱住，哭得喘不过气来。蒋丽丽说，王启尧，我真是太倒霉，太倒霉了。王启尧说，蒋丽丽，说你倒霉，我就更倒霉了。多少不如意，都是压抑着，此时翻肠倒肚的涌上来，涌上来也是白搭，任凭怎么，都挽回不了了。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武圣张三丰就在紫霄宫的前面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你们说什么原因？宝剑太亮。这宝剑叫什么名？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手指头这么粗的铁条，碰上这宝剑，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跟雪萝卜差不多少。另外，你拔下一根头发或者一绺头发，贴着这剑刃一吹，头发就两半，吹毛利刃。这还不如这把宝剑快的，你就贴在这脸上，这汗毛刷刷刷自己往下掉，就这么大的力量。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指关的血槽，锃明刷亮，道爷的怀中一捧，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要会你一会。刚说到这儿，从老道之中又出来个老道，这老道喊了一声：圣人，老当家的，您先别伸手，我有话说。
4: 哦，谁呀？
3: 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刚才交代的清楚，没你们的事儿，谁不听我的话跑出来了。但他一看，武当十二下院太和宫的主持，也是一方面的当家人呢、此人复姓司空，单字赞，司空赞，司空道人，跟张三丰交情是最不错的了。下院的负责人呢，有事吗？当家的，我说两句话，然后您再伸手也不为迟晚。那好吧，过去吧。哎哎，司空赞过来了，来到司空廖近前。我堂兄认识小弟吗？你不司空赞吗？正是小弟。我说哥哥，咱们虽然是没出五服，但是咱们交情不怎么亲近，因为你是官人，我是出家人，很少往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咱们弟兄在此见面了。本来我不想多谈，但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不忍得看，咱们双方面死人呐。我堂兄啊，能不能听我的话走吧？领兵撤退，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有，那就交给。若要闹事儿不可。哎呀，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的，你劝我什么？明明你这块儿有乐亭，

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招对，他早都承认了，说得清清楚楚。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儿，就拒不承认，这没关系，不承认行，就得武力解决。你在我这白活什么？还不退了下去？堂兄，我不能下去，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去你娘的！司空亮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狠，剑光一闪，把司空赞脑袋给剥了下来呀。张道爷一看，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司空亮你要造反，贫道岂能善罢甘休？近身晃宝剑，跟司空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您是没看着，太精彩了。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界之中首屈一指，司空亮也不简单，那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这把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

0: 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清，时间长了看不见了，两团白雾，两旁的人看着都有点发傻呀。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哥哥兄弟啊，咱别看热闹了，咱干什么来了？捕盗抓贼来了，能让老剑客一个人伸手吗？咱上吧。老剑客没发话，没发话怕什么的，咱得给他帮忙，要不张三丰太厉害了。上，
1: 哎，各位
0: 上，
1: 准备下，
0: 上啊，冲上来了。那老道也不示弱呀，上千名道人呢，一看不好，我各位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别看着上保护老圣人，冲啊！这场凶杀恶斗就交了手，混战了，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您就听吧，武器的撞击声、叫骂声、念佛号的声、脚步声，就混成了一片。哪一边打呀？有时候老道急，那房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主抱着磕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听着，他打算多看一会儿，后来一瞅不行，耽误一秒钟就不定死多少人呢，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号了，也有官人也有道士。这个人不忍得再看了，一掌身斗丹天喊了一嗓子，

飞身而下。多远？比燕子还快，轻飘飘落到他们两方当中，确切地说落到司空。

0: 谁是你师兄？你是谁的师弟？我司空大人，老朽今儿个来找你来结账来了，恩恩怨怨咱得有个了结呀。我说三丰啊，在我耽误你点事儿啊，你们的事儿先搁在一边，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行吗？大师兄你随便。
1: 哎，好，你们各位啊，往后撤撤。司空大人，我问你点事儿，你敢不敢正面答复？
2: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
1: 我且问你，当初你为什么害我？
0: 为什么？是你害的不？你要够个剑客，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还我个公道。嘿，你要说瞎话，那也讲说不起了，任凭自辩。是你害的不？
1: 是。
0: 好，够意思，
1: 够意思，够意思。
0: 哎，敢做敢为嘛。嗯，错了就承认。我再问你一件事儿，我爹我一家人是不是被你出卖的？哎，
2: 这
0: 说。哎，别打丝了雨，这怎么回事？大喘气行吗？是你害的不？
1: 哎呀，司空亮这汗滴答答的，别
2: 师兄，
1: 这结了，
0: 我就要你这两句话。司空亮，其心何其毒也！你瞅你长得这个儿，这模样，哎，这五官堂堂一表，谁能想到你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个人间的败类，披着人皮的畜生，你不是个人！就这么骂，司空廖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汗哒哒哒哒哒哒哒，光在旁边哆嗦了。那边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他们包括张三丰在内，什么关系？怎么师兄弟称呼？
1: 啊？
0: 说书啊，明笔暗笔倒插笔，缺了一种笔法，您听不清楚。哎，咱还得把这个事儿呢，大概的做个介绍。这个铁伞怪侠本书的书胆，就是背铁伞来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呢？他姓古，叫古来西。你听这名多特殊，铁伞怪侠古来西，他父亲就是江湖正道神剑仙刀古凤春，又叫霹雷子古凤春，那是他爹。说这话是多少年前了，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宋年间北宋的京城是开封府，流落到开封的人都敬仰他，后来交了很多很多朋友，就让古凤春呢开了一座镖局，叫中州镖局。那个年头那镖局的挺兴旺的，他就做了镖局的总镖师。你想想他的绰号神剑仙刀，那就说使宝剑的使刀的，你甭跟人家比，人家拔尖盖了帽了，那是最高的。他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治的是家成业就。后来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古来西。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过去有那么句话，人活八十古来西，也有说人活七十古来西的。总而言之，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

活到七十八十的不多，所以呢，给孩子起个吉利话，就叫古来稀。女儿叫秋月，儿子大，女儿小，一家四口生活也不错。但是这个古凤春呢，有个毛病，你看人呢，能耐要太大了，他有病，什么病？骄傲，能耐大，世人都看不起。另外这个人还有个毛病，秉性刚直，说话不拐弯，一条道跑得黑，是就是啊，非就是非，行就是行啊，不行就是不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就是这么硬汉子。要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不算错，应当说是正人君子，偏偏这社会不允许，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这种人他都不吃香，当领导的不喜欢，净抬杠。你看你说好听的话，领导听着多顺耳，但这位是个倔巴头，从来不打溜须，所以呢，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心说你开镖局的挣了钱了，过年过节也不给我们送点礼，我们的官人到你那块干什么事儿去了？其实你还不明白吗？你就应该意思意思。

0: 但是古方春不在乎这个，我行我素，我凭能力吃饭，我用不着打谁的六旬，用就这一堆一块，不用拉倒，干嘛？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单说那一年，开封有个十四皇子啊，宗亲王赵启，就是八弟徽宗的十四儿子，叫赵启。宗亲王岁数不大，才21。我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啊，光天化日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干什么，官府的人哪敢管他呀，那是宗亲王啊，当今圣上的十四皇子。就这么的，他成了精了，欺负这个啊，欺负那个，后来抢霸民女，让古凤春赶上了。古凤春一看前头围那么多人，走着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几个恶奴这就拽着在地上拖，很多人看着不敢管。古凤春挤进去一瞅，怎么回事，这为什么？哎呀，有个老头告诉他了，说这年月太黑暗了，没地方讲理去，这姑娘不知道谁家的，是在城外进来啊，给缝活的，让宗亲王府的人看上了，说她有几分姿色，非要拉到宗亲王府，如何长短，姑娘不去，他们就动用武力了。官府怎么不管？官府管谁呀？也就管老百姓，当官的敢管吗？官官相护，惹不起。古凤春听罢之后，火旺上撞的叫霹雷子，大吼一声进去了啊，拳打脚踢，把宗亲王府手下的恶奴全给干趴下，把姑娘给救了。你说好得了吗？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抓一招之错，把古凤春绳捆车送，押到开封府，是大祸不远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绿袍将项文忠，这是新归顺的二员将领，在帐前之办。他们一看于金彪怒气冲冲而来，就知道于金彪这肯定是心里边有火，要不然不能故意的这些天来他都不露面啊。焦廷赶紧伸手一拦：“将军，将军且慢，方才元帅升帐因你连误九卯折断大令，十分生气啊，刚才差点把梁云斩了，你可要小心。”“哼，于某自有道理，不劳二位将军嘱咐。”说罢是迈步进帐啊。大帐之中，徐达正生气呢，正要派人把于金彪给我绑来，快！于金彪掀帘就进来，不用绑，于某来也。他进帐一看，正面是四张桌案，中间就是徐达的帅案，上边有令旗、令箭、帅印，另外还有一些笔墨纸砚。桌子后边一把太师椅，徐达正在上面坐着呢。上垂手桌案的后边坐的就是朱元璋，下垂手桌案后边是张玉和张金波，两旁众将分列两厢，大帐之内是庄严整肃啊。于金彪走到西屋贤王朱元璋的面前，躬身施礼：“臣于金彪参见王驾千岁。”朱元璋心说：“好你这于金彪啊，你可真行啊，于王兄啊，你这不给我出难题吗？你说我这新立的元帅，你就这么给我上眼药啊，你这让我怎么办呢？”所以朱元璋一边欠身还礼，一边用手一指：“去给元帅见礼。”于金彪啊，把脸扭过去了，假装没听见。他又来到张玉的面前：“会将于金彪参见元帅。”张玉赶紧还礼，嘴上还说呢：“我不是元帅了，我现在是副元帅，你快给徐大帅见礼吧。”于金彪眼睛一瞪：“末将只知张帅，不知徐帅。”徐达一看行，对我是视而不见呢，他强压怒火，一拍桌案，啪：“于金彪，我且问你，因何连误九卯？”于金彪这才拿正眼看着徐达：“徐达，徐国贤，因为我不服你，在我眼中你根本就不是元帅，所以我没到。”“好吧。”徐达也冷笑一声：“现在当着西屋贤王和副帅军师以及满营众将的面，你把不服我的道理讲上一讲，咱们得以理服人呢。你若说的有理，我徐某人愿在你面前认罪伏法。如果说的无理，就休怪我徐某人执法如山。”“好啊。”“哎，徐达，你要是把我问短了，于某是甘当军令，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掉脑袋我也无所谓。”徐达一看，向四周一抱拳，又跟朱元璋说：“千岁，列位，大伙儿都听见了，现在我就跟于将军讲讲道理，还请大家公论。”其实这个于金彪啊，确实是不服徐达，但是呢，也不是恃功而骄。他认为徐达呀是徒有虚名，来到义军寸功未立，寸草未得，直接就当了三军最大的统帅了，所以他有气。于金彪昂。

些德才。徐达说，身为统帅，应具有五才八德呀。五才者，忠信仁智勇。

他是君，你是臣呢、啊。如今你背叛元顺帝，反过来打他，合着人家兴盛的时候你锦上添花，如今我们义军起来了，你又投靠义军了，你这叫投机取巧，市侩之徒。

0: 此时徐达是不慌不忙啊，稳坐帅位。于金彪骂完了，他问：“还有吗？”“
1: 还有，这些还不够啊！”“啊，我先说到这儿了，你怎么说吧。”“
0: 于将军，你说我犯下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四项大罪，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都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要我说，按你的这个说法，四条罪过应该归你，倒是恰如其分。”“
1: 什么？”于金彪一听眼睛瞪起来了，“怎么这四条罪归我了？为什么归我？”“
0: 哎，你别着急呀，我自然要说。西吴贤王是义军之主，也就是一国之君，你是义军的大将，乃是他的臣子，对吧？而如今西吴贤王率众起义，要推翻吴道之君，整万民于水火，这才三顾广泰，把我徐达请出山来，委以重任。此处可没有个人恩怨，纯属是为公为民呢。而你呢，身为义军将领，不照贤王旨意办事，故意误卯折剑砍旗，你是不服我徐达吗？你是不服西吴贤王颁发的帅印呢？你表面上是反对我徐达，实际上你反对的是贤王的懿旨。我倒要问问你，这是忠吗？这是为臣之道吗？”“那再说我自己，当初我保了元顺帝，那是在当初。后来我发现这顺帝他变了，他残虐无道，导致民怨沸腾，我不愿助纣为虐，因反对十条绝户计被革职还乡。本想老死临下不再出山，是贤王礼贤下士再三相邀，我感念王上知遇之恩，这才出山来到滁州，福保民主，安定天下。常言道，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吗？昔日韩信先楚后汉，子牙先纣后周，古之圣贤尚且弃暗投明，我徐达为何不可呀？况且你于将军在元朝文重进士，武重探花，不也有过功名吗？合着这事儿在你身上就没事儿，到我这儿就成了不忠了。你是以偏概全，以私害公，以小犯上，以臣抗君，说你不忠，对也不对。”“
2: 太尉，太尉。”满营众将一看，哎，我们这徐达可以呀，这元帅，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于金彪说的干炸巴嘴说不出话来了。
0: 徐达接着说：“于金彪啊，你故意误卯折剑砍旗，按律当斩呐。你身为大将，你这一死，上不能报主安天下，下不能报母尽孝道，仅凭一时任性，会使你老母失养，你孝道何存呢？说你不孝，委屈你吗？”“
2: 这，哎呀！”
0: 于金彪这汗呐，又冒出来了。徐达接着说：“朋友也，手足也。你的好朋友胡大海、郭英为你以身试法，挑起信端，多次到金庭驿馆去苦口相劝，你置朋友于不顾，给人制造难题，何谈仁字？那梁云乃是中军官，有责任保护令箭，其他值日官奉命护旗，你呢，故意折令砍旗，给旁人招来杀身之祸，为你担了责任呢，你的义字又在哪里？说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有何不对？”“于金彪啊，我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元帅，正管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将军，你连误九卯、折令砍旗，罪不容恕，刀斧手，把于金彪推出去，按律斩首。”
3: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啊！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
5: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2: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1: 对，
2: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1: 没错，吃鱼呢，这大家得到共识了、
2: 哎、
1: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2: 嗯
1: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2: 哎，
1: 还比较多。
2: 平鱼，
1: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嗯、咱们应该呀、啊、花叉着吃，
2: 花叉着吃。但是呢、嗯，处理鱼又比较麻烦。您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是吧？
1: 忒麻烦。
2: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嗯，
2: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2: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
1: 嗯、
2: 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1: 对，
2: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2: 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
1: 嗯、
2: 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2: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
2: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1: 嗯，
2: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叉着这么
1: 着来。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1: 对，
2: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

0: 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贯通，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1: 嗯，
0: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油 Omega 3 DHA

0: 也更加的全面了。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1: 嗯，
0: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和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
2: 我叫向恒，是一个退休的化学工程师，在通州的东方化工厂变成绿心公园之前，我在那儿干了一辈子，见证了它的兴起、辉煌、衰落与新生。现在厂子没有了，你问我是不是遗憾，这说来话长。
3: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

0: 工友们好，我叫张宏伟，以后就是咱们化工厂的一份子了，辛苦大家多多关照。
1: 我叫向恒，我嘴比较笨，不会说啥好听的，但就一句，我肯定好好干。
2: 说得好。
3: 哎，主任吗？
4: 是主任，
3: 胡主任来了。
5: 大家静一静啊。可能几位新来的技术员还不认识我，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咱们东方化工厂的厂办主任胡先锋。首先呢，我代表厂子欢迎各位新技术员的加入。我领着大家熟悉熟悉，来，大家跟我来。大家知道这一片是什么吗？
1: 哦，我知道，这是咱们厂从日本进口的设备。
5: 没错，这是国家花了大价钱从日本引入的丙烯酸及其支类装置。这个车间呢，也被称作丙烯酸车间。长期以来啊，我国以丙烯酸为代表的化工产品高度依赖进口，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输送几十万吨，所以厂子进口设备是想自行投产，结束丙烯酸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所以说啊，你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1: 是，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那一天早点到来。
0: 是，
6: 一定努力。
5: 好，那咱们就散会吧，大家收拾收拾就去通用工程车间报到吧。
1: 我想去丙烯酸车间看看。
2: 那可是丙烯酸车间，你以为谁都能进呐？
1: 那不行的话，我就去跟主任商量呗。
2: 哎，别去。嘿，
5: 进。
1: 主任，是我。
5: 哦，是你啊。你叫？
1: 我叫向恒。
5: 哦，向恒。找我什么事？
1: 我想去丙烯酸车间。
5: 哦，
1: 主任，
5: 别紧张，别紧张。能提出这种要求，说明你很有斗志啊。厂子也需要你这种有干劲的年轻人呐。
1: 您没生气就行。那您是同意了吗？
5: 向恒啊，来，你坐啊。
1: 哎，
5: 是这样，我很欣赏你，但是厂里规定了，新人都得在通用工程车间先锻炼三年，等通过了安全操作考核才能进丙烯酸车间。
1: 可是我现在就想去丙烯酸车间。不瞒您说啊，我就是为了进口设备才来的，刚刚听了您的演说，我的想法就更坚定了。主任，我一定要去丙烯酸车间。
5: 向恒啊，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进口设备本身就比普通设备更复杂，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也高，实在是不能交给新工人来操作的。
1: 那这要不这样吧，主任，我可以先去辅助车间锻炼，但是三年我等不了，我要求提前参与考核。
5: 你向恒，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急切的要加入丙烯酸车间呢？
1: 我想亲自参与丙烯酸产品的投产，建设国家的化工事业，结束丙烯酸依赖进口的局面。但厂里能干的工人那么多，要等三年后，那还有我啥事儿了？所以主任，一年后我就要求参与考核。
5: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一年之后你要是没过，我可得请你走人，化工厂可请不起一个急性子的工人。
1: 我给您立军令状，要是没过我就走人。
5: 这个向恒啊。
7: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来厂子已经一年了，试投产的丙烯酸产品销售很好，已经基本和进口产品持平，眼看厂子距离达成结束进口的目标越来越近，为了能够进入丙烯酸车间亲眼见证，我下了不少苦功夫，但是也闹了不少的笑话。到底是什么呢？
5: 喂，这里是值班室，我是胡先锋。
8: 喂，主任，您快去仓库看看，里头叮铃咣啷的，别是进了小偷啊。
5: 哦，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谁在那儿？站住！嘿，
4: 呸！我算逮着你了。说，你是谁？
6: 干嘛来了？
9: 主任，主任，主任，是我，向恒。
4: 向恒，你深更半夜的摸到仓库来干嘛？
1: 我白天操作的时候发现配件有的地方跟操作手册上不一样，所以我这过来复勘一下数据。哎呦呵，主任，主任，您生气了？
4: 向恒啊，看你这么熟练，不是第一次偷偷溜进来吧？
1: 那的确不是，但我绝对没闯祸啊，就是您今天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我这才碰到东西的。
4: 向恒，你告诉我，你这么执着是为了咱俩的赌局吗？
1: 对不起主任，我是不是给
4: 回答我，你是为了咱俩的赌局不想从厂子走人吗？
1: 不是，我不是为了赌局，也不是害怕从厂子离开，我就是为了进丙烯酸车间，想快点成为厂里顶尖的工人，为国家化工事业做建设。还是进厂子时的那句话，我不会说啥好听的，但我一定会好好干。
4: 向恒，你知道现在有不少工友也在私下打赌，就在猜咱们俩的赌约谁能赢，你知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4: 他们还说了，说你是个天才，短短一年就能把操作守则基本拿下。
1: 主任，这可不是我自己瞎传的。

0: 我
1: 这你说啊，咱们厂的工人呢，我敢说有一大半都想进丙烯酸车间，但是每年通过考核的却寥寥无几。其实这里头也不乏有跟你一样努力的人，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进不了丙烯酸车间吗？
0: 我猜不出来。
1: 你还记得咱们厂的口号吗？
0: 那怎么能忘呢？同心同德干四化，艰苦奋斗建东方。
1: 你记得很准，但你细想过它真正的含义吗？
0: 这我
1: 同心同德是指在化工厂工作，团队协作非常重要。每个工人包括我，其实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只有所有的螺丝钉一起动起来，厂子才能够运转。之前让你去通用工程车间锻炼三年，不光是为了锻炼技术，更重要的是锻炼你的团队协作能力。我很担心呐，你为了通过考核陷入一个个死数据里头，也变成一具冰冷的机器。
0: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主任，我一定注意。
1: 怎么样，现在还有信心赢下咱们俩的赌约吗？
0: 有啊。
1: 哦，听我给你泼了这么一大盆冷水，还有信心呐？
0: 同心同德干四化，艰苦奋斗建东方。我后来通过了考核，让不少工友大为震撼，但说实话，我自己却并不意外，因为我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

程师，成了厂子的车间主任，从青年步入中年，结婚生子。我给孩子取名就叫东方，这是我半辈子的事业。但随着进出口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化工厂被认定为重污染企业，要求关停。

0: 进来坐。
1: 哎，今天您忙吗？
0: 哎呀，还好，刚忙完工人下岗的事儿，等这批办完之后就差不多了。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厂长，您之前不是问我下岗的事怎么打算的吗？我已经想好了，我想留下。
0: 留下？
1: 对，之前开大会您不是说过吗？除了办退休和去其他厂之外，也可以申请留在厂子里，直到厂子拆迁吗？
0: 哎呀，向恒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您看看，这厂子停工停产都这么久了，眼看着分批下岗就要完事儿了，你也到了退休年龄了，趁这机会把离岗一办，待遇照旧，这不挺好吗？你都多大年纪了，折腾自己干嘛呀？
1: 嗨，我明白您的意思，但留下看看设备，也算不上折腾吧。
0: 向恒，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咱俩都多少年的交情了，我能不知道你吗？你不就是舍不得厂子吗？可你怎么就不能把心放宽点呢？你看看第一批下岗的老张，那不还是你同期的工友吗？现在人家环游中国去了，多潇洒呀。
1: 是，我明白厂长，我也不只是舍不得厂子的事儿，我就是想站好最后一班岗，见着厂子有着落了呀，我也才能安心。所以您甭劝我了。
0: 哎，是啊，你要是能被我劝动啊，你也不是那个牛脾气的向恒了。
1: 哎，那您是答应了？
0: 哎，向恒，我可告诉你啊，你是唯一一个申请留厂的，食堂可没人给你柴火做饭，到时候你这饭都没地方吃。
1: 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就是使唤你儿子向东方呗，装得那么玄乎，现实。
1: 怎么，老胡，怎么着？你羡慕我？羡慕你就直说呗。
0: 你得了吧你。
1: 哎呀，厂子之后怎么办？有结果了吗？
0: 规划局会派人来评估的，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改。
1: 好吧。
0: 东方现在就在规划局上班吧？
1: 啊，
0: 之后他们的人会常来的。哎，正好，到时候你就给他们开个门。
1: 行。两年内，工友们陆续下岗了，有人退休在家帮忙带孩子，有人拿着退休金出去旅游，而我，依旧坚守在厂子里，守着这些不再冒烟的烟囱。和积满灰尘的油罐，我得看着他们有个好着落，心里才能踏实。我就像守着一个老朋友，等待着这个我工作一辈子的厂子最后的命运。可考察

0: 您吃完了我再跟您说。
1: 嘿，臭小子，跟你爸我还卖起关子来了。嘿嘿，你那什么呀，还带了酒了
0: 啊？
1: 嘿嘿，那看来是个好事啊。哎，是我们厂的改建方案出来了是吧？你快说说。
0: 哎呦，瞧您急的。哎爸，我总不能站在门口跟您说吧，您快让我进去啊。
1: 哎嗨嗨嗨，对对对对，快进来进来进来，咱爷俩呀边喝边聊啊。
0: 哎
1: 行吧。
0: 哎
1: 哎呀，我这两天还嘀咕呢，这怎么厂子的改建方案一两年了也没个动静，我都在想啊，你是不是把我们厂子忘了啊？我刚想给你打个电话，嘿，你就来了。
0: 嘿，爸，有您这尊大佛在，我哪敢忘啊。哎，再说了，当年您大分站的时候，我也在这儿待了一段日子，当时就睡在张叔床上，您忘了？我对这事儿也有感情。
1: 嗯，你这么说我可爱听，那你快说说什么结果呀。
0: 爸，基本上定下来了啊，改成公园。
1: 公园
0: 啊？对啊，其实厂子改公园最大问题就是土壤的问题，我们决定啊栽花种树，用生物的办法逐步的改造土壤。
1: 哎，这个方案好。
0: 好吧
1: 啊，你看啊，虽然说我们厂子有一套

0: 怎么说你爸呢？
1: 我说你两句，您就急，没，您还不承认哈？哎呀，但是啊，这规划下来了，要不了多久，咱这厂子就得拆了。
0: 行了，用不着担心我，只要厂子安置好喽，我怎么着都无所谓。
1: 爸
0: 啊，
1: 到时候公园建好了呀，您想回来呀，我随时陪您。
0: 行，有你这句话呀，爸就真的放心了。厂子的改建方案出来了，厂里的设备也被买走了，一切有了安置，我也安心了。虽然厂子拆掉了，可我心里头始终牵挂着这片土地，所以公园施工的时候啊，我也会经常过来看看。不过施工队在土壤改造上似乎也遇到了难题。
2: 孙经理，
3: 哎，
2: 这片花死了。
3: 孙经理，我这个也不行了。
2: 这也不行了。
4: 孙经理，我那片也死了呀。

0: 清楚情况再说。
1: 哎，好嘞，孙经理。
0: 老乡同志，您今天瞧着可真精神呢。
2: 孙经理啊，
0: 啊，
2: 这不是又过来看您了，不嫌我烦哈。
0: 哪儿了呀，还真有个难题想请您呢帮忙出出主意。
2: 哦，什么难题啊？
0: 哎，
2: 这是怎么唉声叹气的？怎么我做的饭又不好吃了？
0: 不，您想哪儿去了？您做的菜别提多香了。我呢是为了土壤修复的事儿发愁啊。
2: 怎么说呀？
0: 我们原本呢不是计划利用生物技术改造土壤吗？
2: 啊，
0: 简单来说就是栽花植树，让植物吸收土壤里的有害物质，从而达到改造的目的。可是这些日子吧，让花匠们种的花儿不知道什么原因基本都枯死了。
2: 哦，那是技术原因吗？
0: 请的花匠可都是老手啊，不可能在技术上出问题啊。
2: 要不是技术原因，那就是土出问题了。
0: 我猜也是，这里的土壤特殊，只有一部分特定的品种才能够存活。
2: 哎，孙经理，那这不是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吗？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一种一种的植物去世，这也太耗时耗力了呀。
2: 我记得厂子附近它是长着几种花和树的。
0: 真的？
2: 那当然是真的呀。但你容我想想啊。
0: 哎呦，
2: 他。
0: 哎呦，老乡，您可真是我的福星啊。那你赶紧想，好好想。
2: 是是是，我这想着，你想，我记得好像有那个长寿树。
0: 长寿树。
2: 那片有山楂。
0: 山楂，对了，山楂。
2: 那边有丁香。哎，对了，还有一种槐花。
0: 哎呦，太好了。哎，刘花匠。
1: 哎，
2: 刘花匠，孙经理，你。

0: 土壤改良剂，加速土壤的自净速度。大家一起努力，争取早点把化工厂这些年的污染土壤改良过来。
1: 好，这下啊，我是真放心了。
2: 植物存活的问题成功解决了，生物修复卓有成效，能种活的植物越来越多。几年后，我终于等到了公园开放的消息，重新

燕姬轩、于浩、赵亮、川州、戴毅、小群、小底、夏明，解说李丽红，编辑张斌、王璇。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破了八，
1: 是
0: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在每天还穿插为您播出一些优秀的曲艺作品啊，除了相声之外的其他门类的好段子。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欣赏侯石组合表演的你怎么不早说。侯耀文、石富宽合说，
2: 他这个艺德都特别好，
3: 哎，
2: 啊，艺术水平特别高，
3: 啊，
2: 啊，说是7:30演出，
3: 啊，
2: 5点多钟大伙儿都来了，
3: 都到齐了，
2: 都比他来的早，
3: 都，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
2: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儿说说。
3: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
2: 啊，
3: 我没练什么，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2: 你等公共汽车
3: 啊？
2: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3: 我知道，
2: 还是的吗？
3: 啊、
2: 你知道这儿演出、
3: 啊？
2: 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岳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
3: 我，
2: 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3: 不是，这
2: 有事儿你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3: 对对对，
2: 这人脸皮薄，
3: 是
2: 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个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什么，你别不好意思说
3: 啊，
2: 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3: 我不是，
2: 知道吧？
3: 咱们这，您看，这怨我，
2: 你当然怨你了。
3: 这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2: 有事儿你早说。
3: 行行，嘚儿回去时候
2: 啊，
3: 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2: 没问题啊。
3: 啊，
2: 你什么时候走？
3: 到时候散了场，9:40左右。
2: 没问题，几点？
3: 9:40。
2: 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了
3: ？
2: 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3: 拉刺猬。
2: 嗯，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3: 哦，
2: 他们。

0: 这个病啊，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1: 哦，这打个比喻。
0: 对呀，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1: 这医院
0: 你要早跟我说呢，我早解决了吧。
1: 不知道
0: 那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1: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0: 是啊，
1: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有事儿你早说呀。
1: 行行行，
0: 您不早说呀。
1: 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就是我们老爷子。
0: 谁？
1: 我们老爷子
0: 哪个呀？
1: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0: 不是，人人现在

0: 没有小孩儿。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
0: 好意思，
1: 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0: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0: 那就太好了。
1: 你看看你，
0: 那这样，明天上午啊，我带着我太太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又怎么了？
1: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0: 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

0: 我满意，
1: 你满意了，
0: 您给，
1: 那就是他了。
0: 哎，您给搭个桥，
1: 我给你问问啊，
0: 搭个桥。
1: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早说您早回去了。哪个？
2: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1: 就那个
2: 啊？
1: 你早说呀！
2: 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着人了吧？
2: 有啊，
1: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说完了，本家跟来了，那可不是。到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儿，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啊！这不成事
0: 啊！
1: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0: 啊，
1: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0: 就是一个人，
1: 旁边没人，
0: 没有人，
1: 没人，
0: 肯定，这
1: 肯定有一个人
0: 啊，这就坐那儿，
1: 没有人跟着，
0: 没有，就一个人，
1: 真的
2: 啊，您稍待，您给搭个桥，
1: 就是那个
2: 啊，
1: 您好，
0: 让我给你问问啊，
2: 拜托了
1: 啊，你穿什么？穿衣裳吗？红色上衣，
0: 我红色的是吧？
1: 红色就行，红就那个
0: 啊。
1: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
0: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1: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
0: 啊，
1: 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像的人过得才长远。
0: 哦，我瞧你，
1: 张嘴，我看几颗牙？
0: 不是，
1: 反正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0: 哎
1: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0: 好，
1: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他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0: 那
1: 哎呦，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0: 是
1: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0: 不少了。
1: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0: 用不着
1: 啊。另外呢，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0: 找着热
1: 啊。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0: 是
1: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
0: 哦，
1: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0: 哟，怎么样？你觉得
3: 好啊？
1: 行不行？
3: 行，
1: 高兴不高兴？
3: 我高兴，
1: 愿意不愿意？
3: 太愿意了，
0: 哪有啊这？
3: 说那么热的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3: 什么人？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你怎么不早说，下面再请您听一个他们二位合作的小段相声打岔。
7: 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
8: 拜年。你先别忙着拜年
7: 啊，
8: 该咱俩表演了。
7: 你要那炮仗啊，然后我给你一个好极了，那个我买了好些个啊。
8: 谢谢谢谢
5: 啊，
8: 该咱俩表演了。
7: 你说什么？
8: 该咱们表演了。
7: 你大点声。
8: 我这声还小啊。
7: 你大点声。
8: 该咱们表演了。
7: 哎呦，你怎么光张嘴不说话呀？
8: 谁呀？
7: 你这人怎么光张嘴不说话？你大点声。
8: 该咱俩表演了。
7: 哎呦，你急死我了。
8: 该咱俩表演了。
7: 啊，
8: 该咱们表演了。
7: 哎呦，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再听，你再大点声。
8: 该咱们表演了。
7: 听见了，听见点了，听见点了，听见点了，好像跟蚊子打屁粉似的。
8: 啊，有这么大个蚊子吗？
7: 不是，你大点声啊，你这。

0: 嗯，
1: 哦，告一个人呢？
0: 啊，
1: 你要告谁呀？
0: 谁也不告，
1: 告吴老道啊！
0: 吴老道，
1: 人家是出家人，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0: 你告你别告人，有什么事儿啊？咱把他，你好好谈谈就完了。
1: 啊、行了行了
0: 啊！我说你这耳朵有病。
1: 哦，告谁还不一定呢。
0: 啊，
1: 没关系，想好了再去，要不然不受理。
0: 嗯，你这病还真顽固。
1: 哟，先告克里木啊！
0: 克里木，
1: 克里木怎么招你了？那是我们朋友啊，你可别告人家啊！
0: 我
1: 告诉你，
0: 我
1: 不行。
0: 我知道克里木啊，人家上新疆了。
1: 哦，再告李双江啊？
0: 嗯，
1: 李双江怎么了？那也是我朋友，你不许告人家啊！
0: 这都谁跟谁呀、啊？
1: 哎呦，还有蒋大为呢。啊，
0: 这人怎么？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87.6 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这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练气功，然后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是梁厚民先生演唱的快板酒迷。练气功呢，马先生留下了不同的录音版本，那么这段单口版本是在一次联欢活动当中马先生表演的。
2: 看一看这个，我们这个维护治安是人人有责，是警民一家，军民一家，只有是安静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安静，所以我们居民怎么样也应当啊，在闲暇的时候不影响我们工作的时候，怎么跟着居委会主任呢带上红箍溜一圈去备章，写着治安巡逻治安值班，就这样转一转，是让我逮小偷，我这当然逮不着，是不是？当然逮不着，就我在胡同里头转悠转悠呢，坏人呢他就不敢，流氓啊、盗窃呀、偷车的呀、拧门撬锁的，他一瞧，哦，有个老头带着红背章，这有这辟邪，红的，这红的，我要带黑箍就没人怕了。对，黑户我爸爸死了，那不是怕我干什么？所以这我们应当有这个。虽然说我这么大岁数呢，居委会主任经常让我休息吧，我没事儿，只要好天道不滑，我呢也不用搀着我，不用架着我，我就跟着溜一圈，溜一圈呢，由我带头呢，街坊邻居瞧人说，嚯，都快差一岁，80岁的老艺人还出来了巡逻转一圈，其他居民呢也就自动的报名参加了，所以我们。那片呢这居民巡逻啊是人数很多了。
3: 这个马老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给我们带了个好头，我们再次向马老表示感谢。谢谢您。马老今天来参加晚会肯定是有备而来了，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您的相声，您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2: 你就打你这就爱听，是吧？
3: 打我这就爱听，是忠实观众。那您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好呢？
2: 说这个练气功。
3: 练气功，大家掌声欢迎。这个气功比试比试，是不是？好，
2: 这个人呢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也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

一，因人是一。怎么叫因人是一？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你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你撞不撞一跟头吗？是不是？我练摔跤，你不找死吗？那不是，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不敢，他不敢跟我摔、啊、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就是怎么样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踢屁股呀，这个、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那砖，啪，这砖就碎了。他说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来，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了。这样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我个小孩叫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嘿，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梆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7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儿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着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我们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省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呗。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儿，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反正

离谁的，整天的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吃，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练功夫的人呢，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白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对啊，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撇着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才没孩子。张二婶也40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

从警被吹倒，撇着咧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笑，他就骂街。哎，咋都咋个子？见二百个不咋回事儿？就二百，走吧，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差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马老师，对，三立。什么去？我说开会，开嘛？我说回家回家嘛。也是专门欺负小孩儿，那门口他家没打不中，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吗？也就多算了，不找他，知他混，不跟他怄着气，更长进了。好，早上喝，看着没？孩子都怕我，嘿，这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儿。我们要死胡同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儿，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小伙儿，干什么？很，二伯，问你拿的吧？冰棍儿，冰棍儿，嘛的？奶油的。找个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也好吃。找个孩子，好吃吧？我尝尝，我尝尝。

回家去吧。二伯，你唱，你唱唱吧，你唱口吧。小孩个矮啊，弹个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都嘴上递。二伯，你是唱一口吧。摇着手别赖我啊，那不赖。李大伯摇着手，长得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才拿回来了。一张嘴，这二伯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咔对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我服你干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魂，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像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不易呀，这功夫。二伯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这样看，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嗨咔，嗨咔，嗨咔，嗨咔，啪，两边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呵。这真神了，你是假？这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咔，这个没进，不行，这不进，这下去了，又换个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

修完了，修好先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瓣气功一运气，拿大棍子砸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好，大伙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大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位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都圆圆了，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逗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了道还叨了，这算行了。照样小鬼急，看我长二百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

0: 榨菜油，还拿手下试试。姐算行了，姐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干谁呀？你这是跟谁呀？躲点，知道吗？看个印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是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都搁肚子上了。姐算行了，姐算行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版本的。

还专门爱喝烈性酒，是一喝醉了他就献丑。有一回一个人喝多了犯糊涂，在那洗手间里睡了一宿，他老婆是天天把他劝呐，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够别喝酒了。这酒迷说了，哎，倒不是我呀非得要喝酒，就因为你经常提起这个酒字儿，勾起我立刻就想喝酒。你要是不提这个酒字儿，那我就永远不喝酒。是喝酒的酒啊，九月的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九九九九九九九，你说话沾点酒字的边，我就要喝酒。他老婆说，好吧，今后我永远不提这样的字儿，你就甭想喝一口了。眼看着一天一天过了一周，他老婆说话一个酒字儿也没有，可把这个酒迷馋坏了，去到大街找酒友，碰见了张九和李九，问酒迷，哎，这两天怎么没见酒迷大哥去喝酒啊？这酒迷说了，嗨，别提了，我跟我老婆打了赌，她不说酒字儿，我不喝酒。我跟她说了有那么千句话，她一个酒字儿也没说出口。二位兄弟把我救，快让我把那美酒喝到口。张九李九齐夸。

0: 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佳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
1: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四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四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0: 是的，只要199。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0: 对
1: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分离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表现。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0: 对，
1: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0: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

0: 这李泽言是哪胡同的呀？啊？
1: 什么？
2: 装糊涂。
1: 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2: 哎，这是李泽言。外国人。
1: 哎，你们就说说，你们屏蔽父母的原因是不是？
3: 因为您，你老编排。
1: 我总结一下啊，是不是？

0: 怎么饿了吗？而且最严重的就是有女朋友吗？有女朋友，有人要你们了吗？
1: 啊，有人要你们，这句话对你说的。小花，李泽言是谁呀？看来了吧，赶紧闭嘴道吧。
0: The number you subscribe is busy now.

0: 玩得不错，说但是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为了赚钱太拼。哇，后来回家的时候，任阳看到就无意中翻到父母的这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各种游戏的术语，什么开黑、
1: 呵、
0: 强野、
1: C 位、猥琐发育。
0: 任阳是泪流满面啊，感觉到爸爸和妈妈是真爱自己。
1: 像这款游戏
0: 不是真的，说起来那全世界最爱自己的人可不就是爸爸妈妈吗？
1: 对，为了这个他爸爸专门练亚瑟
2: 护着是吧。
0: 大雷小时候他爸他妈可爱他了，有一次啊，我记得大雷才那么点儿，那么大个吧，
2: 多那等会儿你再比划一下，
0: 就跟枕套一样。
2: 大雷你小时候是个枕套啊。
1: 枕套啊是形容薄没有形容大小的
2: 大枕套，
0: 就给你打扮的那样特好玩，花边的枕套。
2: 大雷大脑袋上面套一个花边枕套，
0: 你戴一那帽子花边的就跟那枕套的，
1: 对，坐一娃娃车，坐一奶嘴、然后有一猫看着我是吧，这是汤姆的杰瑞。
0: 然后有一次呢你走走路你还走不稳路呢，啪摔那儿了，哭得非常厉害，然后呢你妈就用手打你摔倒的地方，打他
1: 用手打我呢。
0: 太讨厌了，这个地是不是把我们宝宝把我们大雷宝宝都磕疼了。
2: 大雷宝宝听着就那么肉疼，
1: 我跟天线宝宝是不是兄弟？
2: 大雷宝宝、天线宝宝、
1: 海绵宝宝、
2: 哎、还有一个东西特适合你，铁甲小宝。
1: 我们四兄弟，四大宝贝。
0: 大雷宝宝不哭啊，大雷宝宝勇敢啊，我不闹啊。
2: 大雷你妈这嘴皮子可够利索的。
0: 他爸呢就说了，你服什么呀，男孩子服他干嘛呀，就得让他坚毅一点，让他自己起来。他妈的，本来这手搭你肩膀的，这要服了，一听这话把你撂了。
1: 我推倒来了，
0: 不是，
1: 本来我都要站起来了。
0: 不是，孩子爸，这我就得给你论着理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个也就分很多体系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孩子哭，他可是这心里他真难受，他在哭，他很敏感的。咱们做家长的，
1: 不是，我在这说，他们在大马路上这么争执，我还在地上躺着呢、
0: 然后你爸说了，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呀、就是分怎么养啊。你这种

0: 呀，就在这个大马路上论理。
1: 哎呀，
0: 关键大磊还趴在这个冰凉的马路上面，
1: 没让车碾着啊，
2: 我都不知道自己爬起来。
0: 你也是听得入迷了。他们是说什么呢？左一个体系，右一个体系的。
2: 嚯，我那会儿不小了吧？能明白什么是体系？
3: 你瞧瞧，
0: 现在就是站不起来。
2: 体系倒是明白，体育不成。
0: 但是爸爸妈妈去。

0: 那对于你的相亲没有任何帮助，
1: 对你有帮助。
0: 对啊，是对我有帮助啊。
1: 别惦记。
0: 我惦记谁呀？我
1: 那天啊，王大磊他妈就在这群里说了，哎，他爸就跟王大磊不在这群似的，多有意思。
2: 私下说不好吗？
1: 我跟咱们大磊宝宝出去逛街去，我走到后边偷偷拿了咱们大磊宝宝一样东西，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手机呢？嘿，
2: 我妈这手艺还真不错。
1: 这通摸呀，后来呢我就乐了，我说
2: 在我手里呢，
1: 在我手里呢。完了呀，接了我就生气了。
2: 我妈掏我手机我都没发现，
1: 我真很生气。我训咱们大磊宝宝怎么那么没有防范意识啊。啊，
2: 这就是我，
1: 可不，就我拿了。那要万一坏人拿了以后，这里边你又有账号了，你又有什么存钱的了，是不是又有爸爸妈妈照片什么的，你这把咱们一家子人都给出卖了呀。
2: 这就是我这些年不干。
1: 哦，你妈还干过呢？
2: 在街道干过呀，反扒呀。
1: 我以为。
2: 你以为什么？
1: 反扒。那天群里又非常活跃，大磊爸爸发了一条，哎，大磊过生日了，咱们怎么庆祝庆祝啊？他妈回，要不咱们吃火锅。他爸，好好好好好。
2: 过生日不吃蛋糕吃面。
1: 他妈突然说，可是咱们大磊宝宝今天好像还得加班呢。他爸想了想，那可是生日，这是好日子，他过去就不是生日当天了呀。
2: 这倒是实话。
1: 他妈说，是啊，所以这该吃火锅还得吃。他爸说，那咱们要不然咱们俩吃火锅去，帮大磊庆祝生日，那合适吗？
2: 合适啊，
1: 合适合适。
2: 把我照片摆那儿。
1: 行行行，那就这么着。咱们呢，哟，群里还有大磊，还说要没不告诉他们呢。
0: 哎呀，有点意思。
1: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打爸爸妈妈用上手机以后，玩手机的时间比咱们都时间长了。
0: 有点这感觉，现在网上连电视也不看了，
1: 就在那儿吭吭吭玩手机，也不知道玩什么呢。
0: 哎，就拿着手机抱着看，你知道吧，抱着看之后也不知道看什么呢，关键
1: 而且逮谁加谁。
0: 对，
1: 我也是被迫被你妈加上的啊。
0: 他还挺不乐意。
1: 不小心我要说漏了什么，老叶你可别怪我。那天我看见你妈发了一条朋友圈，我点赞了啊。
2: 那不挺好吗？
0: 你先等会儿吧、啊，我就想知道我妈发一什么朋友圈，她点的赞，这很重要。
1: 特大的一个标题，
0: 叫
1: “养儿子有什么用？”今天看的人都气疯了。
0: 是。后来你妈不是也看见我妈发的这条朋友圈了吗？
1: 对呀、
0: 啊。你妈就转发了，当时我也点赞了啊。
1: 啊、哦，养儿子有什么用是吧？
0: 不是，你妈转发的是养女儿就是白眼狼。
1: 那天啊，就是老叶和他爸爸妈妈在朋友圈聊嘛，他爸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忽然就问。孩儿啊，你肺活量多少？老叶说，好久不测了。
2: 就是比老叶气儿还粗。
0: 我妈就说话了，
1: 所以你晚上睡觉鼻孔出气啊，吹得我脑门都冷。哎呀，这家多和睦。孩儿啊，好点了吗？
3: 没有，还流鼻涕呢。
1: 那就是没好。那你周六回家吗？
3: 不回，妈加班。
1: 哦，那就好。哎，那就好。

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夜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

0: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你还有负担。
1: 对，
0: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五种蔬菜粉，每一种其实都有科学依据。比如说这个西兰花里边有高维生素 K，青梗菜里边呢有这个高纤维素，然后呢芹菜里边有铁和磷的这个含量在蔬菜。

0: 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安心的吃。而且呢，它的价格确实是特别有优势。今天一共给大家的是5大箱，如果您在前100名之内打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

内容很简单，就是现在薛仁贵被困诛仙阵，诛仙道人摆这座诛仙阵很厉害，那么能不能够把薛丁山放出来，让他去探针救父？念在以往之情，不要为难。这封书信虽然说言辞恳切，是求樊梨花，焉知道樊梨花是求之不得。怎么讲？樊梨花不愿意薛丁山在这儿，这不像话，自己心爱的人不忍让他受折磨，给他送饭送水送吃的送酒，但是呢他恨自己不愿跟自己成亲，这个很痛苦，而且呢也不像话，日久天长自己更说不清楚，尤其这三四十天过去了，两个嫂子几次提出来薛丁山是仇人要杀，他也明白薛仁贵把薛丁山压在这儿不带走的用意，不知谁给出的这主意，太损了。现在来这封信，这就等于是薛丁山的赦令一样，薛丁山赶紧走，一场欢喜冤家，我以心相爱，以身相许，到最后就落得是羞辱二字，张手就打，张嘴就骂，这实在太难了。所以樊梨花拿着这封书信对下书人说，你就跟程老千岁说，我不能夺人之天伦，眼睁薛元帅现在被困诛仙阵，就应当丁山去探针救父，这个事情不用下书，带个话就行，原书我也不敢收，原书奉还，那么我现在就放人，但是这个人离开我樊江关之后跟我们一点关系就都没有了，把这话带到，让自己贴身的丫鬟拿着自己的令到南牢去提薛丁山，把薛丁山放出来。下书人不敢实说，就说现在大帅唤您两军疆场去听用。薛丁山呢心急如焚，外乡在城外备好了马匹，自己跟着下书人赶紧够奔前线，来到了鹰愁洞以外大唐朝的连营，自己进营之后不见副帅，就看见合营众将跟程咬金，见着程咬金是立而不跪，不服生气，为什么？打樊梨花的时候这老头我也骂了，我爸爸要宰我，这老头没出过好主意，没起过好作用，没释放过正能量，往这一站运气。程咬金多机灵，程咬金一瞧还跟我怄气呢，要没有你四爷爷我孩儿孩儿你早就死了，我设下一计你才活到今天，你瞧瞧你三四十天不见是又白又胖，你说怎么又白又胖？那是在这监牢里边每天樊梨花吊链的给做，爱吃奶口做奶口，后来厨子摸门了，为什么？去四个菜啊，俩就许吃的一点不剩，这俩菜几乎不动，厨师傅可就知道了，这俩菜爱吃，这俩菜差点，把这俩菜进行改良改进以后再端去一看吃了，那说明改得够味儿，还不吃那就是他不吃这东西。当然了，薛丁山在监狱里头倒不是说每天点我要吃什么来什么。

们爱吃多吃，不爱吃少吃。白吃馒头就别嫌面黑了。那么厨师傅呢，最后通过十几天的饮食变化，发现了有几个菜薛丁山是格外的爱吃。把臭豆腐过油一炸，蘸点辣椒糊，就点葱丝儿，他好吃这个。抹点炸馒头片，两面煎嘎子，他爱吃这个。喝点精米稻粥。你说薛丁山吃这东西掉这样的吃，监狱里他又不锻炼，见不着阳光，本来就白，这再一捂，每天那药都和在饭里头，怕他喝药汤的苦，都熬到绿豆汤里头了。人家跟厨子说，您这泻药，这绿豆汤把药劲儿全泻去，那我不管，先让他能吃下去再说，冰糖水就着药喝，每天这么养，能不养得又白又胖吗？薛丁山比前些日子还富态着。常咬金一瞧，要没有四爷爷我，你享得了这福吗？薛丁山一听，掉个儿，您来几天怎么样？您把这福您也想想，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享这福啊，嘿嘿，你四爷爷造化大，年轻时候都享过了，这福我比你享得多得多。甭跟我说这个，现在是这是哦。丁山一听急了，这才明白，感应我父元帅薛仁贵被困诛仙阵，那没得说，我愿去探阵救父。好，你来了可以点兵号炮，因为你是二路元帅，有这个权利，可以跟这诛仙老道打一架了。简短说，两方一列阵，诛仙老道这个诛仙道人是个部将，手中一条宝杖，滴答着顺后边往前走，闪开门旗往外这一溜，大伙一瞧，呵，份儿太大了。别看是个出家人，撇唇咧嘴，满不在乎，两军疆场是趾高气昂。那么薛丁山跨马提戟来到两军疆场，说道：“道爷，你助纣为虐，摆下一座诛仙大阵，欲与大。”

如若执迷不悟，你要元帅，我叫做薛丁山。诛仙道人一听，好，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原要你来看仗，窜起来搂头就是一仗，这儿哈斗戟相迎，两个人在疆场上这一打，丁山一瞧，这么大的诛仙道人武艺平常，也不在以下，自己呢并没有太瞧得起他，一己快似一己，眼看着就要胜利了，这个老道虚晃一仗，没头就跑，门旗开处，自己闪身行进阵，仗交在左手，用手点唤无良符，薛丁山，你敢进阵？像那个丁山，你要明白，你爸爸按着去的都不行，你明着去哪行啊？自己大叫一声，恶道哪里走？催马领大戟啊，是冲入阵中。程咬金督着全军大队，把眼瞪酸了。薛丁山也没出来，天黑了，没办法，鸣金收兵，把大家伙又凑在一起了。这可坏了，爷俩赶集，一大一小，卖一个饶一个。薛仁贵进去没下落，

窦玉虎一听，老爷爷，我去，就这么去吗？就这么白不搭的我就去了吗？那不能让你白去呀、啊，来回的差旅费、过桥费，完全组织给报销啊。但你要住酒店，可千万别开酒店。你呀、啊，你开文具，是不是？要不然你在收费站那儿呢，有卖假发货票的呢，你买一打子也行。

士得死一万多回了，我算瞧出来了，起事在于您来说就跟喝凉水一样那么容易。白说，既然您说出大天来，我也是不去，我犯不着。为什么？爷儿俩都死里边才好呢，爷儿俩都死的里头，这薛金莲就没家大人了，就不用父母之命。

可就带在身上，自己抬胳膊抬腿，并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就听得梆梆梆，哐哐哐，夜至三更，黑影一条，一晃已然出唐营。这个快呀，这两山夹一沟，鹰愁洞，没有山路，就这一股道进去，都是人家的人，人摆诛仙阵。这诛仙阵呢，老道不睡觉。老道坐哪儿呢？老道坐在法坛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啊，
6: 我之前也说了，金飞的作品欣赏完，咱们可该请大伙欣赏银飞的作品了。
7: 李银飞、叶鹏这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呢，可是咱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在咱们台主持过节目，当过嘉宾，相声更是没少播呀。
6: 怎么着？瞧这架势，您是打算鸠占鹊巢啊？不，越俎代庖啊，不，抢班夺，
7: 这不是啊？
6: 反正您就是打算替我准备下边的相声作品了，是吧？
7: 哎，好嘛，跟这儿等着我呢。谁呀？我没打算这样，就告诉您说，他们二位呀，我也挺熟悉的。您呢，准备作品的时候用心点儿
6: 啊，监督啊。
7: 哎，对喽。
6: 休想！既然你说的这么头头是道，那你来吧。你要是忘了呀，姑娘给你提个醒
7: 儿。这怎么着又该报
8: 东西什么内容？你要干说，不便于传播，不便于记忆，
9: 喷湿了就
8: 好。待着你的，那合辙押韵的东西。
9: 合辙押韵，
8: 合辙押韵就能记得住了，
9: 是吗？
8: 比如说奇变偶不变，
9: 符号看象限。我知道这个，
8: 什么意思？
9: 不知道。
8: 都忘了，忘了什么意思
9: 了。
8: 但是记得这句话深刻的印在脑海当中。你还比如说
9: 什么呀？
8: 学化学，
9: 化学
8: 高中学化学，化合价。化合价知道吗？
9: 这太熟悉，
8: 也是合辙押韵。
9: 我是一个理科生，
8: 理科的。
9: 哎，一价氢氯钾钠银，二价氧铜钙钡镁锌，三价铝，四价硅，五价磷。后边忘了。
8: 对了，哎，到这就可以了。
9: 怎么了？
8: 五价磷？
9: 五价磷啊？
8: 这不对了啊！
9: 怎么
8: 不对了
9: 啊？
8: 要不然差生就在这儿呢，差生就在这儿。
9: 哎，那我听听这清华的。
8: 一价氢氯钾钠银，二价氧镁钙镁锌，三五氮磷铝为三，就磷还有三价和五价，二四硅碳和锡铅，硫二四，六钨为六，汞铜一二，铁二三，最高价八，单至零，常用元素都记完。你是这印在脑海当中。
9: 知道这个管什么用啊？不也说了相声了吗？这个，
8: 你这人，你要助长这歪风邪气不行啊！你妈，你真是，你说相声，你觉得真是得传播呀！
9: 啊，这个便于传播，
8: 学会知识得传播呀！
9: 哦、
8: 你看这合辙押韵的便于记忆，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9: 记得清楚。
8: 哎，合辙押韵都你在谱上曲儿，
9: 怎么呢？
8: 那更便于传播了，
9: 谱曲儿更容易传播。
8: 你比如说
9: 什么呀？
8: 上学时候咱都学那字母歌
9: ，A B C D E F G，
8: 对对对，这个。

0: 哎，就有这么一首歌曲。
1: 哪首歌曲？
0: 邓丽君的。
1: 哪个呀？
0: 在水一方。
1: 哦，在水一方，
0: 就脱胎于《诗经》的《蒹葭》这首诗。
1: 哎，是吗？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为伊人，在水一方。打这儿来的。
1: 哦，
0: 这会唱吗？
1: 太会唱了。
0: 会唱啊？
1: 会唱。
0: 唱
1: 我唱一个。
0: 唱
1: 邓丽君。
0: 唱邓丽君。
1: 来，你邓丽君，你深情一点啊，深情一点啊，
0: 好听好听。叶鹏唱歌好，我爱听，我爱听。

0: 哎呀，真优美，真优美！闭着眼睛听啊，都就跟那邓丽君没死似的，真的。哎，睁眼这么一看呢、啊，邓丽君就是没死。我们演唱这首歌曲。
1: 林飞，你眼睛什么时候瞎的呀？
0: 这不捧你吗？
1: 那邓丽君跟我能一样吗？
0: 你那脸怎么了？
1: 我这脸圆的、红的，怎么的眼神还不好使了呢？
0: 那我这不捧你吗？那你说你像谁呀、啊？
1: 我像剃了头发的刘欢。啊嗨，
0: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就把这唱出来就可以了。
1: 我唱来，
0: 你看《诗经》这一唱出来，
1: 我这《诗经》
0: 哎，一直流传到今天。哦，好听，
1: 嗯。
0: 除了《诗经》呢，
1: 还有什么呀？
0: 唐诗，
1: 那到唐朝了，
0: 很多唐诗也唱出来的，
1: 是吗？
0: 您比如说
1: 哪首？
0: 有这么一首唐诗啊，
1: 叫
0: 《送元二使安西》。
1: 哦，出殡的故事。
0: 什么出殡的故事？
1: 安西也就是死了，
0: 死安西？什么安西？不是，就是送元二使，就他去西域去，去西域。
1: 你别说那名，你说那词儿、哎，那词儿。
0: 渭城朝雨浥轻尘，
1: 渭城哎朝雨，
0: 不是这个调，
1: 那什么调啊？
0: 万能的旋律，你看了没？
1: 是什么调？你说，
0: 它是一个琴歌，
1: 哦，琴歌，
0: 拿古琴伴奏，
1: 嚯嚯嚯
0: 啊，唱就是这个，
1: 嗯、
0: 啊，渭城朝雨浥轻尘。
1: 哎，
0: 就大概这个，但是呢、啊，没有古琴伴奏，咱唱不出那个意境来。
1: 什么？你什么什么？
0: 就我没带着古琴呢。
1: 我带着呢。郭秘书，把古琴拿来。郭秘书，把古琴拿来。
0: 你要没有可以不喊。
1: 郭秘书。拿一把椅子，
0: 哎，你看这捧哏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你怎么把这讲起来了？
1: 对，这忘不了这个、哎，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好长时间，我告诉你，
0: 这么多年我没看弹过这玩意儿、
1: 哎，我前天刚学的，
0: 哎，对，真快学的啊，
1: 那可不，
0: 嗯，
1: 哎，
0: 咱唱一个，
1: 唱什么？
0: 李白作品吧。
1: 哪首？
0: 《秋风词》。
1: 好，《秋风词》。《
0: 秋风词》。
1: 我不会。哎，会。
0: 你拿着干嘛呀？
1: 会啊。
0: 来，赶紧，让大家都听得比较清晰啊。
1: 没问题
0: 啊。
1: 行，来吧。
0: 来。
1: 啊，听见吗？听见。
0: 哎，这有什么可鼓掌的呀？这个。
1: 你瞧，能想就能鼓掌。
0: 哎呀。你那么兴奋干什么？
1: 这，凑合来吧。
0: 凑合了
1: 。
0: 来，
1: 哎，你唱啊，
0: 你弹呐、
1: 啊，两不
0: 救火，你这
1: 弹呢、啊，这来了，
0: 预备，走。

0: 哎，确实他们之前没换。
1: 之前，你干嘛呀？你这哭哭。
0: 刚才我让你独奏了吗？你要独奏，你不也现了吗？
1: 那你呢？
0: 你唱，我给你伴奏啊。
1: 伴奏是吧？
0: 伴奏没问题，
1: 吹起来就行了。
0: 吹起，你唱去。
1: 明月几时有嘛？你听着呢。

0: 道理。嗯，这个笛子怎么吹出来的绿绿的声音？那怎么吹的？
1: 哎呀，不是，哎呀，就比如说，
0: 喂，错了，
1: 哎，这样吧，这吹的不太好，吹不太好，因为我不像有的人吧，就稍微会点儿吧，这就恨不得显摆给大，不是那样的人。
2: 你瞅你那个样儿吧，你。
1: 不是那样，人
2: 不会就别来，
1: 这不太响，你这不太响啊，这是，不太响，完吹的不太响。

0: 干嘛呀？哎呀，
1: 打击乐，打击乐呀！打击交响乐队哪没有打击乐？都有这个呀。然后还得紧鼻这样是吧？紧鼻音的。
0: 哎，行，往下点，往下点，往下点。
1: 就有那样，对，紧鼻音嘛。有没有这个呀？
0: 有。
1: 你两个乐句之间。

0: 什么结束了？
1: 试茶呀。这刚才我自己试一试茶，现在我打你唱。
0: 我刚才唱的时候你都没听见是吗？
1: 你刚才唱来着，
0: 多新鲜呀。
1: 哎呀，我沉浸在自己这个大茶营造出这个艺术氛围的陶醉了，你知道吗？陶醉了。我从大家这个掌声啊，我觉得大家可能更爱听大茶。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没有没有啊。你看，
0: 我这一会儿我就上光明桥扭秧歌去。
1: 叶鹏，
0: 哎呀，这是
1: 谁呀、啊？哎，你别忘了，你别忘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了？
1: 你说我这边的响动没有你大。
0: 我告诉你，你别搅和我，行不行？你别搅和我，自个儿唱啊！
1: 你自个儿唱，
0: 我今儿必须把这完美的唱完了。
1: 你看着，我一句话都不说。
0: 你别说啊！
1: 我也不哼哼，
0: 太讨厌了。
1: 来来来，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在这煤厂还真干得慌呢。
1: 完了吧，完了吧，完了吧！
2: 你说放点啊，别来这个啊，
1: 别来这个啊，这有伴奏多好啊。

0: 现编词儿，你现编。
1: 你说我说你再编一句啊？
0: 哎，这大就真就真是好，
1: 编。下句我得自己找。
0: 可以啊！
1: 来，
0: 嗨。大家伙到这来听相声，又给我们送这个，给我们送那个，我们心里都

0: 一清二白，
1: 窝头翻个，
0: 大现眼。
1: 你是八百斤面做的大寿桃，
0: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哎，这有意思吗？这个
1: 有没有这句？
0: 有这句，
1: 把

0: 搁在书架上了。
1: 嗯，
0: 佛印早就看见了，
1: 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哦，
0: 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1: 那他呢？
0: 文人嘛，
1: 嗯，
0: 得拿这个幽默呀，
1: 嗯，
0: 睿智啊，
1: 啊，
0: 含蓄，
1: 哦，
0: 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回来。
1: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0: 怎么着呢？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0: 表演表演，
1: 行吗？
0: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1: 那我就是佛印呢，
0: 你就佛印了，
1: 来一回，
0: 来一回，来，
1: 行行行，
0: 来来来，
1: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0: 找这鱼，
1: 行行，没问题，
0: 委婉的要，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委婉的，
1: 来来一回，
0: 来来来，
2: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0: 爸爸，爸，
1: 怎么意思？
0: 你是佛印？
1: 对呀，
0: 不是智深。
1: 我这个
0: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1: 我文雅，文雅一点，
0: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拿个鸭子什么？
1: 这不就完了吗？
0: 来来来，
1: 哎呀，东坡先生
0: 啊，佛印你来了，
1: 我要吃鱼，
0: 哎，
1: 快点把鱼拿下来，
0: 太直白了吧？
1: 我
0: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1: 看见了，
0: 不看见了不行。
1: 那问什么呀？
0: 委婉，
1: 委婉，
0: 委婉问
1: 啊，
0: 你就问啊
1: 啊。
0: 苏字儿怎么写？
1: 苏字还不好写吗？
0: 啊，
1: 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
0: 啊，
1: 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 繁体我也知道。
0: 哎呀，
1: 上边也是草字头。
0: 是是是，
1: 这边一个鱼，
0: 啊，
1: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你会写不行，
1: 那我
0: 故事就得问我，
1: 必须问。

0: 人吃什么？
1: 北京，哎，北京天子脚下
0: 不错，
1: 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嗯，就算必须腊八，
0: 腊八蒜，嗯，
1: 还有很多小吃，
0: 小吃
1: 也是风味俱佳。
0: 你快说说，
1: 卤煮、炒肝、炸灌肠，嗯，豆汁儿、焦圈最大，
0: 多好啊！
1: 还有一种食品，
0: 又怎么呢？
1: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吗？
1: 八百斤面大寿堂啊，废物点心是他。
2: 二婶啊，哎。不，就这诗还想永流传呢？
3: 怎么着，你瞧不起啊？这，那我就教你一首绝对能永流传的小诗。
2: 您能教出什么诗来呀？
3: 喝汤诗。
2: 喝汤诗？我说您这是糟践汤呢，还是糟践诗啊？
3: 什么叫糟践呀？就是为了不糟践，才有这首诗。
2: 什么诗啊？到底？
3: 八字令。
2: 好嘛，我就知道有十六字令，没听说过八字令，那不就俩成语吗？
3: 不是。成语能跟诗一样吗？这八字令是有辙有韵的。
2: 好吧，那您就赶紧给我们说说吧。
3: 听好了啊，八字令喝汤，溜边衬底，清

0: 就你不管什么好茶，你一定泡太多，在很小浓的情况，它就会特别的涩。所以就发现，就原来我没有这个感受，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喝茶，你泡的这个茶叶的茶叶量，真的很重要，
1: 是
2: 是是，
1: 而且我作为小白，其实每次我在家泡茶都掌握不好这个茶叶量。
2: 对，我们说茶叶泡好有三要素，一个就是投茶量，刚才说到的，投茶量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呢是温度，就是水温。有些茶适合高温，
0: 对，
2: 有些茶不适合。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绿茶，如果我们用100度的沸水去冲泡，然后本身量又超了。所以它一定会出现涩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冲泡的时长，冲泡时间过长的茶，不管什么茶哈，它可能口感都不如适量的时间冲泡出来好喝，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夏天嘛，刚好喝白茶，那么我们如果泡白茶的话，我们建议投茶比呢，尽量是在1:50。一克茶50毫升水，用盖碗冲泡是没有问题的。那水呢，就根据如果是白毫银针的话，那可以在95度左右；如果是寿眉100度左右啊，当然也可以冷泡哈。
1: 对，而且冷泡茶其实这两年还是挺火的。这个冷泡茶的话，是不是对茶叶会有一些要求？有哪些适合冷泡的？
2: 其实我们试着把六大茶类都做过冷泡，还有包括在加工茶的茉莉花茶，都是可以冷泡的。但是呢，可能冷泡更好喝的是那种香气比较高、易于析出的茶，比如说茉莉花茶冷泡，它那个花香都特别明显。然后

0: 人，它是属于半氧化，也有在市面上叫半发酵。那这种茶呢，老少皆宜，而且呢，它我们并没有用真正的凉水去泡，没有冰水。您当温摸它温度应该是比常温略高一点点，就这种水温呢，泡出来喝进去不会伤肠胃。然后因为夏天咱们也没有很夏天，现在
1: 是
0: 因为不敢喝冰水，
2: 对，
0: 就是真正到夏天我自己的体质也喝不了温水冰水。
1: 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点明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与其说什么季节喝什么茶，倒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喝什么样的茶，
2: 是的，
1: 它跟您个人的这个口感啊、
2: 体质
1: 呀，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哎、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聊天室里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你最喜欢喝的茶饮是什么，再有一个就是一到夏天大家想吃的东西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中进行互动，或者是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在我们本周日还会进行我们今年的这个第六场线下活动，我们将大家带着大家来打卡一下天津菜，目前应该还有两个名额啊，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同样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月亮说，我这人啊特别爱喝茶，爱喝什么呢，我们陕西的大毛尖茶，爱喝这个紫阳的富硒茶，汉中的炒青我都喝，后来喝了就睡不着，断了照样天天失眠。其实确实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是有这个问题的，
2: 是
1: 会有这个担心，至少是。
2: 对，刚才我们在导播间分享这个茶水的时候，我还想给这个我们导播老师倒一杯，然后就马哥直接拒绝了，他说不行，
1: 对，
2: 还得值班。
1: 哎，一到这个季节，他就害怕，对吧？你这个点了，现在是5点多钟，
2: 是
1: 喝一杯直接睁眼到天明，有这么夸张吗？
0: 有的人他属于精神比较敏感型的人，确实可能不适合喝茶，这个是有这个前提的。但是大多数人喝茶睡不着觉，其实是因为没有喝对。比如说哈，举个例子，像我们喝茶呢，大多数人喜欢喝前面2-3泡、3-4泡，好喝有味儿，后面茶觉得哎淡了就不喝了。实际上呢，茶里边有内含物质叫做咖啡碱，那这种物质可以促进我们中枢神经兴奋，那喝到了肯定很兴奋呀，睡不着觉。但是呢，其实它只溶解于前3-4泡就没有了。你往后喝的时候，有一种物质叫做氨基酸，它可以抑制神经中枢的兴奋。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是特别特别的适合于让我们现在借鉴的，茶的很平衡。你喝到尾的时候，你的那个氨基酸可以让咱们的兴奋的中枢安静下来，然后呢就不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喝茶一定要喝到底，而不是说我喝前3泡好喝，后面不喝了，那肯定会影响睡眠。
2: 对，这个就好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夏天大家吃荔枝，然后吃荔枝，然后拿这个荔枝壳煮水，大自然无不之内必有解药。
0: 它是平衡的。
1: 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积极的互动一下，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

0: 报名，
1: 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号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运程就会把大家拉进去，
1: 对，没错，
0: 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电台
1: 丹
0: 丹，这个账号我们也在直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喝茶睡不着，我就一直以来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子涵姐，有没有哪个茶是喝了不会影响睡眠的？因为我生活中我还特别喜欢喝大麦茶，我就总
0: 大麦茶还好吧，
1: 对，我骗自己，我说这个是不会影响睡眠的，我就临睡前喝，但是还是睡不着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2: 可能是水喝多了睡不着。是这样的，茶其实它为什么叫茶，它是它一种茶科茶属的植物，它这种植物里含有茶多酚还有那个生物碱，然后呢有些代茶饮比如说您说的大麦茶，它根本不含有这些物质，它不会影响您的睡眠，恐怕是水有点喝得多，
0: 我觉得也是或者喝点熟普是不是也还行。
2: 后发酵茶类比如说黑茶啊，后发酵茶类像刚才丹丹说的熟普、六宝茶还有一些安化黑茶，这类茶都属于后发酵的，它有生物碱，就是微生物参与的第三方的代谢合成，那这种茶呢其实正常情况下不会影响睡眠。
0: 对，而且这玩意儿还真是因人而异，你看我们上去喝茶生普其实还是蛮影响睡眠的。我们家小朋友那天晚上差不多五六点钟吧，咕咕一顿灌啊，给我担心的，我说这晚上怎么办，一点没影响人家，人家该咋睡咋睡。
1: 对，我甚至身边还会有一部分的朋友他是喝了咖啡和

0: 啊，然后现在呢就分成了，就是陕西这边也有这边的那个服砖，然后安徽这边那个安化，就是湖南，它也有服砖，这两边的服砖都是很好的一种，对于肠胃消化很好的一种茶饮。
1: 嗯，对，但是不建议大家在生活中在自己家里做这种实验，
0: 这个不行，做不了。
1: 对，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有微生物参与进行。

0: 有好的地方来跟大家建议说，刚才我不是拿了一个瓶矿泉水嘛，然后里面放上了高山茶，然后小朋友有些喜欢或者年轻人喜欢喝凉的，他们就早上或者晚上给它放到冰箱里，就是冷藏，不要放冷冻，然后等到早上起来拿起来就可以喝了。
1: 对
0: 啊，
2: 对，
0: 就这种的建议，肠胃比较好的人是可以的，不好的人还是不要这样去操作。
2: 对，
1: 哎，这还是跟自己的体质有关系的。
2: 尤其是像我这种吃点什么就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说，还是算了。
1: 对，就是应该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就是肠胃比较脆弱，他一碰到脸。

0: 基底，你看我今天喝的是凤凰单丛，然后做的这个奶茶很好喝，而且糖度你减少了之后，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不健康。我们一会儿可以来聊一聊，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卫生的监管还有各方面的这个科技啊，都感觉都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也不用对这个调饮也好，或者说对一些特定的这个奶茶抱有很大的这个偏见啊，
0: 对，
1: 可以去来尝试一下。
0: 对对 对,
1: 对, 对，而且我还有个特别好奇的地方，就是大家有时候到夏天的时候饮食会比较油腻，就可能会吃的大鱼大肉啊，撸串啤酒会多一些，它有没有哪些茶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刮油减肥的？
2: 哎，就刚有呀，其实中国的茶真的是特别神奇，它可以单独喝，也可以配伍喝。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讲配伍的事儿，先说单独喝。刮油腻，有一种刚才我们喝到的乌龙茶，就特别适合解腻去油。然后呢，像女孩子想减肥的，适当的喝些普洱茶，非常好。
0: 下个单。但是普洱你看也分生普跟熟普，对吧？这两个都刮油吗？还是？
2: 刮油最好的是乌龙茶。然后呢，熟普和生普呢对于减脂会比较好。那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喝些熟普呢对身体影响不大，除非像我们经常去喝茶而且身体就是非常耐受的喝一些生普或者老生普也挺好的。
1: 做成茶饼的那个是熟普
2: 都可以做茶饼？
0: 都做茶饼。 对, 对, 对, 对，
1: 它怎么区分熟普跟生普颜色吗？
2: 它会第一个它就是正常厂家会写它是生普和熟普啊，在包装上。再有一个呢，生普呢它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它颜色相对来说是属于比如说黄绿色，或如果陈年的可能会出现这种青褐色。但是呢，熟普呢一般会出现乌褐。会出现这种颜色，
1: 颜色会更深一点。
2: 对对对，
1: 对，我突然想到之前也是，我为啥问您这个问题，我之前朋友送了我一个这个茶饼，但是我对这个不是很熟悉，他光跟我说是普洱，但也没有说是生普熟普，就是一个茶饼，然后我也不会拆，我还先在网上学我买的那个茶针，我还拍了个短视频怎么去这个拆，怎么就隔一下怎么去插进去，然后再把它拆开 一块块掰出来。我就记得我那是我第一次喝这个普洱茶，喝完之后我就大概有两三次吧，我每次喝完之后都会拉肚子。
2: 生普吧，
1: 不确定。
0: 对，生普可能拉肚子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1: 但是就那么两三次，往后再往后我也经常喝，就再也没有了。
2: 就是它会调节你肠道内的
1: 菌群
2: 、那有可能是熟普，如果要是再没有的话。就是
1: 它就只有那么一两次。
2: 熟普本身它带有自己的一个菌群在里边。
1: 对，哎，真是神奇。
0: 对，
1: 对，
0: 怎么是打算进军一下其他各种药，研究的更加清晰一些，是不是？对，其实关于茶的知识，有很多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问出来，
1: 是的，
0: 包括一些茶叶的选择方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专家在的时候来问，好不好？
1: 是，有哪些困惑都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那我们第二时段跟大家接着聊吧。
1: 来，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北五环东向西奥林东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西向东肖家河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光华路西向东东大桥路路口右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北向南方向西黄村桥有事故，以上路段后车注意避让。

0: 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天该喝哪些茶。
1: 对，哎呀，今儿大家的互动非常的踊跃啊。我们先说两条吧。有一位叫做这个飞逢的朋友说，他说要想喝这个鲜爽一点的啊，香味浓一些的，就选这个新年份的生普洱，他很喜欢喝。你说这个醇厚一点呢，就选老年份，看个人口味，丰俭由人。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这个美好就说了，哈，我这个工资呀，只配喝茉莉花啊。对。然后还有这个亭亭玉立说，我也喜欢喝茶，然后就是喜欢喝茉莉花茶。你看，就是在我们这个北京人的点单当中，茉莉花还是高居不下的，是不是？
0: 是。然后还看到这个史努比刚才也说啊，茶饮很少，纯粹的茶每天都离不开，这个季节就是新绿茶和花茶轮换着喝。对哦，他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生活中喝这个奶茶或者说其他这个茶饮不是特别多。对吧，刚刚我们最后其实也在聊这个奶茶这个话题，就是好多朋友都说可能生活中喝茶没事，但是一喝这个茶饮就是特别有精神，特别有感觉。
1: 这不就是我吗，朋友们。
0: 是。我还看到这个麻辣味的糖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说，好巧的话题啊，他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叫，这是喜茶的叫什么葡萄铁观音。
1: 好，你还喝的是这个罐装饮料，咱一会儿得聊这个问题。哎，但话分两头说啊，就是一会儿聊吧，好不好？就是关于什么饮料啊、奶茶呀，咱放到最后一个时段跟大家聊，
0: 是是是，
1: 好吧？咱先从这个正经大家喝茶，刚刚其实说到的普洱啊，还有什么白茶提及率确实还蛮高的。
0: 是的。
1: 有朋友就说是把这个陈皮和白茶一起煮着喝。
0: 这个好像是个非常经典的搭配。
1: 哎，味道很好。
2: 对。
0: 还有我们这个史努比又强调了一下，奶茶基本不喝。
1: 是不是就是年代就年份越久的陈皮和普洱什么和这个白茶煮着喝会更好？我一直对这个组合有一点点不明白。
2: 就是分开说，每一个功能不一样嘛。比如说像白茶，它最好的功能呢，它就是有清热凉血、消炎降火、清心润燥、温和不伤脾胃。然后呢，这个陈皮呢，它本身是理气的，所以其实陈皮是百搭的，它可以搭白茶，也可以搭熟普，然后也可以搭六宝，
0: 是
2: 它都是可以的。就是看你喜欢。或者说你身体选择性的是和哪一种茶去搭配。陈皮这个这种它可以叫药食同源的食材，它是一种非常在中国古代到现在都很百搭的一种食品。
0: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陈皮的味道。陈皮但是如果过量这个饮用的话，是不是也会对胃有伤害？
2: 什么东西都不适合过量。中国人就讲究适量。
1: 对，
0: 是因为我之前就干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事情，我就很喜欢陈皮的味道，然后我白天在单位的时候就泡一壶，然后咚咚咚咚喝，然后晚上回家，因为夏天嘛，就给自己榨那个柠檬水，然后是浓度很高那种，人可能一支柠檬然后会冲一升的水，然后我可能一支柠檬冲就半杯水，然后喝了大概给自己下毒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然后胃就开始非常不舒服。
2: 对啊，本来胃就是酸的，
0: 对，
2: 你还要吃那么多酸。
1: 真厉害，
2: 好勇敢。
1: 我还以为你说我很喜欢陈皮的味道，我就把那个橘子每天晒干了。看起来特别可怜的那种。
0: 没想到是给自己下毒。
1: 那更厉害。
0: 对，
2: 勇于尝试。
1: 是啊。还有这个露露说的这个陈皮普洱有卖现成的。哎，说到这儿我还真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现在市面上就各种配搭这种代茶饮呀，或者是这种给你配好的花茶什么的特别多。就是这种因为有贵的有便宜的。我真的每一次选择的时候我就有点迷茫。
2: 就是便宜的肯定是食材相对来说不会太贵的那种食材，然后或者说品质相对等级不会高的，那这个便宜肯定是这样，但是贵的呢未必是好的，但是呢相对可能不会太差。
1: 就还是这个按价格来说。
2: 就因为你想我们买陈皮十年的可能啊，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是这个价，十年的是1000，然后五年的是500，一年新的可能是100，那肯定作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这个也是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1: 是。
0: 对。
1: 那就比如说我跟运生两个人啊，我这个当然性别不一样，我是女的，对吧？就是在这个季节。
0: 就很明显。
1: 也不一定不行。你看这个季节就是本身女生可能就体质就没有那么好啊，相对虚弱一点。但是呢她也热呀，对吧？也怕热。

0: 也想喝点这种香香的甜甜的。如果买我们刚刚说什么代茶这么茶饮，或者是我自己去拼配一些，煮什么样的茶或者和什么样的拼配会比较好一点，您能给我推荐一个吗？
1: 有一个自古到今传承下来的，宋仁宗都认为是第一饮的紫苏饮。
0: 紫苏饮、
1: 虽然里边没有茶、虽然里边没有茶，但是

0: 单的紫苏饮。嗯，就是在中国调饮，我们是以为是现在这两年啊，特别流行啊，原来是我们现代人创造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的宋代已经开始非常盛行调饮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火爆的。那个时候有茶呀、药茶呀、汤啊、熟水呀、可水呀等等这种称呼。《梦华录》里边咱们有看过哈，
1: 是的
0: 啊，紫苏饮就是他们来做的，其实是完全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复刻的。
1: 对，哎，我查了一下这个紫苏饮的做法啊，当然可能有的人他会有一些稍小的区别，我来求证一下对不对啊。这个人说呢，紫苏叶要取30克左右啊，这个克数咱们就先不说了啊，就是紫苏叶，再加上半颗柠檬，加上一片陈皮，再加上一点点冰糖，这个陈皮呢加水沸腾后，再放入紫苏叶煮个5分钟左右，最后就把这个半颗柠檬切片，挤出柠檬汁，紫苏水煮好之后，再加入冰糖融化，倒出放凉。这个柠檬汁一加，它就马上变成那种淡淡的粉红色，又好看又好喝。这方法对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就是把那个柠檬啊换成玫瑰茄。
1: 哦，玫瑰茄，好好喝。
0: 对，然后它有点酸酸的味道，然后再搁一点点，等到快好的时候搁冰糖或者盐都可以。
1: 嗯，
0: 有些人不喜欢喝甜的，
1: 搁盐。
0: 对，少搁一点盐，它会有一种咸咸的感觉，口感。
2: 夏天的时候喝点带咸味的，也补充一点
0: 盐水，它是对身体也比较好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嗯，它是行气和胃。
2: 而且玫瑰茄这个，我之前控制不好这个量，我就加特别多，然后就变。我是之前有一次，
1: 你是个酸人呐。
2: 我之前有一次是去这个厦门旅游，我不知道为什么厦门它那个鼓浪屿那一条街全都是卖这个玫瑰茄，是它那可能是产这个
0: 南方产的
2: 哦。然后它每个店铺都会给你他们一个样品茶，然后让你喝一杯，让你尝一下。我喝他那个就觉得哇太好喝了，然后我买回来自己泡发现怎么都不是的那个味道，不知道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
0: 就是他会调一些适量的，比如说我们用100毫升水为例，茶水比一定要控制好，就像刚才说的你太浓了不好喝。然后我们搁一些紫苏，然后搁一些玫瑰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控制这个投水量。然后另外他搁的冰糖，和我们可能日常家里的冰糖不太一样，它可能用黄冰糖。
1: 黄冰糖，对
0: 对对对，它会很好喝。
2: 还有黄冰糖，
0: 是
1: 对，超市买都有。
0: 你不要搁绵白糖，那个口味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哎呀，这个紫苏饮啊，看起来就很好看的样子。
0: 对，它粉粉的，
1: 对
0: 啊。然后为什么搁柠檬呢？就是为了保持它的颜色，让它又出现那个粉色。所以搁那个玫瑰茄，一个是它本身是有这种粉色，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它酸性也可以保持这个颜色。
2: 对，
1: 是，然后再整点漂亮的杯子，
0: 哎，中国美学。
2: 规格一下就变高了。
1: 对，你就不要再光喝柠檬了，
2: 我就不要干嚼柠檬了。
1: 那你也整点这种高级货。
2: 刚才露露还说，玉生说这么半天，我还以为玉生是干嚼呢。

0: 可能会吃一些油腻的烧烤啊之类的，您看有什么东西比较适合我这个体质和饮食习惯的？
1: 我们说些古代去解酒的东西哈，就是在最早以前，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那个时候解酒呢用茶，那他会搁一些葱姜，然后橘子皮也就是陈皮，然后呢搁一些绿茶，但是这个投茶量要少哈，这样煮成水之后要葱白，煮成水之后这种淡的水然后去喝解酒，并且起到一部分的就是对你胃部比较好的作用。
0: 对，我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陈皮变成桂皮的话，就是一锅高汤，就是加点肉，是不是？
1: 对，因为古代人的喝茶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最早出现的那个饮茶它就是浑煮羹饮。
0: 哎，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用户4461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紫苏叶是要买鲜的吗？
1: 这个现在有很多种

0: 看到姐，你的手机已经开始下单了。
1: 大家人可大家都非常重视健康，就慢慢这些能够用于日常生活中保健的，都不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饮品了。
0: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梦华录，让我突然想到之前梦华录里面好像拍了很多这个点茶的这个镜头。
2: 对，
0: 他这个点，哎，丹丹，你有体验过这个点茶吗？
2: 我还真有。我还真去有，我还用的是宋徽宗的七步点茶法
1: 啊，七汤法
2: 啊，七汤法。对，
0: 我上节目之前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我看小红书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点茶，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它跟这个咖啡拉花是有点像的，但是也
2: 不太像，跟刷锅有点像。开玩笑，
1: 它使用的那个茶筅让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像改良版的，是不是？
2: 对，
1: 但实际上最早的点茶在北宋时期早期的时候用的是茶匙点茶，那个是在蔡香茶录里边是有记载的，后来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里边开始记载用茶筅，后来慢慢传到了日本，成为现在日本的抹茶道，
2: 是
1: 我们中国呢叫点茶。
2: 是，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很有趣。我当时去学习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先给我做了一个示范，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茶你大概去点茶要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那个茶沫，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对，沫波，然后他会变得越来越绵密啊，就很漂亮。我说这有啥难，你让我来还真不容易，就尤其是像老师一样，他把那个大的那个泡泡，然后要点的更加的细密，他是需要你的那个手的那个速度呀，还有那个力量，要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而且他就是他很明白我点到什么步骤，他那个泡泡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由大到小，而且还有配诗，就很雅致。
1: 对，就是宋徽宗他会写那个大观茶论里面有记载七汤法，应该每一汤到什么程度，
2: 对，
1: 就非常浪漫。
2: 对，
0: 所以您觉得这个小白他大概学多长时间可以上手去操作？丹丹，你当时学了多长时间？
2: 5分钟。就这个事儿，
0: 他上手很快，但是你做好
2: 很难，他不是个难事儿，但是呢，它是一个需要你静下心来去学习，而且我觉得这个点茶也好，或者茶文化也好，它更多的其实是其中的一些文化内核在里面。
1: 是的，就是学技法很容易。

0: 的一些这个道具啊，一些这个家伙事儿，是可以在网上买到。
1: 现在已经可复刻出了很多点茶专业的器具。在我们刚开始2013年，我们在学习点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自己绘图，根据南宋沈安老人写的《茶具图赞》，然后我们开始绘图、绘尺寸，请别人帮我们做。
0: 嗯，
1: 然后现在网上已经都可以买到了，
0: 是，这个是真的是感慨一下，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爱好，但你现在发现在这个时代，你任何的爱好在互联网上都能找到，一个是学习的方式，再有就是你可以把玩的这个工具都已经非常齐全了。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还在跟这个王老师说，有机会可以我们招募部分听众来到这个王老师的工作室，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点茶这个工艺的魅力，
2: 很好玩，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因为在北京啊，以前最早的时候2017年我们在北京做点茶的分享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是日本抹茶
2: 哦，
1: 然后等到现在呢，我们继续分享的时候，哎，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我们中国宋代的点茶，你就会很兴奋。
0: 嗯，
1: 那包括我立夏的时候，昨天刚去外经贸那个学校给学生们分享古法点茶的时候，他们就跟一起学的时候学得非常快，而且都知道，这是宋代的。其实你还挺欣慰的感觉，
0: 对，有一种很强的文化自信。
2: 对，这个东也咱也得感谢这个当时梦华录的这个爆火，对吧？
0: 嗯，
2: 就是因为包括有梦华录，包括当时有一些这种影视剧《知否知否》，对啊，这都是我常看剧。他们会把这个宋代的一些什么点茶呀，还有这个香的一些香道的一些东西放到
1: 宋代四班闲事，
2: 是，
1: 点茶、插花、焚香、挂画，
2: 哎，就让大家对这种感兴趣了，你就会哎。这是什么呀？
0: 嗯，
2: 还有包括说是刚你说的这个什么拉花，其实它是又是茶百戏，是不是？我记得，
1: 对，那是在五代十国时期，
2: 嗯，
1: 就是特别流行的，在那个《明传录》里面有记载的。
2: 嗯，
0: 对。说到这个，我就很好奇，以前古人他喝茶是不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以前也是这样茶叶的状态吗？
1: 没有，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五千年之前，我们说那时候发现茶是药用的。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依然可以作为药用。到后来秦汉时期开始焚煮更饮，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煮成那个解酒药。再后来到了真正统一喝法的时候，就是唐代的煎茶道，或者说煮茶法。后来呢，是陆羽统一规范了如何去煎煮啊，如何去喝。那个时候我们管它叫吃茶去，就是叫吃茶，把茶叶吃进去了。因为它都是煮在水里边了，给它磨成很细小的片片。那么到了宋代，大家就越来越希望更精致，而且宋代我们也知道它是文化发展最鼎盛时期。那那个时期呢，就把茶叶通过石磨磨成粉，它可以过到400目以上啊。然后呢，通过冲点和茶筅的这种点击浮运化，最终呢成为一个有墨薄的很好喝的汤。那么这个汤呢越白越细腻啊，就是墨薄越白越细腻越厚，喝进去有乳化的感觉啊，有乳香。然后那时候文人之间还会斗茶，比如说我点的好还是你点的好，大家来评一评。那市井百姓也会斗茶，比如说这家是茶馆，想去收一些茶，我们两个茶农都种了茶，那怎么才能说我们的茶好呢？一起点茶来比赛，就跟梦华录里边那个叫赵盼儿和那个茶博士他们俩之间的比赛一样，然后去斗茶，谁的茶

0: 他是咱们平民皇帝、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求进贡成这种散茶、
1: 嗯、
0: 叫围采芽茶以进贡、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我们现在的喝法，叫搓泡法，拿一搓泡起来，
2: 嗯
0: 啊，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喝茶方式了。
2: 对，就是点茶这个事儿，它是需要你静下来，然后去慢慢品，然后去、
1: 嗯
2: 去是赏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2: 啊，他就不是我这种急性子的人能干得了的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大家去磨一磨自己的性子，然后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就很适合大家一起
1: 啊，大家一起来自己
2: 哎去学习。包括你看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你去点完了之后那个茶沫嘛，不是它厚厚的、
0: 嗯、
2: 有点像大家喝的那种乳盖一样、
0: 嗯、
2: 它是在上面很绵密的一层，点出来很漂亮的。
0: 对，它和那个底下的茶汤一起喝就非常中和的口感，
2: 那叫什么白乳如云，我记得
0: 是
2: 对吧，嗯，就很好看。
1: 哇，这个听着就很诱人，回头可以试一下。
2: 这个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对、嗯、哎，这个我们回头可以真的是可以跟这个王老师我们来一起来策划一下，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跟体验啊。
2: 嗯，
1: 那同时我们这周日也会跟大家再来做我们这个今年的第六场线下活动，我们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来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跟歌曲，广告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以晴朗为主，北风逐渐减弱，最低气温10度，早晚外出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调整衣物。明天仍然是晴朗少云的天气，还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继续回升，紫外线

0: 来吧，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在这个盛夏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了夏天有哪些茶饮适合饮用。来说一说茶。
1: 是的，哎，其实之前我们跟大

0: 在说这个上两款茶饮配方的时候，好像都提到了这个冰糖。
1: 对，
0: 所以史努比想问一下，这个冰糖可以换成蜂蜜吗？
2: 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等茶水凉了之后再加蜂蜜。
1: 嗯，
2: 要不然高温会影响蜂蜜作用的。
1: 对，我给他回的是最好是冰糖，因为我觉得蜂蜜跟冰糖的口感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蜂蜜它有时候会抢那个茶本身的那个味道。
0: 哦，
1: 但是可能这个
2: 有人吃不了冰糖。
1: 是吗？
2: 对，它太甜了。

0: 您如果在拉萨一楼上三楼，按照您这么走，您应该到三楼就已经累得有点喘不上来气儿了，
1: 脸可能泛白了，
0: 脸可能泛白。如果您血氧程度不好的话，如果您再有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话，不好说，
1: 明白，
0: 真的不好说，因为负荷特别大。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说，说你如果是第一次去西藏，你不管听身边无数人讲过各种各样的情况，它都不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0: 因为每个人太不一样了，
1: 是那个第101种状态。
0: 对对 对，
1: 所以你不要去用别人的经验复制到自己的身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去西藏这样的高原地区跟我们日常生活的

0: 跟团，
1: 就是把所有的体能，所有的精力和专注力都留给你要去的那些真正的目的地，而不是把精力体力用在比如说接驳的过程当中，
0: 对，
1: 点到点的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你还要再去花费体力，那其实就是一个无谓的消耗。
0: 对，好，那咱们就说完自驾和这个出行方式啊，那就略过了。如果您说我就想自驾，两个朋友两个车，那也无所谓。但是我只是提醒您，因为有很多的路，比如说我去的景点可能3700，但是我到这3700米中间，我要翻越米拉山隧道，隧道有5200米。
1: 哦。
0: 隧道可不是一秒钟就翻过去的，那隧道长13公里，5100米的海拔，您穿越13公里的隧道非常黑。
1: 哎，5100米的海拔高度，13公里的隧道是用大巴车的方式去穿越，
0: 对，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在5000多的这么一个高度，你有概念？
0: 怎么也得半个点吧？
1: 哦，这么长时间，因为它是盘山，对吗？
0: 对，而且它不会开很快很快的。
1: 明白
0: 啊。而且您想，您要是自然吸气的车哈，咱们讲说那儿空气也稀薄，反正您动力怎么也得稍微降点。
1: 哦，对，还有这样的问题，不仅人会有变化，
0: 对，
1: 它车
0: 也喘不上劲儿啊。
1: 对。
0: 啊，所以反正就是这个，当然因人而异哈。但是刚才我觉得袁一提醒特别对，就是，千万不要大意，
1: 就不用
0: 高原上不要大意。对对对，
1: 我是个年轻人，我有这个能力自由行，我绝对不能接受任何的抱团。我们只是想跟大家去分析这样的一个情
0: 况。对对对对，没关系，这个啊。
1: 接下来听许可说一说这趟去西藏，因为是和伙伴们一起去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团里面大概是一共多少人？
0: 26个人。
1: 26个人。
0: 最年轻的是56岁。
1: 哦。就刨去你和你的伙伴以外，最年轻的
0: 最年轻是56岁，年龄最大是87和92。
1: 这么厉害。
0: 对对对。
1: 就这么高龄依然也可以去西藏。
0: 但是他舍弃了很多景点啊，比如说5300的羊卓雍措，
1: 明白
0: 啊，还有布达拉。

0: 讲就是青春没有售价，
1: 硬座直达拉萨。
0: 拉萨，
1: 我们碰见了这个团，就是有一个学生，
2: 啊，是硬座。
1: 我们不是硬座，我们是这个卧铺。
2: 卧铺啊。
1: 我们碰见了这个团，就是学生，都是大学生，研究生毕业。有四个人拿着一面那个口号旗，到每一站都请列车上的年轻人去签字儿，然后他们一路硬座到拉萨去玩。
0: 硬座多长时间？我问了。
1: 你是说全程多长时间吗？五十多个小时啊。
0: 五十多个小时，但是你们卧铺不是也得四十个小时？
1: 对对对，反正
0: 可以躺下，至少。
1: 他们可能可以去餐车什么的，交点钱，估计也可以躺。你肯定也得休息嘛，你不能坐过去啊。
0: 对，我就是说卧铺的时间其实跟硬座是差不多，
1: 差不多啊，车次也差不多，
0: 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反正我的建议啊，是火车挺好的，但是如果您能飞机去，还是飞机去，咱也没那个必要。
0: 哦。
1: 因为他在翻越。我记得特别清楚，在翻越念唐古拉山脉啊，它叫那个山脉的时候，大约是非常高，五千。

0: 千二五千四、
1: 啊、
0: 而且火车上又很吵又睡不好这种、嗯、啊其实到了拉萨之后我给您梳理一下景点，其实大多数玩的无非就是林芝和拉萨两个、
1: 嗯、
0: 林芝当然海拔更低，现在林芝开了飞机场，啊，如果您要是说我想玩林芝的景点，我建议您直接飞林芝。
1: 桃花节已经开始了吧？
0: 过了
1: 啊，都过了
0: 啊，四月基本已经看不太到了，
1: 已经没有桃花了。
0: 对对对，但是我建议您也别去专门喂桃花，因为真挺冷的。和那个高原加上那个风，我跟您怎么讲呢？我穿羽绒服，羽绒服里边穿抓绒，抓绒里边穿短袖，三件都冷。
1: 你们在林芝停留了一站。
0: 停留了几天。我跟您说，很多人去林芝，如果您想去林芝玩，坐飞机，飞机一般都是在上午有，下午就很少了，基本就那几班。我说了您去查就行了，叫林芝应该叫米林机场，它就是米林县修的那个机场。您到了林芝之后，其实林芝能玩的就俩景点，巴松措，就是那个湖，然后还有就是雅鲁藏布江，但是雅鲁藏布江离林芝往返也得单程也得两个多小时，小三个小时，
1: 也是挺远的距离，
0: 挺远的距离啊！我只能说找着照片给袁一看一眼啊。首先是
1: 聊天室里没关系。
0: 对，首先是巴松措。巴松措呢，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湖泊加上山，啊，大概就是，你在湖面上有个离心岛，然后你会坐船去玩，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风景。
1: 哇，这不就是仙境吗？这种船是游轮、江轮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它不是很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露天坐帆船
1: 啊，
0: 因为我们那天下大雨，所以这就是我说
1: 下着雨的状态。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您四月去可能也不一定好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四月雨比较多、
1: 嗯、
0: 啊。如果您要是五月到十月中去，它其实是它的非常好的季节，
1: 嗯、
0: 您就没必要那什么。你看，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啊什么的这种。
1: 远处的山不能叫雪山吧？但是其实还挺苍翠的。
0: 对，
1: 嗯。然后云雾缭绕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季节的湖面，如果它的那个水域足够辽阔的话，
0: 是
1: 它的温度会和山体上的温度产生很大的差别，然后水汽的蒸腾会导致这个云雾特别的鲜明，
0: 是
1: 仿佛
0: 而且
1: 身处仙境。
0: 而且巴松措一个特点就是它水是蓝的
1: 啊，
0: 就是您如果在亮天，因为我们去的这天是阴天下雨、
1: 嗯、
0: 如果您是在晴天去的话，会看到它是蓝的水，就特别漂亮、
1: 嗯嗯，
0: 然后远处是蓝天，再加上依稀的一些雪顶，
1: 对
0: 啊，山的雪顶，
1: 经常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巴松措从上往下拍的一些俯拍的照片，
0: 对，
1: 完全是那种绿松石、宝石蓝的那种颜色。
0: 所以我建议啊，其实您玩西藏最好的，其实都不是第一站到拉萨，
1: 嗯、
0: 因为拉萨平均海拔也得3600-3700，
1: 所以你一直在推荐大家去西藏之前，
0: 先去林芝。
1: 去西藏的时候先去林芝，
0: 对、
1: 嗯，
0: 因为林芝也是很美的部分。巴松措你看你就玩了吧，而且到林芝2600-2800不等啊，因为林芝它的起伏也有，看您住在哪个位置啊、
1: 嗯、
0: 而且林芝呢它这个市区发展的也非常不错，您可以吃吃牦牛火锅啊、
1: 嗯、
0: 啊牦牛这个鸡啊什么这个还有什么牦牛肉啊什么这个汽锅鸡等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美食市里都有，而且它西藏很有意思的一些奶茶特好喝的也有，然后您在2600一般是大家不会有太多反应的、
1: 嗯、
0: 所以您飞机去先适应2600，我觉得这是一特别好的选择、
1: 嗯、
0: 啊，
1: 飞机到2600先去林芝，在林芝停留两天，一天去
0: 巴松措也得开车，但是相对近一点，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
1: 嗯、
0: 当然跟您住的有关系啊，您如果住在林芝比如说市北或者市南，那离巴松措可能就要再加个30-40分钟或者50分钟的路程、
1: 嗯、
0: 这个就咱们就不说死了，但是呢总体来讲巴松措离林芝不是特别远、
1: 嗯，
0: 然后林芝。

0: 沿着河道两边可以稍微徒步一下的，
1: 没问题的。这个雅鲁藏布景区啊，我觉得特别需要攻略啊，提前跟大家讲啊，到那儿景区无论您自驾还是怎么样，您是进不去的。然后您可能要问我要不要买里边的酒店住，我认为也是没那个太大必要了。您玩雅鲁藏布江，您把车停在它外边的停车场，然后您买票和汽车票进去，它总共分四个观景台。第一站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停留了，它是一个什么原来的什么古人的遗址还是叫什么那个，如果您对考古不是特感兴趣的话，而且它到了那儿那个海拔得大概在3100-3200左右，3200，您到那块得走大概2-3公里的路，那个很多人都有高反，我们团很多人都有高反，所以您如果对考古不是特别有兴趣的话，我建议您第一个景点就第一站点，它如果您进了雅鲁藏布江，一定是买它的大客车，它分为四站，您第一站就不停了，您就直接坐着那去第二站。第二站它叫一个情比金坚，情比石盘，叫那个字儿。然后呢，
0: 坚如磐石的那
1: 个，那个盘，对。它第二个地儿就是有一个大石头，然后有一个好几百年的树啊，好像说情侣啊在那块比较喜欢停留，然后那块呢可以做这个热气球。
0: 哦，那也有热气球。
1: 对，然后第二个站点有一个隐藏景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建议啊？
0: 怎么了呢？
1: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阿拉比卡。
0: 咖啡吗？怎么在那儿会有阿拉比卡的豆子？
1: 它那个是季节限定的咖啡店，是季节性的，然后在雅鲁藏布江的中间。
0: 哇，这个雅鲁藏布江，我现在正在看一些地理生成图的动态的这个视频，它太神奇了，就是作为西藏第一大河，然后又是海拔最高的一条河，就是它的其实气候也非常的独特。
1: 非常独特，它就是西藏的天气特别有意思啊，10分钟下雪，10分钟就能下雨，
0: 完全无法预估。
1: 对，
0: 而刚才其实徐可讲到的，为什么建议大家能尽早去就尽早去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下游已经在动工的是这个叫墨脱的这个水电站。
1: 对，墨脱水电站。
0: 对
1: 啊，我给你看看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在第二个景点下车，就是我跟乐桃去，对对对，你看一眼那个咖啡厅的环境。
0: 哦，真的是咱们现在当代社会里面流行的那个百分号的阿拉比卡的限定咖啡店，
1: 在南迦巴瓦峰，
0: 哇，
1: 海拔3200米。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就是也非常不错，很现代的，你看也能满足你的大家的住宿需求，
1: 啊、
0: 我觉得对
1: 这个条件就是跟室内
0: 很原木风，就是它那种
1: 对。
0: 但是这个酒店有一个不好处啊，就是您比如说我想去小卖铺或者想去室内，就比较远了
1: 啊，相对要麻烦一点，
0: 很远很远，它去林芝室内也得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啊。当然看大家的怎么说呢，看大家的预算吧。当然您说、
1: 你们住在哪儿了？
0: 我们住在林芝室内了，
1: 嗯
0: 啊，一个
1: 交通是方便的吗？
0: 很方便，一个比较快捷的酒店，
1: 嗯、
0: 但是也不错，也不错。然后林芝室内有两个奶茶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哦，
0: 一个就是在拉萨和林芝都能喝到的，
1: 哦、
0: 能提名吗？
1: 可以，
0: 反正咱们这儿没有啊，
1: 点不着嘛，这不是
0: 叫阿刁。

0: 就叫这个、阿刁奶茶，就是唱的那个阿刁、特别好喝。
1: 它是奶味更足的那种。
0: 它第一用了高原才有的青稞、然后用了藏红花，用了西藏的麦子、豆子和一种草，然后融合的这个风味，所以你喝的是西藏的茶香，加上毫牦牛奶的这个奶香。
1: 哇，奶
0: 源也是不错的。然后一块儿，对，用青稞的米粒和青稞做成的小甜点都给你放在里边，你夹着青稞的小饼，配上阿刁，看着雪山，然后再看着高原，特别好喝。
1: 这是在林芝市区可以点到的，对，
0: 只能在市区啊，这个店在外边没有。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在林芝就可以点到阿刁这个奶茶，
0: 阿刁
1: 很不错。
0: 对，连锁的，它也是连锁的，在拉萨当然就更多了啊。您也，我觉得
1: 除了西藏你也喝不到了，
0: 没有限定，
1: 它
0: 限定，
1: 对，它的那些原材料都太限定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某大型连锁的茶叫某茶，在西藏开的限定茶饮。
1: 它也就取材了，叫
0: 高原红茶牦牛原饮，特别好喝。
1: 就是只有这一款，
0: 只有这一款是
1: 西藏限
0: 定
1: 的，你离开西藏以后也看不到了。
0: 我和王乐桃就是我们俩调侃自己叫犯猪瘾了，就是那个奶茶好喝到就是早晨起床得点一杯，中午吃完饭得点一杯，晚饭得点一杯。那个奶茶王乐桃基本拿过来两分钟就能一杯吸掉，然后再等下一杯，就是真的是太好喝了。
1: 这个对于接下来要去到西藏的朋友，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
0: 而且您五月到十月去肯定会比较热，其实比我俩更适合喝，因为它是冰的嘛。
1: 哎呦，现在西藏果然还是更现代化了一些。
0: 对，现代化了一些。
1: 打卡点位在雅鲁藏布江的阿拉比卡限定咖啡店，
0: 是的，
1: 景观，还是刚才说到的限定款的两个品牌的奶茶，
0: 是的。
1: 哇，
0: 然后你看一看在林芝某一个收费站，就是会这样，都是这样的场景，就是雪山，
1: 背景就是雪山，
0: 就是雪山，你到那儿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提醒大家哈，高原反应因人而异，不要第一天就贸然的去奔跑，
1: 对，
0: 去洗澡，
1: 最好是说话你都说的稍微慢一点，别像我这样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的。
0: 乐桃是比较狠的，他到那儿就洗澡，就天天洗澡，他有点难受，反正后来给他吃了一些药。
1: 你们随身带了一些什么样的药？
0: 全是人家药上注明都是爬乞力马扎罗呀，爬珠峰大本营用的药，就是适应5500以上的高原反应的药。
1: 就是其实像布洛芬这种，
0: 其实布洛芬只治头疼
1: 的，
0: 但是它不治高反。
1: 是是是，
0: 我建议大家
1: 有反应的时候可以把疼痛先止住，先让自己能好好睡个觉嘛。
0: 其实我觉得不如你就直接吃高原药，因为高原药它直接从根上你就没高反，你就不会有头疼。所以我建议大家，虽然很贵很贵，但是买一盒特别管用。
1: 对，买个安心。
0: 买一个安心。我觉得大家去了高原，您只要是不舒服，您像我们的团友有上吐下泻的，包括因为人受不了压差，您从5100米在汽车一个半小时之内下降到3600米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体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1: 这么严重？我以为
0: 因为你的内脏器官会受不了这个压差，所以你可能打一个嗝，但是相应的就大小便也对，所以这都是正常现象啊，您不要觉得尴尬，这其实

0: 很多很多的情况，
1: 他会给你，
0: 他会提前给你，
1: 他会给你停，
0: 对，
1: 5400，比如说玩了，
0: 对，
1: 玩完之后他会在5000先停一下，
0: 嗯，
1: 4800让你先上个厕所，
0: 哦，
1: 然后4600再上个厕所，他会把内脏器官给你卸下来，
0: 他会把所有的环节都考虑在这个其中，每一步给你在这个中间非常恰到好处的给你
1: 非常恰到好处的
0: 和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和机会，
1: 基本林芝推荐的两个景点就是这两个了。当然林芝有很多别的景点啊，比如说什么沟啊，凯丁沟啊，什么这些，我个人不是太推荐了，我个人不是太推荐了，然后您其实玩完这两天，您就可以开车去拉萨，从林芝，所以为什么我不建议您全程自驾呢？您就从林芝开到拉萨感受一下就行了，开到拉萨时候会翻越一个隧道，米拉山隧道，大概是5100米，您难受了当然随时停啊，咱别硬扛啊，因为这个还是很危险的，然后您如果不行的话，您就在车上买一个鼻吸氧，或者您把车的车窗全关好，您进到里边也没必要谁鼻吸了，您把鼻管一拔掉，就满车把那氧气打开就完了，您就相当于车内弥漫是供氧，也可以保证，然后您开到拉萨大概也得是4个小时左右，您到了拉萨最低的海拔就得是3600到3800了，那个时候您就没必要说，我觉得您就适应吧。第一天开到拉萨，基本您从林芝8点走到拉萨也得1点钟，入住了拉萨酒店之后，我建议您缓一缓再吃饭，缓一缓再吃饭。拉萨因为就城市更大了嘛，就更多好吃的了，阿刁奶茶必不可少点一杯。我为什么建议您点奶茶啊？因为人在高反的时候，是因为血糖包括血氧量上不去，您的糖也上不去，您喝奶茶又好喝，又能把您的糖给弄上去。
0: 完了，像我这种点奶茶都会备注说不要额外加糖的人，得把这一项给
1: 他去掉，那就非常难受。对对对对对，非常难受。
0: 既然喝了，得要让它有一些作用和价值。
1: 对，然后到了拉萨之后，推荐的景点其实就比较多了，就看您要不要首先去不去山南，就是要不要转山。要不要去阿里？
0: 这个地区其实正好，你们很巧的是在，西藏的那段时间，刚好赶上4月23号那一天，咱们国家移民局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把之前的纸质的边境证直接就换成了电子化的，而其中其实就包含了像西藏的山南地区。我当时就有问到你们说，你们去山南的时候需要再额外办理这个边境证吗？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因为我们知道到那个山南就基本是在国界脚下了哈。
0: 对。
1: 之前都是。

0: 我估计您得提前做准备。
1: 电子的也会更方便，大家线上申请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是的。反正我个人觉得啊，您去转山呀、啊、什么的，阿里无人区呀、啊，您如果不是资深驴友，轻易不是组了个十几个人的队，
1: 对，
0: 没找向导，您就别去了。
1: 是，
0: 我给您说什么概念啊？5400米，3天55公里，
1: 嗯，
0: 这还是转一半。
1: 嗯，
0: 您要想转完100多公里，您想想在5000多米啊。我的天呀、啊、您每天晚上在那儿吃在那儿睡啊，
1: 而且
0: 在山上
1: 不是说我到了那儿我

0: 其实大家就必不可少的扬州雍错嘛，就在山南的左边嘛。一个，其实大家他那儿有很多错啊，错就是湖的意思啊。其实大家无论是扬州雍错，你看刚才我说什么巴松错，还有什么纳木错，其实都是这些湖。景色，从我的话来讲，我觉得大同小异。
1: 因为都是蓝，
0: 都是湖，
1: 都好看。
0: 哎，就是山中湖，后边山，
1: 雪山。
0: 对，山就是雪山，没了。我建议您自己带一小马扎，因为它湖边都没坐的地方，您一直站着也挺累的啊。您在湖边赶上环境好，可以坐个三四十分钟啊，是没有问题。
1: 就坐着发呆就已经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儿了。
0: 对，大概就是这样。你在山上发呆的，这是扬州雍错5324。
1: 如果坐着不动的话，其实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
0: 对，但是您但凡低头去捡点东西，再一抬头啊，心率直接我就蹦120、130。
1: 所以其实整个在西藏的行动的速率都要变得相对缓慢和平稳。
0: 你看我给他拍的这些照片
1: 啊，很漂亮，很漂亮，这个水的这个湖水的能见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对。
0: 反正基本吧，我觉得扬州雍错大家绕不开这个景点，
1: 它不会像比如说青海和青甘那些湖水，就它是应该叫什么叫盐湖，需要穿鞋套，这些都没有，
0: 不用，
1: 它就是依然可以像照片上这样走到离湖水很近很近，
0: 就在脚下，
1: 甚至可以踩进去的那种，
0: 可以完全可以，只要您注意。

0: 今天听徐哥讲都是那个谨慎小心版的，对，
1: 因为路很长，
0: 明白，
1: 而且到羊卓雍措一直会在5000左右，你得开过去，他得上山。
0: 咱们的大巴车里面是有这个吸氧的设备
1: 没有
0: 吧？那会大家自己买那种比较便携的那种瓶装的氧气瓶吗？
1: 瓶装的，对，我和乐桃我们俩是买了瓶装的。
0: 用上了吗？
1: 用了吧，基本，但是就还好，因为我们提前吃了高原药。如果您高原反应特别严重，我建议您去当地这个医院诊所打高原针就好了。
0: 啊，现在都有这么健全的
1: 啊！打完之后应该是7天以内没有高原反应。
0: 这个是你随时去当地的社区医院就可以打到吗？
1: 就可以打。它是具体医学我不太懂啊，但是它是能够降低你血氧的需求量。所以导致你身体能够快速适应，
0: 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1: 然后羊卓雍措就是个自然景点吧。其实我觉得您如果玩完八松措，玩完鸭绿藏布江，玩完羊卓。

0: 二张，选了一张，就只买一张是20块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这个您拿手机怎么也照不了，因为它有闪光灯
1: 啊，值回票价
0: 啊，还是值回票价的。所以您夜逛完布达拉之后，第二天您可以先去一个布达拉的观景台，就在那个大道上，您可以照一个人民币50块钱的背面和布达拉宫的合影。
1: 啊，带上一张50块钱的人民币去布达拉宫，这是一个小小的攻略。你把它对折，纸币对折之后，让它一半是纸币上的图案，一半是布达拉宫的实景。
0: 对，
1: 很帅，这个很帅。
0: 对，您可以先照一张这个，然后您记得提前预约啊。很多朋友因为不是跟团散客预约的话，会更困难。
1: 哦，
0: 所以布达拉宫最好您去西藏断定了我哪天住拉萨，因为您也
1: 订
0: 酒店嘛，直接把那天预约定了。它只有进场时间，所以您甭管是定到早上10点还是下午2点，您就记着先进。进去之后啊，您会经过一长段的走路之后就开始攀爬。
1: 嗯，
0: 大概相当于平地35层楼左右。
1: 这么高吗？全都要人工爬吗？
0: 没有电梯，确实。
1: 那不会非常的累吗？
0: 您要不像我这么赶的话，您可以30分钟爬10楼这种感觉。
1: 哦，慢慢爬
0: 啊。
1: 那爬的过程当中是有可以看的地方的吗？还是说就是闷着头一直往上爬？
0: 也没太有，因为它围墙修也挺高的。那个台阶，每个台阶大概也得有个50厘米一个台阶。
1: 明白。
0: 然后相当于平地的35层楼，但是它正常没有35层楼啊。但是也很考验体力，您放心吧，您肯定一口气爬不上去，您就信我的。您爬一半您就得歇，我建议是根据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这我不能说死了，您根据您的体力来，累了就休息。因为您如果不是抱团的话，累了就休息，不累再往上爬，然后累了再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会儿。您不用觉得丢人，那布达拉宫的那个台阶啊，随处随地都是坐在台阶上休息的人。
1: 所以其实整个布达拉宫的游览不会让人感觉说很拥挤、摩肩接踵的，或者很嘈杂。
0: 您5到10月去不一定，因为正好是旺季。
1: 你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好吗？
0: 到里边也比较人多，因为他
1: 你们是上午停留了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下午？你们
0: 下午，我们12点半入了场，然后进去之后先爬上去。
1: 12点半进场会比早上进场会稍微好一些吗？
0: 不一定，都不一定，人比较多。然后你先爬越布达拉宫所有到上面之后，会有一个小平台，你先休息。你看就是这种平台，你会先在那儿坐着休息，坐着休息，您喘好了，您就会溜达一段台阶进入到布达拉宫的主体宫殿，进入到这个宫殿里边。宫殿里边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我就没有拍摄。
1: 明白。
0: 里边都是一些人文的啊，人文的一些这个有很精美的壁画啊，很精美的这个佛像都有啊。您去里边，我建议您到1楼就找一个藏族当地的人工讲解会比较好啊，他去给您分配体力，然后他去给您讲解。要不然您进到里边，我说实话您也看不太懂啊。基本里边因为您都到顶了嘛，它里边宫殿那边都是室内的，然后会没有那么大，所以您就稍微注意脚下，然后您去里边溜达一圈，都溜达完之后布达拉宫就算转完了，然后您就会转到布达拉宫的后山，后山之后就是一路再往下，在高原上就是这样，下不是很累，上会比较累啊，然后您最后一路再下来。
1: 整个西藏的旅程，我感觉重点的城市其实就是林芝和拉萨两座城市。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1: 这种风光或者说人文加风光体验来说，加起来一共是8天的时间，差不多。
0: 其实如果您玩林芝的话，林芝2天，到拉萨歇1天3天，拉萨玩2天，羊卓雍措加室内景点5天。
1: 5天其实足够了，
0: 足够。
1: 你们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其实是因为在去程的时候有40小时的火车的。
0: 对，您可以再匀1天飞机，那您就6天。我觉得拉萨林芝足
1: 够
0: 了。
1: 对。4月中下旬去的时候，你们的穿着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0度左右那边，然后高原，下雨，非常冷。
1: 所以得要有就是防雨层啊。
0: 我建议您，反正您如果5到10月是正好玩西藏的时期嘛，您就冲锋衣抓绒就足以，热了脱抓绒，留里边短袖加冲锋衣，冷了到羊卓雍措，因为高原上我不敢确定啊，您去那天下不下雨下不下雪，这我没法确定，您就冷了就把抓绒套上，不冷就脱了，因为也方便嘛。
1: 药物上面其实你也一直在跟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包括穿着上头，就说一下这趟西藏行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吧，花钱的和不花钱的都可以算。
0: 我觉得您买点自己喜欢的装饰品工艺品足矣。
1: 嗯
0: 啊，没必要买很贵的这个。当然我觉得也因财力吧，您要说我就是有钱就喜欢买那个制作特精良的十万的工艺品也可以啊，但是您看我买这200块钱的这也挺开心
1: 啊，因为它会有一些比如说绿松石
0: 啊，有
1: 对，像
0: 蜜蜡，这都是藏区特产，对，
1: 也会有唐卡
0: 啊，
1: 都有，主要还是根据就是
0: 因为那些东西吧，您要不懂，
1: 风俭由人吧。
0: 我说实话，您要不懂，您也不知道买什么。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还是您如果一直研究哈，好不容易到了拉萨了，说我去买一个东西啊，那您就买。但是您如果是说我到了拉萨，哎呀，我是不是得买？那您就没必要，因为那玩意儿还是需要大量的这研究和个人的这个怎么说啊，学习，您才知道买什么。
1: 还有对于艺术品的品鉴能力。
0: 对，这个因人而异啊，这个我觉得。
1: 在吃的东西上头，你们有带一点什么好吃的回来吗？
0: 其实物流这么发达了，好吃的、
1: 你们现在都非常的松弛，就是吃这件事情，我可以直接在网上下单就完事儿了。
0: 因为说实话，西藏没什么特别特产。
1: 奶制品呢？没有吗？就牦牛制品。
0: 奶制品你在网上，在北京也都能买到、所以最好喝的就是那奶茶，但是带不回来。
1: 对，
0: 网上也没有。
1: 哎，这确实是、所以这为什么成为了阿刁和某茶的限定款？是成为你在西藏一定要体验的，
0: 特别好喝，特别好喝。然后吃的上面，大家就吃牦牛肉火锅。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有的。高原有一个问题，大家也见谅啊，它因为高原的关系，在拉萨米饭会弄不熟，很多肉会炒不熟，它都是得拿高压锅压，所以没那么好吃啊，大家多见谅。
1: 那
0: 反正那味儿吧，就是大家反正见谅啊，那高原可能炒不熟很多东西，对。然后
1: 那你们在林芝和拉萨的这几天里面，每天吃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0: 就是我说牦牛肉火锅，气锅鸡。

0: 然后就是各种菜，在拉萨川菜会特别多，因为离四川可能有点近，
1: 对对，
0: 但是好吃的川菜应该都在特别小的馆子，您也找不到，
1: 嗯
0: 啊，所以建议您就以，我不建议高原吃太辣的，
1: 嗯
0: 啊，
1: 饮食也稍微要自律一些，
0: 对对对，比如晚上，因为它关门关得很早，一般8点钟这就都关门了，很多店9点钟基本就全黑了，
1: 嗯。你们因为每天如果跟团的话的作息基本上就是10点之前肯定是要睡觉了，因为第二天可能6点左右就要集合了，
0: 有时候团也回去晚，因为景点嘛大家得吃饭，一般回去10点半、
1: 哦、
0: 然后第二天6点多起，因为7点钟要出发、
1: 嗯、
0: 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吃早饭在拉萨、
1: 嗯、
0: 把血糖先弄上去，然后您买个血氧仪每天测一测，低于80以下就比较危险，建议您赶紧吸氧把它弄到86以上
1: 啊，会比较舒服一些。
0: 什么时候您说我有什么指标能衡量我克服高反了呢？就是您的血氧保持在90以上
1: 啊、嗯、天然就已经把它持续到自己人体调节到90左右了，
0: 嗯，
1: 就说明你已经适应了这儿的环境，
0: 对，您也会感觉很舒服，
1: 然后也该回家了，
0: 对，也有可能，然后就会迎接我们北京，北京，我为了到高原我还下载了个 APP，
1: 什么
0: 啊，就是这个高度表、
1: 嗯、
0: 北京现在的实时高度是40多米、
1: 嗯、
0: 还不低那块的一个零头、
1: 嗯、那随处就是3000+5000
0: 啊，3760多就大概是这种、
1: 嗯、
0: 啊，
1: 好吧，感谢许可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今年春季他自己经历的一次跟团的西藏行，我听下来其实整体的节奏还是非常舒服的，
0: 嗯，
1: 然后花费也不会特别的多，整个环节呢也有人帮你安排和预约，所以就会比自己自由行呢要省事儿很多，
0: 嗯，
1: 如果你还会有打算说下一次继续去西藏的某些地方然后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吗？
0: 我觉得那我下一次就会，因为我太了解了，我就会选择飞到那块自驾玩一下，这个
1: 就下次就有信心可以自由行了，
0: 对，因为你知道去哪些景点，然后呢团的唯一缺点就是它景点时间可能会比较少，可能会给你留1个小时，那我觉得其实1个小时高反再加上比较严重，那我其实想选择比如我待3个小时，那这个就是你自驾可以解决的，
1: 嗯，好，谢谢许可，
0: 嗯，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啊，如果去西藏的话
1: 要注意安全啊，
0: 对，
1: 好，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
3: 电塔一定是大家必打卡的地方，而且难得的是这个塔是能登临的。
4: 哦，现在还能登临呢？
3: 能登，西安的几座塔都能登，
4: 真好。
3: 我们登过大雁塔，我们还那时候我记得小雁塔都是可以登上去的，我也上去过。但是现在小雁塔可能是他以就说这个维修或者怎么着，他把这塔给关掉了。但是其实您可以找一个，咱就说平替吧。但是虽然这塔对塔可能不太尊重啊，但是咱也说平替。平替您可以找哪儿呢？西安有个地儿叫泾阳。
4: 嗯，
3: 这个其实您在对您在上一期提到过了，就是大地原点是在泾阳的。
4: 对，就是西安向北40公里，泾阳。
3: 对对，
4: 这是中国地理坐标的起算点。
3: 对对，
4: 就是就国家大地原点。
3: 对，
4: 中国之心。
3: 中国之心，
4: 就是从几何结构讲，它就是最中心。
3: 哎，所以好多朋友愿意。

0: 个大地原点，你要愿意的话，
1: 你就找钟在哪儿呢、
0: 拍个字或拍个照片或者怎么着，因为院里是不会让您看到的，可能是涉密单位应该。所以这个大地原点是泾阳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地儿。
1: 泾就是三点水、右边放一个这个、曾经的泾，经常的泾的右半边。
0: 对对对，您看《西游记》里的泾河龙王、说的就是这个
1: 泾河。
0: 对对，然后这条河其实也就在西安的最北边。
1: 嗯，
0: 开始我做攻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天到西安坐高铁去的，两点多才到，说下午去个什么地儿呢？
1: 对呀、这时间。
0: 西安北站，您说要上市区里逛吧？开车再过去，到那儿基本上也
1: 都关门了。
0: 所以我就说，要不咱们去泾阳吧？说从来。

0: 是当地人就是为了这我们这个地区文教能更兴盛、
1: 嗯、
0: 能多出点什么
1: 就有点像文峰塔似的、
0: 哎、状元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修了一座宝塔，而且这座塔是能够登到
1: 这什么时候修的呀？
0: 明代的。
1: 哦，明代
0: 的。明代的塔、
1: 哦、
0: 一直能走到塔的最底儿上。
1: 嗯，
0: 哎，我们就走到塔底儿。
1: 怎么样？
0: 非常好。
1: 要钱吗？
0: 收一点钱，但是小孩
1: 它是一个景点，
0: 它是一个景点、
1: 哦、
0: 塔是可以。
1: 那明代的塔也很好嘞，
0: 很好，相当好，而且它高、啊。
1: 它是个什么样式的塔呀？
0: 哎，
1: 阁楼式塔。
0: 阁楼式的塔，
1: 嗯、
0: 对对，阁楼式的塔不是密檐的，它里边、
1: 嗯、
0: 因为您想
1: 密檐就
0: 上
1: 不去了，
0: 对对对，
1: 可登临的，
0: 可登临的，所以我们就一直爬到了底儿上。整个过程就我和老赵还有杨大雷，我们仨。
1: 你是专场啊？
0: 对对，
1: 这是因为你是教育口的是吗？对，您两口子都是教育口的，
0: 是
1: 带个学生。
0: 你看这太合适了，
1: 哎、
0: 这个
1: 太合适了。
0: 走到底儿往下走的时候，碰上了一对父女，
1: 一对啊，
0: 父子
1: 爸爸
0: 父亲和带着闺女上来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哎，说你们是从哪儿来？我说北京。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儿的？我说，哎，我也是地图看的，就觉得这地儿挺好的。
1: 嗯、
0: 我说您是？他说我就是西安本地人。我说那您也是上这儿带着孩子溜溜啊？他说，嗨，我爱人在这附近开会，我就没什么事儿，带他过来转一圈。
1: 哦，你看，就本地人也不经常去，
0: 经常去，确实是这样。
1: 就是他这个景点不，因为你想想，他距西安城还有40公里呢、
0: 哎，挺远的。所以您要不专门打卡。
1: 但是这明代的塔也很棒啊、
0: 哎！而且就这个小城，说实话，我们那天也是时间紧张了点，
1: 嗯、
0: 真要是
1: 逛逛
0: 真要是慢慢转转，好东西还是不少呢。
1: 那应该是个古城呀！
0: 真的，我就是随便在路边我挑了一个小馆子，
1: 嗯、
0: 吃了那个酿皮儿、嗯，还有它的肉夹馍，
1: 感觉咋样？
0: 聊咋嘞？用陕西话，
1: 和咱北京的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啊，不一样，
1: 哦、
0: 真的不一样。而且、
1: 嗯、
0: 到西安，好多朋友其实。咱北京也有这个西安肉夹馍的分号，
1: 嗯，
0: 我记得就在甜水园那边开了一个分店嘛，
1: 嗯，
0: 然后您去吃跟西安吃到的真是一个味儿
1: 啊，一个味儿。
0: 哎，但是有些您要到西安，北京可能不太好找，但是我也是因为不太搜索这美食，
1: 嗯，
0: 它有一种叫辣汁肉夹馍，
1: 嗯，
0: 这个北京您就不一定能找得到、
1: 嗯、
0: 那个辣汁肉真的是特别好吃，
1: 哦，
0: 而且辣汁肉夹馍好多都是清真馆子，它是辣牛肉、
1: 嗯嗯、哦，
0: 所以吃起来又是别有一番风味。您要是咱们现在吃的这肉夹馍常见的，我一般吃一个就
1: 因为里头它其实要有点肥的嘛，
0: 对对对，您、
1: 嗯、
0: 吃不下去第二个，我估计会有点腻的慌、
1: 嗯。
0: 所以您看，为什么它得配那酿皮子呀、
1: 嗯？
0: 它得把那辣油。
1: 我找的还挺好。
0: 他就觉得我找的地儿是租车嘛，下来之后不是吃饭嘛，
1: 嗯，
0: 一是走到小饭馆，二一个呢又在街上稍微转了一下，就觉得这个小城
1: 真好，
0: 真安静，
1: 嗯，
0: 特别舒服。然后那个您甭管是去店里或者怎么着，当地人真热情，
1: 是吧？
0: 真热情。
1: 哦，
0: 哪怕就只是个小县城，
1: 嗯，
0: 可能是这西安城里，我也觉得人情味儿也挺浓。
1: 那这种热情，嗯、您觉得有何不同啊？比如说北京人也热情，也好客，东北人更热情、
0: 嗯。
1: 你觉得西北，比如说西安的人热情？
0: 哎、我觉得是这样，包括您到东北也是一样，
1: 嗯，
0: 到西北也是一样，他开馆。

0: 这种豪爽啊。
1: 豪爽，豪放，哎呀，真是啊，所以多出去走走啊，
0: 是是，
1: 很重要。
0: 是，
1: 这是说到大雁塔、小雁塔，
0: 大雁塔、小雁塔，咱们
1: 换一
0: 个
1: 地儿登临的，可以就是这个泾阳的，
0: 对，泾阳的这个崇文塔。
1: 崇文塔，
0: 其实这个其实也多说一句，就是西安周边，如果您只是短途的，西安就够了。如果您待的时间略微长一些，
1: 您有租个车，
0: 西安周边那简直太多好地方可以逛了。比如说您往西走远一点，可以到宝鸡。您要真是说我再一狠心，我能一直杀到甘肃的天水
1: 啊，
0: 然后您说往南，我可以一直终南山这周边，那就太有，
1: 就以西安为中心，
0: 对，往东可以走到华山，我往北，甚至您要一高兴，现在西安到延安的高铁都开了
1: 啊，
0: 几个小时您就到了我们这个延安了。也可以去转呀，所以其实周边太丰厚的这个文物资源了。
1: 我听你，我想是退休了就好了。
0: 真是，我第一次去西安，我在西安买房的想法我都有，我哪怕贷款，我在西安买个房，我到哪儿都方便。您到成都坐火车才两三个小时。
1: 那这真是人家就是中
0: 心
1: 嘛，
0: 中
1: 心
0: 就是不一样。
1: 它东南西北它都是方便，
0: 对对，到哪儿都方便。比如说您要咱们这北京到成都，那您可能得坐高铁，还得坐会儿呢。
1: 真是，
0: 那人家那儿，那您老赵就说去西安，你可以去吃成都火锅，我为什么你说上西安你吃成，人家高铁就运过来了，
1: 是吧？
0: 最新鲜都重庆直接运过来，
1: 所以这个国家中国之心啊，
0: 对，
1: 此名不虚啊，
0: 绝对不虚。所以您看，这是咱就借着这话题说了这个泾阳了。回过来，您再看这个西安的这个大雁塔，确实周边包括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实也挨着它，这几个地儿其实您可以一并的给它打卡。而且离这儿不远，您坐地铁就能到，稍微往东一点有个青龙寺。

0: 考古发掘的这样的一些，您走到里头就仿佛置身于敦煌壁画里边的感觉一样。每年一到花开的时候，我跟您说吧，您就看穿古装在这照相的特别的多，
1: 让您都穿越哈。
0: 哎，我绝对都穿越了。
1: 今夕何

0: 而且这青龙寺啊，其实最早是唐代的密宗。
1: 密宗，
0: 对，
1: 密宗的祖庭好像是吧？
0: 对对对、哦，所以唐密其实在西安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宗教的分支、
1: 嗯嗯、
0: 唐朝对这个也是非常提倡的、
1: 嗯、
0: 甚至有这个日本的和尚空海是专门在青龙寺拜师学这个唐密的、
1: 哦
0: 嗯、所以他回到日本之后他就建起了日本的这个东寺、
1: 嗯、
0: 也是京都特别有名的一座大寺院、
1: 嗯、
0: 其实都是唐风的这个影响、嗯、长安城里头当然其实您要再去看小雁塔本身也是一个寺庙叫建福寺小雁塔周边旁边那位置小寨离小寨很近的地方有个大兴善寺、
1: 嗯、
0: 这其实都是唐代寺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地儿呢它其实过去有这个长安城里最高的一座木塔、
1: 嗯、
0: 这塔虽然消失了
1: 木、
0: 啊、对木塔
1: 是木构的塔
0: 木构的塔、
1: 哦
0: 哎、当然木塔就肯定留不到今天了、
1: 嗯哦、是
0: 您看应县木塔留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
1: 听说要重修了
0: 是是 是, 是所以唐代的塔没有了、
1: 嗯、
0: 但是您到这公园里寺庙的遗址在人家怎么复原的这座塔呢、
1: 嗯、
0: 给您铺上了地砖
1: 哦、
0: 哎，我用地砖把塔的
1: 造型塔基
0: 给您，不不，就整个塔的造型
1: 哦，给
0: 您是
1: 在地上，
0: 哎，躺下了，是这样，对，就相当于塔影映在这路面上一样，
1: 哦、
0: 所以您再到这儿去转一转，去体会一下当年的那个感觉，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
0: 哎，这是。
1: 我问一句哈、
0: 啊、
1: 就是大雁塔小雁塔并置的两个塔、
0: 嗯、
1: 啊现在它属于西安博物院是吧、啊、
0: 大雁塔是单门的一个小雁塔是属于西安博物院、
1: 嗯、那这俩塔它修建年代是什么关系啊
0: 其实都是唐代高宗时期修建的、
1: 嗯、
0: 但是修建的目的不太一样
1: 嗯
0: 一个是唐玄奘他修建的一个、
1: 嗯、
0: 他
1: 就是他要比如说他取经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要放这些佛经什么的修了大雁塔是吧
0: 对对对建、
1: 嗯、
0: 福寺小雁塔是在建福寺的、
1: 嗯、
0: 这是给皇室啊等于是集福用的、
1: 哦、
0: 皇帝是希望到这儿来讨一些福气、
1: 哦、
0: 干这个事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唐朝长安城里的寺院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有人就我在一本书当中其实看到过、
1: 嗯、
0: 您比如说现在我们能看到敦煌壁画嘛然后您其实现在如果去河北的石家庄
1: 嗯
0: 在石家庄那个龙兴寺那个殿里其实您也能看到它有这个宋代时期的壁画
1: 嗯
0: 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唐代长安城里一定是画师云集的
1: 嗯
0: 当年他的这些寺庙在墙壁上一定有大量的壁画在的但是可惜就随着长安城的灰飞烟灭这些壁画也应该就再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壁画呢真要想看所以敦煌为什么很宝贵、
1: 嗯、
0: 敦煌为什么是我们的非常宝贵的一笔文化遗产就因为它这些画作包括这些塑像、
1: 嗯、
0: 极有可能从一个侧面让您能够领略唐代长安的风采
1: 对
0: 嗯
1: 嗯，因为它偏安一隅
0: 对, 对, 对
1: 是吧它没有经历城市的发展
0: 对, 对, 对
1: 或者说躲过了战火
0: 是是、
1: 嗯、
0: 所以您看
1: 留下了
0: 长安城到了唐末那整个就被节度使当时的朱温嘛就是后来篡唐的那位、
1: 嗯、
0: 全都拆了他把都城迁到了洛阳
1: 嗯
0: 所以这一拆长安城也就彻底的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1: 嗯、
0: 以至于后来在这个长安住的节度使都怎么办呢就把唐朝长安城特别小的那个皇城
1: 嗯
0: 我就当成我后来的这个城址了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城
1: 嗯
0: 而且把皇城好多城门因为不太用嘛就给堵上了、
1: 嗯、对
0: 所以西安就变得越来越小我们今天见到明清府城就是在皇城基址上向北扩了一点向东扩了一点
1: 嗯
0: 其实府城很小
1: 嗯听你这么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啊就是
0: 嗯
1: 如果历史是一根线的话
0: 嗯
1: 如果它也可以倍速的话
0: 嗯
1: 那你和你如果快放
0: 啊
1: 从秦到现在
0: 对, 对对
1: 如果你用很快的速度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地的中心啊总、
0: 嗯、
1: 是中华大地的中心
0: 对 对, 对
1: 啊它的高楼起来然后一个城市的这种拔地而起
0: 对对对
1: 然后兴盛然后最后衰落、
0: 嗯、
1: 兴盛衰落兴盛衰落、
0: 嗯、
1: 以多少番啊是吧
0: 对而且
1: 就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
0: 对, 对, 对而且您看汉代的长安和唐代的长安都是在平地起的
1: 是
0: 这我就可以任意的去规划
1: 就是我面对的是一张白纸、
0: 嗯、一张白纸
1: 我不用因陋就简我那二手房装修不
0: 对, 对, 对, 对
1: 是吧我想怎么盖我就怎么盖
0: 对 对, 对而且您看、嗯、等这些大城都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1: 嗯、
0: 哪怕最后大城绝大部分都没有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在它残余的这么一个小角落我能再起个城 汉朝的长安城灰飞烟灭以后，到了十六国时期，就利用汉长安城最北边最北边那小溜，建起了一座宫殿。然后这个宫殿它的台基就叠压在汉朝的长安城的遗址之上，所以它其实也是成套城，历代的这个遗址的叠压，所以为什么西安地铁不好修呢？
1: 底下是多少层历史啊？
0: 那真的是这样，特别特别的久远。
1: 还有一个寺庙您也特别爱去，
0: 这叫护国兴教寺，
1: 玄奘长眠之地，
0: 这就真的是需要开车去了。
1: 这个远吗？
0: 挺远的，它其实离西安市区不算远，十几公里。但是您得就没有，你要坐公共汽车的话就太难了，下了车之后还得走很远。而且公共汽车也属于这种郊区线路，这车也不是很多，所以开车还是最方便的。然后到这儿以后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半山上。
1: 半山上，
0: 慢慢开上去，
1: 就等于说是玄奘的墓是吧？
0: 玄奘晚年在这儿隐居，然后最后在这儿
1: 长眠，在这儿
0: 长眠。
1: 哦，
0: 所以您走到寺庙上，我们有几回赶上的天儿不是很好，没体会出当年玄奘为什么就看上这儿了。
1: 你去啊，每次都去这儿、啊，
0: 每次都去这儿，
1: 赶上就没好几次
0: 天
1: 不太好，
0: 不好
1: 啊，就是多云或者是什么的。
0: 对对，多云，您就说玄奘干嘛选这儿，还偏哦？难道他真的就想清修吗？选一个特别隐蔽的地儿，终于有一天特别的清。您走到寺庙那车停好了，一下车，我明白了，庙门正对的终南山。就在您的眼前。您说这是一个什么感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其实就是您就知道为什么玄奘会选址在这个地方。包括您去草堂寺，这是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的位置。草堂寺为什么会选？就是真正得赶上好天的时候去，然后那终南山就真的秦岭啊，它其实就是就在您面前嘛。
1: 对，
0: 所以那个感觉真的，
1: 这两位都是就是我们说佛经都是梵文的嘛、
0: 对对对，
1: 这两个一个是翻译了，我们现在金刚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
0: 对对。

0: 开山祖师了。第二您说算不算探险家？
1: 那当然了，
0: 绝对算啊。那这一路上好几回，那甚至命都快搭进去了。
1: 是啊。
0: 而且第三一个，您说算不算为印度的历史做出了贡献？印度人过去不书写历史的。所以印度很多的考古发掘，尤其是最开始西方人开始在印度去挖一些东西，找一些东西，西方人的依据是什么？大唐西域记啊。
1: 是。
0: 要看玄奘的书，一一得到了印证。还有就我们这行老祖先。或者叫老祖师爷，人家是搞翻译嘛。
1: 是。
0: 所以他学梵文，他为什么很多梵文他就不翻译？
1: 对。
0: 哎，
1: 接地接地般若接地。
0: 对对嘛，他就不翻译。因为他是觉得一可能当时在汉语当中我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单词。
1: 哎，你说这个我就是。你们推荐我看这个复旦大学王德峰先生，
0: 对对，王德峰先生，
1: 他就说，他说中国的儒释道是吧？
0: 对对对，
1: 当时当然还没有释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中国那个时候先秦的哲学那是一个起点，在那个维度里是没有彼岸，
0: 没有。
1: 就是没有那个词儿，所以你让他翻般若，就是今天我们说他是智慧，其实智慧也不能完全的覆盖他，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没有的，他为了保住的所谓的咒嘛，
0: 对，
1: 就是这个，
0: 这咒就必须得
1: 就你不能翻译了，
0: 是
1: 吧？你得给他
0: 其实
1: 所先，
0: 就像您像《心经》最后那几句话，真要翻译成汉文，那就有点像民歌的感觉，
1: 对，来吧来吧，
0: 渡河呀渡河呀，
1: 那就完了，破坏了，就他无法达到信达雅，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您看。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英文翻译的时候，有些词也是音译过来的
1: 啊，
0: 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原来我们举过这个歇斯底里，那这个其实就是英文的 hysteria，
1: 就没法翻译。
0: 英文都对您，
1: 你说中文怎么翻译啊？
0: 甚至现在大家都觉得歇斯底里是不是个成语？这个感觉
1: 四字成语，
0: 对对对，
1: 大一四字成语歇斯底里。
0: 但是有的其实既体现出它的样态，又体现出它的发音。您比如说香波。现在不太使了，不太用这个词了。但是过去洗发液不就叫香波吗？
1: 哦，
0: 它就是从 shampoo 过来的嘛。
1: 对 ，shampoo。
0: 对对，
1: 香波这的翻译挺好的。
0: 对，香波，您看这翻译，包括幽默。
1: humor。
0: 哎 ，humorous， 它是从这儿过来的。那当然有些就纯音译了，比如说 sofa。
1: 沙发。
0: 沙发。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带大家逛逛西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北京五中的老师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杨老师已经去西安七八次了啊。
3: 对对对，
2: 他曾经一度还动过在西安买房的想法。
3: 就开玩笑开玩笑。是因为主要觉得他地理位置太便利了。
2: 对，国家大地原点嘛，人家是中心。
3: 对对对，
2: 就是东南西北你到哪儿去他都比较近哈。
3: 是，你看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姐姐，她就是等于是山东人，但是她算是西安的媳妇儿，她嫁到了西安。然后她先生她说，我说您老家哪儿，她说我们老家是乾县。哎，西安什么地儿？一查地图，是唐高宗李治乾陵就在这个乾县。
2: 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叫乾县。
3: 就叫乾县。然后他说了，只要您身份证号是乾县的那几位开头，乾陵您是可以免费逛的。
2: 你看看，
3: 我说哎呀，那您在这遛弯多棒啊！那在乾陵那大神道上跑一跑。他说，其实到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不这么想了，我们只是想，我这坡太高了，还得爬上去。然后一说到他们家在西安。

0: 电视里头也是、也是因为老家是那儿的嘛，说我们家那楼啊在哪儿啊，就在大明宫边上，在我们家阳台上整个大明宫遗址看得起，我一会儿太羡慕您了，我
1: 武则天守寡
0: 是
1: 失去了理智来咱说远了哈、其实上期节目上半时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西安的寺庙、周边的几个寺庙，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个玄奘的长眠之地，
0: 护国兴教寺，
1: 这个寺庙几乎每次去都打卡，
0: 而且
1: 比较幽静。
0: 对，这个地儿您要细看的话，玄奘等于他的木塔呀，它是一个微缩版的大雁塔。
1: 哦，就是也是那个制式的，
0: 对，跟大雁塔造型特别的像，它就跟那个大雁塔真的是，
1: 这那叫什么苏堵坡，
0: 这叫 stupa， 这等于是英文苏堵坡的，就 stupa 的一个音译，它可能也是梵文过来的。
1: 苏堵坡就是梵文的，
0: 对
1: 塔的意思，
0: 塔的意思，
1: 就木塔的意思吗？
0: 对，因为您看，就是印度的佛寺跟咱们是不太一样的，印度佛寺往往是以一个苏堵坡为中心，周边一圈围着这个苏堵坡，它是僧寮、就是僧人在这坐禅的地方，或者参禅的地方、或者是哪怕打坐的地方，
1: 就以塔为中心，
0: 以塔为中心，
1: 就是以木为中心。
0: 对、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这种合院式的，几进几进的、那都是因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很多人是舍宅为寺、他那宅子本身就
1: 我把我房舍出来了，
0: 对
1: 当庙了、
0: 慢慢庙就成了今天您见到的这种前后带几进的四合院的样式。
1: 您能说说就是当你走进那个玄奘的木塔的时候、那个周围的景色和您的感觉。
0: 它周边其实树特别的多，而且这地儿呢，您想我找的地儿嘛，就基本上没什么人，有几只小的小就当就庙里养的小野猫在这里头、然后正中央就是玄奘法师的这个木塔，两边呢是他最喜爱的两个徒弟的木塔，伴着师傅就等于长眠在此。那您要是看过西厢记是咱就不说是师弟的弟子、然后在这个旁边呢是一个叫玄奘院的建筑、也是仿唐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您走到里边去，正中央大殿里供奉的是玄奘法师和他两个徒弟、周边这一圈廊子上的壁画呢讲的是玄奘法师的一生，包括我们这个寺庙历任住持啊，包括这个寺庙的历史啊，
1: 那就是从唐朝就有呗，这寺庙
0: 唐朝就有一直到现在、然后您就等于这里一个院啊，它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而且仿唐建筑嘛，它这一圈廊子您能整个绕着走一圈、然后两边这个配殿里呢是他的两个弟子，特别清幽的一个小院。
1: 玄奘活了多大岁数啊？
0: 他活的岁数不大，50-60岁、但是他这辈子经历确实是非常多的、而且他译的经文、主要这个经文其实我有时候会跟我们学生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讲这个呢、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做着英文阅读，做英文阅读我说可能你为什么有的时候得分不高、是因为你对文本之间的这个逻辑搞得不清、就是我们现在学生比如说因为短视频的影响嘛、以至于长文本他在读的时候文段与文段之间的这个逻辑性他建立不起来，
1: 是啥关系、
0: 然后其实
1: 或者说没有这个习惯去建立，
0: 对而且您看咱们中国古代的文人写文章写什么之类的、绝大多数您会发现是散文，咱们这个逻辑啊就自古以来
1: 本来就比较散，
0: 就不太强调这事，
1: 不像西方讲究逻辑，
0: 对，但是印度的这些佛经逻辑性是相当强的。玄奘在那儿修习了19年，他这些东西都掌握了，拿回来他翻译完了、就是他的法相唯识宗嘛、他这个经文都翻译得特别好了、但是很少有时长，因为难
1: 是吧，
0: 太难懂了，所以其实可能
1: 他更忠实于原文，
0: 对，他一是忠实原文，二一个他翻译过来确实也就是他玄奘大师那水平差不多、
1: 能看懂，
0: 包括他那几个最近
1: 就是他是专注，
0: 太专了、所以就不如其他一些宗派，您比如说在护国兴教寺旁边就有一座香积寺、这香积寺呢是咱们等于佛教里边净土宗的祖庭、
1: 净土宗
0: 这就简单点了、净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就行，老头老太太哪怕我不懂什么叫宗教的教义，我就念阿弥陀佛就懂了、所以您看这就简单，包括您看禅宗那就更讲究简单了，
1: 是
0: 帮一敲木头棍子悟了悟了，就这样一句话
1: 顿悟了，
0: 对，所谓的顿悟、所以您看后边都是求方便法门了、但是您要用这个法相唯识宗来说的话，哎呦那就太难了，
1: 玄奘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个最正宗、最纯正的文本，
0: 对这个文本，对、特别特别的难，而且玄奘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玄奘在西游的时候喝水都费劲、他喝的水必须要过滤的，
1: 哦，是吗？
0: 他那给他滤一遍、滤完了的水他才能喝、他得把浮游生物，他就认为里边的微生物我得过滤、

0: 估计这样喝的水才不杀生。
1: 嗯，
0: 所以他的戒律要求是相当严的。
1: 那是，
0: 嗯，对自己非常
1: 自律。他是带着使命来回来的，要不他就回不来了。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其实这个庙呢，您可以去看看，包括它里边还有一些原来的老的，可能上溯不到唐代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也是明清时期的这些建筑。
1: 嗯，
0: 我就等于今年春节去的时候，这个大殿呢，好多正在维修，
1: 嗯，
0: 估计过一阵子就能修复了。里边样式也特别的漂亮。
1: 嗯，
0: 我们现在有朋友不都上那个有的庙里去请这个小手串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您在这儿其实也是可以请的，而且我记得，
1: 估计比咱雍和宫便宜，
0: 便宜很多。而且我
1: 雍和宫这个法务流通处已经被那个，
0: 我们家小孩上次去的时候，
1: 嗯，
0: 就说我也想要一个，哎。当时那个大师傅就特别好，说小朋友啊，你啊还小，你不适合玩这个。师傅送你一个小木头的剑，
1: 哦，
0: 就拿一个小桃木，特别特别小的，
1: 嗯，
0: 红绳拴着，来，你玩这个就行，免费给了一个。
1: 哦，
0: 所以您看，就这，我感觉至少听起来是像真正的出家人。
1: 哦，
0: 所以他就是直接给了一个小玩意儿，
1: 嗯，
0: 让小孩玩玩就行了，你别玩这珠子，
1: 嗯，
0: 他觉得年龄还小，
1: 你别
0: 玩
1: 串儿，
0: 玩这个，
1: 哦，
0: 对对对，
1: 嗯，
0: 对，说话很实在，就给您这个感觉。
1: 对呀，啊，你说我们都到这清净之地了，我怎么还遇到一个
0: 啊, 啊？我还遇到一个，那您要不是这样的，小孩说我想要一来，小朋友，你看这个，这特别特别好。心里说的是这贵呀，因为他不是这样，他就给您用最朴实的话劝您，哎，小孩别玩这个，
1: 嗯，
0: 哎，你玩玩这小桃木剑还能辟邪，
1: 嗯，
0: 玩玩这个行。
1: 他，
0: 哦，那个地儿因为是个宗教场所，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不收门票钱。
1: 这是为大家推荐了这个玄奘的长眠之地，
0: 对对，
1: 护国兴教寺，距离西安有一定的距离，
0: 有一定的距离，
1: 十几公里。
0: 对对，但是不是很远。这几个地儿其实您可以和另外几个地儿放在一起看，
1: 嗯，
0: 比如说离它不远，您往西走一走的话，有这个香积寺。
1: 嗯。

0: 式也很像，香积寺塔，香积寺塔旁边也有一座唐塔，所以在这儿可以，就等于这几个地儿，玄奘塔本身也是唐塔，所以唐塔您可以看个遍，然后再往西就挨着香积寺，那开车简直就是5分钟10分钟的事儿，您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秦汉分馆。
1: 这个地儿您感觉特好是吗？
0: 我其实觉得可以当成一个，就是您说成平替吧，咱其实人里边的文物好多都是国字头的，
1: 就是因为陕博是不太好约，
0: 不太好约，而且
1: 多。
0: 我是这么想，就是哪怕我约上了，我到里边也是人太多，
1: 就是观展的感受，
0: 观展的感受。我其实去博物馆我不太喜欢人挤人，
1: 那当然了，
0: 我也看不清，
1: 你照个相都得排队，
0: 又嘈杂，然后又是好多带团进来的，真不特别不喜欢这感觉，所以我逛博物馆就喜欢
1: 偏点
0: 偌大的一个展馆里，可能就我一个人，我特喜欢这个，
1: 喜欢 VIP 中 P 的感觉，
0: 对，有点自私，但是其实您看，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1: 你心在安静啊，
0: 就是这样。所以您看，这秦汉分馆就有这种感觉，去秦汉分馆，您有一种穿越回秦汉上朝的感觉。
1: 它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实隶属关系，
0: 是一家，而且陕历博呢，就把自己的一些镇馆之宝啊。他挪到了这儿
1: 啊、
0: 然后当然这儿啊，
1: 这儿要钱吗？
0: 哎，这儿也不要钱
1: 啊，太好了，
0: 而且不用预约，
1: 不用预约，因为人少到这种程度、
0: 直接刷身份证。我们去那天还正好赶上，应该是个周末，就感觉就即使是周末，里边都是那种舒适度还可以的情况，因为。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放寒假的小朋友，老师带着研个学呀，或者是有些就是外地的游客到这儿来看一看啊，但是总体上感觉很舒服，您只要把这波人避过去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看。
1: 您都看见什么了？
0: 我至少能脸贴脸的，就隔着一层玻璃看看兵马俑。
1: 刚才杨征老师给我看照片了，
0: 是
1: 因为咱们去这个，你就是看到坑里的嘛，
0: 对，
1: 你在上面，他们在下面，一大群，
0: 对，
1: 其实你很难看到一个人，或者说你和他四目相对，你给他一个特写，没有。但是我看您那照片，我就感觉这兵马俑怎么在我面前，
0: 在您面前的感觉一样，
1: 就栩栩如生，
0: 对，
1: 就是一个活人感，
0: 就是真的，而且。我跟大雷子其实打了这么一个赌，因为他现在懂点事儿了，能懂点，就等于去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上哪儿吃饭或者怎么着，你稍微关注一下里边的人长什么样。我说把秦那兵马俑再给你看一眼，确实是。
1: 那当时的工匠肯定是按照
0: 对，
1: 咱们不说这个所有的雕塑都是那个时代的正反打吗？
0: 对，
1: 我就照我们家邻居王老六的那个那个样雕一个是吧？
0: 也许没准就是工匠我本尊呢
1: 啊，对呀、
0: 完全有可能。
1: 他不，
0: 咱俩一人塑一个，我照你，你照我，来一块弄就完了，就这样。
1: 对，我总得把这成品给交上去。
0: 对，所以那时候秦人就长这个样。
1: 对，
0: 所以等于您真的隔着这玻璃罩，您跟。2000多年前的老祖先就跟对话一样，这感觉特别好，
1: 脸部轮廓很明显。
0: 对，我就因为离得近嘛，第一次离这么近，我是从脑袋一直拍到脚丫子，每一个细节，
1: 因为它是真人大小是吧？
0: 真人大小，包括他的铠甲呀，包括他衣服的一些细部，都拍得非常的清楚。
1: 发髻啊，
0: 对，发髻就是略微高了点，他因为他本身站在一个展柜
1: 上，
0: 对我够不着有点，但其他能够到的都够到了。仰拍、俯拍没戏，
1: 真好，就是把一个他一定是选了一个精品拿出来，然后让你他圆雕嘛，让你360度的看他，
0: 对，
1: 是吧？
0: 360度是旁边放了一个小虎符。
1: 虎符
0: 你因为俩
1: 不用你转，虎符自己转，
0: 虎符自个儿转，因为俩您得合起来嘛，这儿搁的是一半儿，为了让您看清就插的那一部分什么样，人虎符自个儿转，有一个旋转台，就这么转，隔那么2分钟人家正好转一圈，反正周边也没人，我又不影响别人观展，我就拍了2分钟视频，虎符自个儿转一圈，我把那里里外外都拍得非常清楚，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
1: 这个馆的特点是人很少、
0: 人很少，但是嗨，咱也不能这么宣传、您看就前两天、我有一学生回来看我，他也喜欢这历史什么的。我说我带你去一好地儿，
1: 哪儿啊？
0: 他说什么好？我说秘境。我告诉你没人。把北海月鼓楼推荐了一下，
1: 结果呢？
0: 您还记得那时候说吗？说什么每一展我们就限留19人和20人啊？
1: 不是，还就每周二开吗？
0: 对，每周二开呀。那时候咱们去就基本上也就2-3个人上去。我那天去排队的已经有40多口子了。
1: 周二啊？
0: 周二下午还是？
1: 哦。
0: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咱有时候说完了吧，这地儿可能人就慢慢多了。
1: 行啊，大家都得看看。
0: 对，就像您看，我们楼底下那有一个小河沟子，十里铺桃花嘛，出名嘛。这两年是太出名了。那天老赵去单位拿车，本来10分钟的路，走了1小时。
1: 堵车呀！
0: 堵车，十里铺都能堵上。
1: 十里铺桃花在哪儿啊？
0: 就在那个等于是十里铺地铁站稍微往南一点，那东西向的那小河沟子。
1: 不就是那个，就是一直

0: 走到通惠河里头，
1: 对 对, 对，
0: 走到高碑店那个河，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那条小河里
0: 啊，对哦，
1: 全都是人。老赵说这一路上见着好几个辛勤执勤的民警同志，维护交通秩序，那人太多了。
0: 行，都是有两面
1: 的。对对，但是确实现在去还人少，就跟十年前我去那洛阳古墓博物馆似的，它没什么人。
0: 哦，
1: 但是头两年再去已经。就车已经开不进去了，
0: 哦，
1: 所以最后就放弃了。
0: 我觉得初衷是好的，
1: 对对对，
0: 我来的仿仿古嘛，
1: 对对对，
0: 我来学习学习文化，
1: 对对，
0: 啊，但是呢咱也说就是打卡打不出未来，
1: 是
0: 你什么事儿？如果人生只是打卡的话，或者说旅行，你现在交通多发达，这个旅行变成了一个就是各种交通工具的串联，
1: 对对对，
0: 你到了另一个地儿你可以千尘不染，
1: 对 对, 对，
0: 你什么都外面啥景都没看着，车外的景你都没看，因为太快你也看不见啥。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就到了目的地了，打个卡拍照，回来了。
1: 对，
0: 你这样的旅行，你说它能疗愈你吗？
1: 是是 是,
0: 是，
1: 所以就这样的博物馆，其实您逛一逛很好。
0: 嗯，
1: 还有一个，我突然意识到，这秦汉馆啊是在渭河的，是在那个渭河的北边。
0: 渭河北边，
1: 离那香积寺近的呀，它人也不多，叫陕西考古博物馆。
0: 哦，这个也好，
1: 这个其实您都可以作为陕西。比如陕西博物馆我进不去，我就把它作为一个平替。
0: 对，
1: 人
0: 其实旅行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意外之喜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今天本来想去一个地儿，但因为种种原因，
1: 对，
0: 我
1: 想。大家评论的不多的这种博物馆，其实去一去也有惊喜会在那儿，
0: 就是看谁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杨正老师去那个地儿，你说那个西安的司机说我都不知道是哪，然后后来我姥爷家住在那儿，怎么怎么着？
1: 是是是，
0: 在他眼里可能这地儿有啥可看的？
1: 对对对，
0: 大土包子，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可是你想想，读过地下长安又看不是土包子了。
1: 而且就是真的，我们从那个秦汉馆出来以后，因为它在渭河的北边嘛，这相当于长安城更靠北的地方了。然后您就沿开着。车走着走着，突然您看到哟，前边竟然是戚夫人墓，刘如意嘛，赵王的那个墓，包括走着走着，刘邦和那个吕后两个人的那大坟头，一边一个，您说这
0: 就是你原来只能在叫人的名字，
1: 对对对，
0: 他们都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天我们还真是走到刘邦的长陵的底下，我跟您这么说，这车呀一直能开到那个大土包的底下。
0: 哦，是吗？
1: 就离它这么近，然后这个长陵整个这个封土啊，它四边它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0: 哦，围成方形的了。
1: 对对，它实际上跟那个金字塔造型很像，然后底儿削平的嘛，那种感觉，所以它那几条棱边是能沿着这棱边
0: 走上去的，
1: 一直走到底儿上的。
0: 哦，
1: 哎，所以当时也稍微的，因为那个地儿其实是可以飞无人机的嘛，就在那儿把无人机升到也就是不到50米吧，然后您一边往上爬，一边无人机有个跟拍，那感觉特别特别好的。
0: 对呀，就是你在这种时间感特别强的这种这种古建上面啊，想自己有多渺小。
1: 对对，而且尤其这些地方，如果它边上还特意给您放了一张俯。

0: 他在那边生活的寝殿
1: 啊、
0: 哦，就等于是一切要像皇帝活着的时候一样，完全复刻长安宫殿的这么一片宫殿区
1: 翻版。
0: 哎、嗯，而且这是陵园嘛，这是他的寝宫吧、
1: 嗯？
0: 在旁边还有一个长陵驿，
1: 这啥意思？
0: 长陵驿就相当于最开始是服侍长陵的这些工作人员住的地儿、
1: 嗯嗯，
0: 但是呢，他为了让他陵寝周边能稍微的兴盛一些，
1: 嗯、
0: 他把一些富户他都迁到长陵驿来住了。
1: 哦，
0: 哎，武陵少年征缠头嘛，
1: 嗯、
0: 这武陵其实就指的汉代的五座陵驿。
1: 哦，这就其中的一个。
0: 对，所以您说为什么长安城里的都是皇宫啊，没什么老百姓住的地儿，嗯、人家边上有陵驿，这就是汉代的卫星城。
1: 就是疏解一下，是吧？
0: 对对，疏解一下首都的这个、
1: 哦，
0: 就等于非首都功能，咱都疏解出去几个陵驿，就围绕长安城周边。
1: 哦、
0: 嗯，那也许就在这儿。居住平时上朝的时候上长安上朝去、
1: 嗯
0: 哎、或者这是自己的一个别业，这完全都有可能。
1: 说了这么多、
0: 嗯、
1: 什么碑林博物馆、
0: 哎、
1: 这咱以后可以专题做。
0: 对对 对, 对，
1: 就不放在这里头
0: 都能走一期，其实可以说说西安的美食、
1: 嗯、啊，对呀、啊、我就觉得不说一会儿结束了、嗯、说说西安的美食吧。
0: 美食
1: 您都吃啥好吃的了、
0: 哎、西安的美食我这次是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因为原来您去那就是肉夹馍呀、
1: 嗯、
0: 油泼面呀什么之类的、
1: 嗯、泡馍。
0: 老赵这回讲话，泡馍我不爱吃，我想吃什么呢？炒馍。
1: 炒馍，
0: 哎，就炒那、
1: 嗯，
0: 就是等于
1: 小炒馍，把馍吃出花样了。
0: 对，它等于是把那个汤啊进到里边，它呱呱呱呱猛火炒一下，把汤快炒干的状态下给您搁一碗。
1: 我想到了北京的炒疙瘩，但是这口感肯定不一样哈、啊。那馍是发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炒馍这是新翻新出来的美食吗？
0: 但是现在我前两天有一学生自己在学校订外卖，居然还订到了，这北京也能订得到。
1: 炒
0: 馍在西安可能吃的味儿更不一样，长安那是真辣。
1: 哦哦，辣呀，
0: 是真的
1: 辣口的，
0: 辣口的、
1: 哦、
0: 哎呦，就是等于你我说给我少辣点，少辣的给我辣的够呛。
1: 哦，西安那么辣吗？
0: 真的挺辣的、
1: 哦、
0: 幸亏之前喝了一包酸奶，我要不我感觉我到晚上这胃都受不了。
1: 哦，那么辣呀，
0: 确实挺辣的。但是其实按说西安过去我们有一种产物叫秦椒嘛。
1: 哦，秦椒，
0: 秦椒按说应该是指香，
1: 嗯、
0: 它不那么辣人、
1: 嗯、
0: 但是那次吃那小炒馍是真给我辣着了。
1: 这是四川厨子、
0: 啊、这
1: 去西安开的呀。
0: 反正他还是从某个点评上搜的，他说这儿确实是点评程度，
1: 这是老赵安排的
0: 都好评，那我就再尝尝嘛。老赵吃的特别爽、
1: 嗯、
0: 还太舒服，他爱吃辣的。
1: 哎，老赵这口够重的、
0: 哎、边上我这又擦汗又流泪，这好辣的不行了简直、嗯、
1: 老公辣的涕泪横流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这是其实您会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包括您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辣汁儿肉夹馍、
1: 嗯、
0: 而且西安是真把这酿皮子包括这凉皮儿都做出极致来了，我的感觉、
1: 哦、
0: 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有的、
1: 嗯、
0: 而且西安当地碳水之都嘛，就这种东西是最多最的、
1: 嗯、
0: 而且它西安当地人管叫净糕，
1: 净糕，
0: 净糕，但是其实写出来
1: 赠
0: 糕，对，
1: 就一个层又没搁一个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在他那儿就有卖这个的。而且
1: 它是什么样的，什么米做的呀？
0: 应该是糯米，就有点像咱们北京卖的那年糕。
1: 哦，咱们的甑糕是大黄米做的吗？
0: 它不是，它是白的、
1: 嗯、
0: 它可能也有黄，但是我见到更多的是、
1: 嗯、
0: 是糯米。
1: 哦，糯米
0: 中间加上点红枣、
1: 哦、
0: 小枣啊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哎，豆沙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吃起来确实不错。
1: 哦，
0: 确实不错。
1: 他们叫甑糕，
0: 他们叫净糕。
1: 哦，他们叫净糕，
0: 他们念成净糕。
1: 哦，净糕，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您跟西安说净糕一说就知道是什么。
1: 嗯，
0: 哎，而且西安也有胡辣汤，但是西安胡辣汤你要给河南人说，河南人说这绝不是胡辣汤河南人绝对不认。
1: 哦，
0: 哎，然后河南人的胡辣汤跟西安人的胡辣汤完全两个风格。
1: 是吗？
0: 对 对, 对，
1: 您都吃过？
0: 都吃过。
1: 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0: 还真不一样。西安有一家叫丸子，就是里边叫丸子胡辣汤，
1: 嗯，
0: 肉丸胡辣汤，邢老三肉丸胡辣汤，它里边搁的可能有些是给您搁那素面丸子
1: 啊、嗯、
0: 这种。然后他西安的胡辣汤里啊，河南人就认为哪有胡辣汤放这么多菜的，不中、
1: 哦、
0: 河南人会觉得我们一般都不放菜、
1: 嗯、
0: 我们一般放点肉啊、
1: 嗯、
0: 或者放点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不会放菜的、
1: 嗯、
0: 但是西安人放菜、
1: 嗯、
0: 哎，而且有的时候您到这店里，
1: 碳水之都也是吃菜的，
0: 吃菜的，对、
1: 嗯、
0: 有时候您就得是蹲一蹲、
1: 嗯、
0: 蹲到当地人来了您才知道他怎么吃。咱们去肯定奔肉夹馍去。
1: 哦，你看他点什么是吗、
0: 哎、我就看他们当地人去点碗胡辣汤，人点白馍，人不会天天吃这肉夹馍的。
1: 对呀，那胡辣汤味儿就够浓的了，这时候需要白馍的衬托。
0: 所以您看，咱们的配都配错了，咱们一般都想尝的特色嘛，把肉夹馍拿过来配一个丸子汤，不是、
1: 嗯、也没有吃到肉夹馍单纯的那种肉香，
0: 哎、
1: 然后胡辣汤还挺浓，
0: 就掺一块了就不行。
1: 哦、
0: 哎，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1: 嗯。
0: 而且我们住那地儿不是钟楼饭店嘛，钟楼小区也是西安美食必打卡的一地方，
1: 嗯，
0: 有点像天津的西北角那感觉，在一小区里边，两边，哎，早晨您要去安静着。你要等过了
1: 晚上
0: 中午快到饭点的时候排队了
1: 啊，出摊了，
0: 大队排的、
1: 哦、
0: 而且就在居民小区里头，
1: 那是本地人吃啊、嗯、
0: 外地游客略微多一些，当然也会有本地人、
1: 哦、
0: 哎，当然那您要问西安人、嗯、肯定西安人说那都是你们外地人吃的，我们不会去那儿吃，他可能会也会这也会这么说，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有一次我们是让在西安住了四年的一个好朋友他带我们去、
1: 嗯、
0: 他带的地儿、
1: 嗯，
0: 我就感觉相对正宗一点，
1: 嗯，
0: 跟您在那个景点吃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1: 嗯，旅行嘛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儿，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都忘了景叫什么了，
0: 是是是，
1: 你有的时候只记得一个刹那一个片段，
0: 对对对，
1: 但美食可挺根深蒂固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次咱们吃那什么什么或者好吃或者难吃，
0: 哎，是 是, 是，
1: 其实都让你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0: 非常难忘，而且我们这儿还有一情怀、
1: 嗯、
0: 就是只要第一次去吃觉得好的，第二回第三回就跟去唐僧那个庙一样
1: 啊，就都得去，
0: 就都想再去看看，
1: 哇、哦、真好啊、
0: 哎、真的是这样、嗯、然后您会发现比如说事隔十年了我去他还在，就可以算是老字号了吧、
1: 哦、那经历了你想想
0: 能干十年的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而且他们有的真的就是开在街巷边上特别小的摊位、
1: 嗯、
0: 人家能一点一点做大，包括我们去长春也是、
1: 嗯、
0: 那一个小串店进去就是个小苍蝇馆子，人说那人老板不光在这儿有人，好几家分店都开出去，家家爆满、
1: 嗯、
0: 老板其实那盈利肯定也不少了，但是其实您进去看人家也不跟您要太高的价，就是特亲民的一个小馆子、
1: 嗯、
0: 他走的可能就是所谓的咱们的群众路线，
1: 嗯，
0: 让大家吃好了，让您对这儿有一好印象，明儿您还愿意来、
1: 嗯、
0: 这不就是人家最起码的一个经营理念，
1: 人叫人千声不语，
0: 是
1: 货叫人点手自来呀，
0: 是
1: 吧，哎呀，去一个地方旅行哈、啊，有的时候是完全未知，有的时候像杨征老师这样啊，我去一个城市我可以去七次八次一个馆子一个寺庙我也可以不断的去，
0: 是，
1: 其实每一次去可能景色不同、
0: 嗯、
1: 或者说自己的心境不同哈、啊，收获不同，西安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啊，有机会咱们再做西安系列的节目、
0: 嗯、
1: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嗯、
1: 我是米夏，
0: 我是杨征，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哥哥。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喂，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5: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我得批评你，最近经常躺在沙发的一隅，然后呢刷着朋友圈哈哈大笑。
0: 你就没有吗？
5: 也不愿意跟沙发另一端的爸爸妈妈来个愉快的交谈。
6: 他们家这沙发多大呀，
7: 躺在沙发的一隅，
0: 就是在那个拐弯那块、
5: 哎、对
7: 那边坐着他爸他妈。
5: 嗯，
7: 哎呦，
5: 有一个数据报告说52%的子女表示已经屏蔽了父母查看自己朋友圈，或者没有加过父母的好友，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父母不能够理解自己，还会瞎操心。
7: 大磊
0: 啊，
7: 你说我平时观察小花的朋友圈吗？
0: 啊，
7: 哎，你说多逗哎！他发朋友圈，你这语气吧，经常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呦，我的妈耶，妈爷子呀，妈耶，娘哦，妈妈哟，
0: 感叹词，
7: 感叹词。他每次一发这个，他妈在底下准得回复，
0: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呢。
5: 你别说我了，你先说你吧。
7: 怎么又让我了？
5: 前不久你转发了一篇文章，叫做今年我快36岁了。
0: 谁呀
8: 转发的文章、
7: 哦、
5: 对，今年我36岁了，除了收红包啥也不会。结果呢，转朋友圈以后你妈在底下怎么回复的？
0: 怎么回复的？
5: 鹏鹏呀，
7: 哎，
5: 36呢就是本命年，那要记得穿什么呢？
8: 红腰带，红袜子，外带红内裤呗。
5: 哎，妈妈这篇文章读得很细致啊，可到时候你可千万别除了收红包什么都不会，现在呀就得多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
0: 嚯，才学呀、啊、那小学初中高中都干嘛去了？
5: 还有求生的一些技能，生存的本领啊。老叶那天说了，我特别有屏蔽我妈的冲动。
7: 我那天确实想屏蔽。
5: 王大磊呢，在朋友圈里他妈看见了，这王大磊干嘛呢？这是，其实王大磊也就晒着自己的生活
0: 工作，
5: 哎，什么生活方式、哎、大磊呀，妈看你这裤子呀，你穿不好看。
8: 哎呀

0: 这个裤子、啊、
1: 这是我妈盯着我裤子，
2: 好啊，
0: 这种露脚踝的裤子呀，妈跟你说，你现在年轻穿没事儿，稍微这年纪上来点啊，穿这个直接
1: 年纪上来点，我头回听说，不是说年纪大了，年纪上来点，
0: 年纪一上来以后，这裤子你知道穿了以后腰疼，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
2: 露脚踝怎么腰疼啊？
0: 寒从脚起，哎，那星期五的时候也吃这个。这才隔三天就吃，
1: 这是我妈想吃了。
0: 还有我旁边喝酒是吧？那妈就看你喝那么多，这
2: 妈妈都馋了，
0: 胃以后怎么办呢？孩子，都这么大人了，不知道自己照顾好自己呀、啊？别点人一劝你，我就不知道这个躲是吧？脑子灵活点儿，说点那滑溜话。
2: 滑溜话是什么话？
0: 能跑就跑，人家劝你你就真喝呀。妈数了六个酒瓶子。
1: 我妈光数酒瓶子不数人，
2: 你妈是侦探大雷，这点还真是。我要是一发点什么照片，我妈准得包庇我。
0: 那可不是，你
2: 戴上围脖，
0: 是啊，
2: 戴上帽子，
0: 你发那个破洞牛仔裤，你妈是不是找你呢？妈妈有点心酸。
2: 妈，你怎么了？
0: 是少生活费吗？怎么了？最近工作不好找是吗？那裤子都破成什么样了呀？妈，给你补补啊。
2: 妈，那裤子就这样啊。
1: 妈都不如给买条新的。
2: 对，拿过来给补补。
0: 妈，
1: 确实是生活困难，
0: 信不过妈的手艺了，是不是？
2: 信得过。
0: 你小时候穿的小裤子，要不然妈多说一句啊，你这就得找女朋友。按说你都这么大了，还让妈给补裤子，不合适。
2: 是，
0: 你找个女朋友是不是能？
2: 我得找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得会做针线活，还能蒸大包子。
0: 弄出去，说是咱们叶家的孩子过得成这样了，那亲戚朋友怎么看怎么说呀？你背那包。那上面那么多大钉子会扎着你怎么办？
1: 什么包跟吉利似的。
2: 妈，那铆钉包，
0: 你瞧瞧现在这人都不知道怎么好了，那包那是怎么破了？是拿某人给
2: 不是，我
0: 装
2: 的
0: 什么？还是里边装铁球了？是怎么的？
2: 没装铁球。
0: 那怎么那包的上面都是钉子？
2: 他就要那样吗？
0: 你不怕扎着你啊？
2: 我不，你
0: 说这包要说这扎着后背就扎着了，这扎脸上怎么办呢？
2: 我没事吃饱，拿包天天拍脸玩儿吗？您这
0: 你惯了，妈看不惯。你爸老不正经，你小不正经的，天天我在那忙活，说你们俩我累不累呀、啊？家里事儿都得我操心，出篓子。
1: 哎，小花，这没你事儿啊。
0: 你们的事儿干嘛一定要扯我进来、啊？
2: 他上回发朋友圈你忘了，大磊。
1: 嗯，
2: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了葡萄美酒夜光杯，他爸底下回。养生穴位按几回，他妈跟着就回。葡萄酒怎么不泡洋葱啊？
1: 好家伙
2: 啊！
0: 嘿，我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那天我玩游戏，就是那个养成游戏嘛，就是
2: 养生游戏，
0: 不是
1: 养
0: 生
1: 游戏，
0: 就是养男友那游戏吗？
2: 养男友，小花，你是不是也就在游戏里头找一找这种可能性啊？
0: 啊，怎么着吧？
2: 他自己不抬杠，你这。
0: 后来我在朋友圈写的是，我单方面宣布和李泽言结婚。哎呦，被我爸我妈看见了，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一接，我妈跟炮筒子似的。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叫李泽言？
2: 谁叫李泽言啊？
0: 妈，
2: 什么事啊？
0: 你给我打电话。
2: 那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们呀？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老公俩了？啊？怎么回事啊？
0: 你小点声，我耳朵。
1: 不相信妈这手艺。
0: 听不见
2: 了。怎么了，妈？
0: 不是，
2: 闺女。
0: 小点声，耳朵不行了。
2: 废话，我跟你爸，你老头子，醒醒吧，
1: 怎么着？
2: 你瞧你跟你爸爸气的。知道吗？
0: 昏迷了
2: 啊！
1: 你就盼着我昏迷，好跟这李泽言那继承我财产是吧？
2: 对，这李泽言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你还单方面的？
2: 这李泽单方面，人都不要你，宝贝儿，闺女，人都不妈妈这脸呐、哎！
1: 你听听，你妈脸这都肿了。
2: 妈妈这脸呐，
1: 这边也肿了，
2: 我没法活了，怎么办呢？哎、
1: 告诉他你李泽言是谁了吗？
2: 没说呀，这李泽言是哪胡同的呀？啊，
0: 什么
1: 装糊涂，
0: 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1: 哎，这是李泽言，
0: 对不
1: 是外国人。
0: 哎，你们就说说你们屏蔽父母的原因是不是？
1: 因为你
2: 老编排。
0: 我总结一下啊，是不是一个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觉得自己有独立的生活态度，就不想他们过度的让他们干预你们的生活呀、啊、你们的自由，你们的恋爱婚姻？
2: 不是，是因为父母啊拿咱们有时候话当真。
0: 哦，
2: 对吧？
0: 他不是也干涉你了吗？
1: 不，主要是因为小花老在边上起哄，
2: 对，没你也打不起来。
0: 哎，另外一个是不是过度的爱对你们也是一种负担呀？一天到晚冷了吗？热了吗？渴了吗？饿了吗？而且最严重的就是

0: 有女朋友吗？有女朋友，有人要你们了吗？
1: 啊，有人要你们，这句话对你说的。小花，李泽言是谁呀？看来了吧，赶紧闭嘴道吧。
0: The number you subscriber is busy now. Please. 其实我觉得你们也误会父母了，但是父母有时候比你们想象的开明。
2: 我没说父母不开明啊。
0: 咱们那胡同里面那人羊，他从小到大玩游戏，父母说他不务正业，人家现在做主播了。他开始就瞒着父母，如果父母知道他做这种游戏直播会什么样的场景啊？
1: 哎呦，那后来进家门呢？
3: 这关键问题是知道没有啊？
0: 后来呀，知道了，而且他爸特别兴奋。儿啊，
1: 哎，老前辈，
3: 老前辈，你真是老前辈。
0: 我在手机上看到你了，游戏玩得不错啊。人羊那脑袋嗡一下就大了，心想完了。
3: 完了
0: 完了完了完了，断绝父子关系了呀。
2: 真快，
1: 什么财产也都没了。
0: 没想到父亲还夸他玩得不错，说但是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为了赚钱太拼。哇，后来回家的时候，人羊看到就是无意中翻到父母的这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各种游戏的术语，什么开黑
2: 呵，
0: 强野
2: C 位，
1: 猥琐发育。
0: 人羊是泪流满面啊，感觉到爸爸和妈妈是真爱自己。
1: 但这款游戏
0: 不是真的，说起来那全世界最爱自己的人可不就是爸爸妈妈吗？
1: 对，为了这个他爸爸专门练亚瑟
2: 护着是吧。
0: 大雷小时候他爸他妈可爱他了，有一次啊，我记得大雷才那么点儿，那么大个吧，
2: 多那等会儿你再比划一下，
0: 就跟枕套一样。
2: 大雷你小时候是个枕套啊。
1: 枕套啊是形容薄，没有形容大小的，
2: 大枕套
0: 就给你打扮的那样特好玩，花边的枕套，
2: 大脑袋上面套一个花边枕套，
0: 你戴一那帽子，花边的就跟那枕套的，
1: 对，坐一娃娃车，坐一奶嘴，然后有一猫看着我是吧，这是汤姆的杰瑞。
0: 然后有一次呢，你走走路你还走不稳路呢，啪摔那儿了，哭得

0: 气我得让他坚毅一点，他自己起来。他妈的，本来这手搭你肩膀的，这要扶了，一听这话把你撂了。
1: 我推倒来了。
0: 不是，
1: 本来我都要站起来了。
0: 不是，还是爸，这我就得给你论着理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个也就分很多体系的啊。这咱们说这个孩子哭，他可是这心里他真难受，他在哭，他很敏感的。咱们做家长的，
1: 不是这，他们在大马路上这么争执，我还在地上躺着呢、
0: 然后你爸说了，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呀、就是分怎么养啊。你这种太娇味惯着呀，以后没什么出息。这个华德福这个教育上这个书我没法看。
2: 谁说？说你可
0: 不是蒙台梭利和华德福，不是孩子妈，
1: 你不懂得教育，
0: 听懂你多看点教育孩子的书。
2: 我看教育孩子书，我也不看梭尼克跟华丽啊。
0: 你名都没记住，我告诉你，孩子先不服，让他能自己起来就自己起来。
2: 那孩子摔成这样，你看看那腿都破了。
0: 那你别纵容他，让他自怨自艾呀，是不是？带着他妈就说的，不是，我也看了一些啊，那个体系啊，人家说了，这孩子呀、你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他就是这么小，他的哭就是情感的表达，他有权利哭，他应该得到安慰，不然的话。
1: 哎、我妈看着哪个体系啊？
2: 看着超级玛丽的体系。
0: 孩子，你现在这么着，他以后他就没有这个同情心，因为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所以呢，他怎么能感受别人对他的爱呢？是不是，孩子吧？不，孩子妈，你这么说，俩人啊就在这个大马路上论理。
2: 哎呀，我
0: 关键大磊还趴在这个冰凉的马路上面。
2: 没让车撵着啊，
1: 我都不知道自己爬起来。
0: 你也是听得入迷了，他们是说什么呢？左一个体系，右一个体系的。
1: 嚯，我那会儿不小了吧？能明白什么是体系？
3: 你瞧瞧，
0: 站就是站不起来。
1: 体系倒是明白，体育不成。
0: 但是爸爸妈妈确实是还是爱你的。
2: 打哪儿看出来这还爱他？这孩子扶起来是真的呀。
0: 这没有影响人家全家和和美美的整整齐齐的这种感情。你看人家家里自己还建一群呢。
3: 我们家没有。
0: 叫做
2: 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哎，
1: 和睦家庭群啊。
0: 对，相亲相爱和睦家庭群，有些什么新近发生的事情都在群里交。大雷宝宝，昨天啊，你爸呀结石进医院了，哟，没事吧？你爸呀脚滑着呢，跟人家主治大夫说了，别的倒还好，就是洗碗的时候会腰疼。说完还特意看了我一眼，就没想到那医生说什么呀？没事没事，多洗几次就好了。
2: 好。
0: 这个医生我得给他点赞呐、我当然就要了医生的微信号。王大雷也跟哈哈哈哈，本来春天干燥嘴唇干燥，结果妈我一看你这条我笑了，把嘴笑裂了，
2: 笑裂了。
0: 王大雷又发现他妈怎么把头像换成他的了呢，很奇怪，就问，哎妈，你头像不是风景了吗？那大牡丹怎么换我了？怎么牡丹变大雷了？他妈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嗨，这就是为了给各种阿姨留下印象，好为你相亲。
2: 你还别说，这是个办法。
1: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2: 这还真是。
1: 老叶赶紧，
0: 老叶他妈早就给换成老叶的照片了。
1: 小花你也赶紧，
2: 你妈拿你的照片当头像，
0: 怎么了？不行吗？
2: 那对于你的相亲没有任何帮助。
0: 对你有帮助。
2: 对啊，是对我有帮助啊。
0: 别惦记。
2: 我惦记谁呀？我
0: 那天啊，王大磊他妈就在这群里说了，哎，他爸就跟王大磊不在这群似的，多有意思。
1: 私下说不好吗？
0: 我跟咱们大雷宝宝出去逛街去，我走到后边偷偷拿了咱们大雷宝宝一样东西，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手机呢？嘿，
1: 我妈这手机还真不错，
0: 这通摸呀。后来呢我就乐了，我说
1: 在我手里呢，
0: 在我手里呢。完了呀，见了我就生气，没错，
2: 我必须得让他认同了。

0: 想了解一座城的性格，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去。
1: 艺术、
2: 时尚、
3: 吃、
1: 古都、
2: 小院
3: 聊，
0: 走向城市每个角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为什么我这么爱北京？
2: 因为我生活在这儿。
1: 为什么你还在小院？
3: 因为我们相谈甚欢。
0: 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不见不散。
3: 这玩意儿，
1: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

0: 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我就出来了。
0: 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夜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72变，多联络多接洽。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自己。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1: 对，
2: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1: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2: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1: 对。
2: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1: 是，
2: 所以说我们在今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九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一层夹卡网布。
1: 对，
2: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2: 上脚就贴合。
1: 对对对。
2: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8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九用的是品牌专属的
1: 特殊工艺嘛。
2: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1: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1: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2: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对了。
2: 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HOKA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过程当中，在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上班啊，或者是在办公室行走，各种场景都适配，非常非常舒服，而且简约不简单，轻奢而不张扬。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九，6种颜色，35.5码到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九，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炎黄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王其友并不知道蒋丽丽生病。这些日子，蒋丽丽在川沙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月回来四天，所以他们也就不常见面。这天，他走过蒋丽丽家弄堂，看见老张的母亲出来买切面，便上前招呼了一声。他母亲其实记不起王其瑶是谁，但她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特别喜欢与人亲近，又加上这些日子憋得难过，站下来一说就没个完。王其瑶听了不禁大惊失色，他顾不上安慰淌着眼泪的老太太，反身就向弄堂里走。他径直走进房，穿过静坐无语的人们，推开蒋丽丽的房门。房间里拉着窗帘，开一盏床头灯，蒋丽丽靠在枕上读一本《织布生活》，看见他来露出了笑容，怨气冲天的样子，如今这笑容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像是讨饶的样子，不由得一阵酸鼻。他在床边坐下，心里打着颤，想才几天不见，竟就憔悴成这个样。蒋丽丽不知道真正的病情，只以为是得了肝炎，因怕王其瑶有顾虑，解释说是慢性的，所以不传染，也就不住隔离病房了。又问王其瑶他孩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带他来玩儿。说到此，再解释了一遍慢性肝炎的不传染。王其瑶心酸的说不出话，见蒋丽丽却是想说说不动，便不敢多留，告辞了出来。一个人在太阳很好的马路上乱转了一气，买了些东西，再回到家里已是午饭时间，肚子却是饱饱的。炒了点剩饭给孩子吃，自己坐着勾羊毛风雪帽，勾着勾着

心里慢慢平静下来。第一个念头便是去找程先生。这天晚上，程先生一直将他送下楼，两人在外滩走了一会儿，都是心乱如麻，只得放下令说，江面上有一些水鸟在低低地飞行，开往浦东的轮渡在江心鸣着汽笛，隐隐约约地传来，背着江堤望去，不由得就要仰起头来。殖民时期英国人的建筑高大森严，

它凌驾于一切，有专制的气息。幸好大楼背后的狭窄街道引向成片的弄堂房屋，是民主的空气。黄浦江也象征着自由。海风通过吴淞口从江上卷来，本是要一往无前而去，不料被高楼大厦挡住，只得回头，却加了外力，更加汹涌澎湃。幸而有开阔的江面供他铺陈，不至于左出右突，变得狂暴。但就此外滩却总是有风在鼓荡，昼夜不息。走在江边，程先生问王其尧孩子怎么样。王其尧说很好，又说倘若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请程先生照顾这个孩子。程先生不由得笑道，蒋丽丽生了绝症，你来托孤。两人想起了蒋丽丽，一颗心又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晚托不如早托呢。程先生说，我要是不接受呢？王启尧就说，那可不由你，我反正是赖上你了。话里就有着一股认真的悲怆，使他听起来也不显得轻佻了。程先生扭过头去看那黑暗的江水，闪着一些微光，眼前却浮起当年他们一男两女三个一同去国泰影院看电影的情景，心想究竟有多少岁月过去了呢？怎么连结局都看得到了？这结局又不是那结局，什么都没个了断，有什么都了断了。这天王启尧还与程先生商量，是不是劝说蒋丽丽搬回娘家去住，清静一些，饮食也好些。岂不料在他们约好去看蒋丽丽的前一天，他母亲已经去看过他，几乎是被蒋丽丽赶了出来。其实蒋丽丽的父亲早已回到上海，与他母亲正式离婚，将房子和一部分股息分给他母亲，自己和那个重庆女人在愚园路租了房子住，一直没有结婚，与人也无来往，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听唱片。他们母子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却形同路人，有时一连几天不打个照面的。平日里他母亲只有一个保姆可以作陪，那保姆见他软弱可欺，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一天倒有半天在外郊游，于是连保姆都不常照面了。这幢小楼因为人少显得格外空阔寂寥，院子里的花草早已凋谢，剩下残枝败叶，后来连残枝败叶都没了，只有垃圾灰土，更增添了荒凉。幸好他母亲生性愚钝，不是那种感时伤怀的人，因此身心不致受到太大伤害，只觉得时间过得慢，不知如何打发。知道蒋丽丽生病，她先是在家哭了一场。像她这样头脑简单且不求甚解的女人，总是靠眼泪来缓解困境，安抚心灵，并且总能收到好效果。果然生出些希望，豁然开朗似的。他洗了脸，换上出门的，已经走到门口，又觉不妥。

生怕惹那信仰共产党的女儿女婿讨厌，便回到房间，重又换一套朴素些的，再走出门去。走在去女儿家的途中，他怀着郑重的心情。他本来是怕去蒋丽丽家的，总共只去了两三回。那三个外孙看他的眼光，就像在看怪物。女儿也不给他面子，来不迎，去不送，说话也很刻薄。女婿倒是忠厚人，是唯一待他礼貌的人，却要轮到他看不上他了，嫌他的山东话听不懂，又嫌他嘴里有葱蒜气，就爱理不理的。女婿也不会奉承，只能由着他受冷落去。如今蒋丽丽的病就好像替他撑了腰似的，他理直气壮地走进蒋丽丽的家，对屋里那群外乡人视而不见，离开蒋丽丽房间。他坐下不到五分钟，就提出了十几条批评和建议。那批评是否定一切，建议则明知做不到也要提的。蒋丽丽先是忍受着，可她母亲却得寸进尺，愈发趁兴竟动起手来，当场就嚷着要与蒋丽丽换床单被褥、洗澡洗头，一切重新来起的架势。

听见动静，抖了，屋里已经一团糟，水瓶碎了，药也洒了，那蒋丽丽的母亲煞白了脸，还当她是个好人似的与她论理。蒋丽丽只是摔东西，手边的东西摔完了就摔枕头被子，她婆婆拾起被子一把将她裹住，只觉得她在怀里筛糠似的抖，只得劝亲家母先回家转，过些时再来。蒋丽丽看着母亲退出房间，一下子就瘫软下来，从此她婆婆便不敢再随便放人进房间，事先都要通报一声，蒋丽丽让进才放行。程先生同王七瑶去看蒋丽丽时遭到了拒绝，那山东老太出来告诉他们，蒋丽丽身上乏，要睡觉，不想见人。老太太的表情就好像自己有错似的，眼睛都不敢看他们，千般万般的对不住。两人都有些明白蒋丽丽不见他们的原因，又不敢承认，心里一震。蒋丽丽的不见就好像是一种谴责，此情这谴责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两人更是不敢看老太太的眼睛，互相也躲避着目光，赶紧地分了手，各自回家。事后又分别去探望蒋丽丽，程先生还是吃了刺客令，灰溜溜地回来，沿了淮海路朝东走。走过一家酒馆，里面吵吵嚷嚷的，白木方桌边坐的竟是做工模样的人，门口架一口大油锅，煎着臭豆腐，油香和着酒香扑面而来。他走进去，也在桌边坐了一个位子，要了二两黄酒，一点百叶丝，是各自兑了一两碟小菜喝，逐人相聚，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程先生半两酒下肚，心里热了，眼里也热了，不觉掉下成串的泪珠。没人注意他，油锅的热气蒸腾弥漫，人都是掩在烟雾中的，模模糊糊。程先生可以尽情地伤心。就在这时候，王其瑶已经坐在了蒋丽丽的床边。她是和程先生前后脚到的蒋丽丽家。程先生刚出弄口，她就来了。蒋丽丽让她进了房间。王七瑶走进房间，第一眼就觉着蒋丽丽要比前一回好些了。她头发梳得又齐又平，顺到耳后，新换一件白衬衣，脸颊上有一些红晕，靠在落起来的枕头上。看见王七瑶没有招呼，反把头扭向一边背着她。王七瑶在船边坐下，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蒋丽丽背着脸的侧影好像在隐气，窗帘拉开了半幅，有将近黄昏的阳光流泻进来，镀在她的头发和衣背上，看上去有一股难言的忧伤。停了一会儿，蒋丽丽却笑了一声说，

一愣，大声说：“你和他结婚好了，我怕你们结婚吗？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王启尧流着泪说：“蒋丽丽，你多么不值得！为了一个男人，就不好好做人了，你简直太傻了。”蒋丽丽泪如泉涌地说道：“王启尧，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害死我了。”王启尧忍不住抱住他说：“蒋丽丽，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蒋丽丽先是将他推开，后又一把拉进怀里，两个人紧紧抱住，哭得喘不过气来。蒋丽丽说：“王启尧，我真是太倒霉，太倒霉了。”王启尧说：“蒋丽丽，说你倒霉，我就更倒霉了。多少不如意，都是压抑着。此时翻肠倒肚地涌上来，涌上来也是白搭，任凭怎么，都挽回不了了。”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园长。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在每天还穿插为您播出一些优秀的曲艺作品啊，除了相声之外的其他门类的好段子。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欣赏侯石组合表演的你怎么不早说。侯耀文、石富宽合说，
2: 他这个艺德都特别好，
3: 哎，
2: 啊，艺术水平特别高，
3: 啊，
2: 啊，说是7:30演出，
3: 啊，
2: 5点多钟大伙儿都来了，
3: 都到齐了，
2: 都比他来的早，
3: 都，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
2: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儿说说。
3: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
2: 啊，
3: 我没练什么，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2: 你等公共汽车
3: 啊？
2: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3: 我知道，
2: 还知道吗？啊、你知道这儿演出、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岳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
3: 我，
2: 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3: 不是，这
2: 有事儿你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3: 对对对，
2: 这人脸皮薄，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上。你别不好意思说，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3: 我不是，
2: 知道吧？
3: 咱们这，你看，这怨我，
2: 你当然怨你
3: 了。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2: 有事儿你早说。
3: 行行，噔儿回去时候
2: 啊，
3: 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2: 没问题啊。你什么时候走？
3: 到时候散了场，9:40左右。
2: 没问题，几点？
3: 9:40。
2: 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了
3: ？
2: 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3: 拉刺猬。
2: 嗯，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3: 哦，
2: 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岳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是就是咱哥俩这交情、嗯，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3: 这话对，
2: 那这样好不好
3: 啊？
2: 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3: 对呀、啊，你这人糊涂
2: 啊！
3: 你绕住了，
2: 怎么了？
3: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啊、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2: 对，
3: 你看你绕了，
2: 那我绕住了。我把那100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3: 对呀、啊，
2: 把后备箱那100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3: 还是没我地儿，
2: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又出来，你带我回去。
3: 我
2: 这人办事就这样，
3: 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着
2: 你怎么没买车呀、啊？
3: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2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2: 什么病？
3: 胃溃疡。
2: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2多月医院呢？你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3: 赵不认识。
2: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哦、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
3: 哦。
2: 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3: 是啊。
2: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10多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3: 那是专家呀，
2: 全是精装的
3: 哦。
2: 嗯，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哦、哎，你这什么病？
3: 胃溃疡。
2: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
3: 嗯，
2: 住了2个多月医院。
3: 2个多月
2: 用不了、
3: 哦、
2: 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啊、还得要什么验血呀，
3: 对、啊、
2: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那叫
3: 做好多化验
2: 全部用
3: 哦。
2: 只要你到那儿以后，人赵院长过来一看、
3: 嗯、
2: 啊，看一看，
3: 嗯，
2: 拍一拍，
3: 哦，
2: 听一听，
3: 嗯，
2: 啊，看看眼底，
3: 不是，过我嘴唇干什么呀？
2: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
3: 啊，
2: 我说没看见眼珠，
3: 长什么乱？
2: 对，我是不懂了
3: 啊，
2: 我是不懂了。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
3: 嗯，
2: 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
3: 啊。
2: 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3: 我不大清楚。
2: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
3: 啊，
2: 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3: 对，
2: 有一小窟窿，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哎，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有一小窟窿，
3: 有
2: 不要紧，
3: 嗯，
2: 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搓一搓，
3: 嗯，
2: 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
3: 哦，
2: 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
3: 哦，
2: 哎，要不然它不好粘，
3: 啊、
2: 哦，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
3: 嘿嘿，他妈还2个多月医院呢。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2: 哎，后来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3: 这不补带吗？
2: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
3: 啊，
2: 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3: 哦，就打个比喻。
2: 对呀，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3: 这真冤！
2: 你要早跟我说呢，早解决了吧？
3: 不值
2: 当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3: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2: 熟极了。
3: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2: 是啊，
3: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2: 有事儿你早说呀！
3: 行行行，
2: 您不早说呀？
3: 不知道，
2: 你说吧。
3: 就是我们老爷子，
2: 谁？
3: 我们老爷子
2: 哪个呀？
3: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2: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了，
3: 是
2: 对不对？你跟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3: 双重父母？
2: 你几个？
3: 那个是我岳父。
2: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3: 对，什么乱七八糟？
2: 不是岳父吗？
3: 这就是我亲爹，
2: 你的亲爹。
3: 哎，
2: 亲爹，
3: 亲爹，
2: 哪个呀？
3: 那怎么还哪个呀？
2: 不是，
3: 我就一个。
2: 对呀，你这么说不是就明白了？
3: 生我养我那亲爹
2: 就一个。
3: 对了，
2: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不是就明白了吗？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3: 就你不明白。
2: 好，就这个吧。
3: 哎，我父亲啊，
2: 就这个，
3: 就这个
2: 啊，就这个。
3: 他呢，咳嗽，
2: 什么病？
3: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2: 多少日子了？
3: 三个多月了。
2: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
3: 百日咳呀。哎，你爸爸百日咳，
2: 肯定了。
3: 不行，你甭管了。我们老爷子咳嗽，
2: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3: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2: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3: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2: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2: 就是
3: 我父亲。

0: 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1: 这还干了，这好人搭上桥的，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0: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我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1: 有啊。
0: 我爱人就是大夫。
1: 哦，嫂子是医生。
0: 你看你这人，你怎么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哎呦，那本事真大呀，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1: 也出
0: 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有事你早说呀。
1: 真的，
0: 可不是吗？
1: 刘院长，
0: 对呀，
1: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
0: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1: 怎么了？
0: 他们那医院是日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这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1: 真是产科医院，
0: 产科医院。
1: 刘院长，
0: 刘院长啊，
1: 得嘞
0: 啊，
1: 那我也得求您，
0: 有事儿你说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1: 真得求，不好意思啊，
0: 别急别急。
1: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他掉的深，
1: 啊，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0: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1: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0: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0: 不就完了吗？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还登着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1: 警察都找不着他，
0: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1: 哦，
0: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我没见过这种人。
1: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哦，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强，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强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

0: 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1: 你就拿我开涮。
0: 哎呀，实体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1: 你没结婚呢？
0: 没结婚，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这一大群了吗？这不是？
1: 不行，
0: 怎么了？你这
1: 不行
0: 啊？有个事儿麻烦你一下。
1: 什么事？
0: 你看刚才就是七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长安西苑的时候
1: 啊，
0: 我看上一位
1: 啊，
0: 看上一位女同志，
1: 真假的
0: 啊？我瞧着挺般配。
1: 什么时候看上的？
0: 就是进剧场的时候。
1: 进剧场的时候就看见了，
0: 七点多钟。
1: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0: 是啊，
1: 这就那个
0: 早说呀。
1: 那麻烦您了，
0: 早说呀。
1: 他就
0: 在哪儿呢？
1: 就坐那边
0: 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1: 哪个？
0: 就坐那边那。
1: 那个是吧？
0: 啊，
1: 这你看好了，
0: 穿绿色那，
1: 行不行？
0: 我满意，
1: 你满意了？
0: 您给，
1: 那就是他了。
0: 啊，您给搭个条，
1: 我给你问问啊。
0: 搭个条，
1: 早说呀！
0: 啊，
1: 早说您早回去了。
0: 啊，
1: 哪个？
0: 绿颜色上衣那位，
2: 就那个
0: 啊。
1: 你早
0: 说完了。本家跟来了，
1: 那可不是，到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儿，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
0: 你有你以后有事你早说
1: 啊，
0: 这不成事
1: 啊。
0: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1: 啊，
0: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
1: 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0: 就是一个人，
1: 旁边没人，
0: 没有人，
1: 没人，
0: 肯定
1: 这
0: 肯定有一个人
1: 啊，这就坐那儿，
0: 没有人跟着，
1: 没有，就一个人。
0: 真的
1: 啊？您稍待，您给搭个桥，
0: 就是那个
1: 啊。
0: 好，
1: 让我给问问啊，
0: 拜托了
1: 啊！你穿什么？穿衣裳吗？
0: 红色上衣，
1: 我红色的是吧？
0: 红色就行，
1: 红就那个
0: 啊，
1: 不行，人家那个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
0: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1: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
0: 啊，
1: 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0: 哦，
1: 我瞧你。
0: 张嘴，我看几颗牙？
1: 不是，反正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
0: 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1: 哎
0: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啊，
1: 好，
0: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她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1: 那
0: 哎呦，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1: 是
0: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1: 不少了。
0: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1: 用不着。
0: 另外呢，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1: 是
0: 这姑娘双眼皮太眼睛，高鼻梁小嘴，
1: 哦，
0: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1: 哟，怎么样？你觉得
3: 好啊？
0: 行不行？
3: 行，
0: 高兴不高兴？
3: 我高兴，
0: 愿意不愿意？
3: 太愿意了，
1: 哪有啊？这
0: 说那么热的，没有这事儿啊？
1: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0: 什么人？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你怎么不早说，下面再请您听一个他们二位合作的小段相声打岔。
7: 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拜年！
8: 你先别忙着拜年
7: 啊，
8: 该咱俩表演了。
7: 你要那炮仗啊？然后我给你一个，好极了，那个我买了好些个啊。
8: 谢谢谢谢
5: 啊！
8: 该咱俩表演了。
7: 你说什么？
8: 该咱们表演了。
7: 你大点声。
8: 我这声还小啊。
7: 你大点声。
8: 该咱们表演了。
7: 哎呦，你怎么光张嘴不说话呀？
8: 谁呀？
7: 哎，你这人怎么光张嘴不说话？你大点声。
8: 该咱俩表演了。
7: 哎呦，你急死我了。
8: 该咱俩表演了
7: 啊，
8: 该咱们表演了。
7: 哎呦，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再听，你大点声。
8: 该咱们表演了。
7: 听见了，听见点了，听见。

0: 听点了，听点了，好像跟蚊子打屁粉似的。
1: 啊，有这么大个蚊子吗？
0: 不是，你大点声啊，你这
1: 再大点
0: 啊，大点。
1: 刚才有位小姐来个电话，说晚上请你吃饭，
0: 几点走啊？
1: 啊，
0: 我这不是，他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点。你稍微再大点声，大点声，我能听见，大点，快点。
1: 该咱俩表演了。
0: 你问几点了
1: 啊？
0: 现在是正好10:45，10:46。
1: 你呀
0: 啊
1: 说的不对。
0: 什么呀？除夕晚会啊。
1: 除夕晚会
0: 啊，除夕晚会今儿可好啊，我早就来了啊，今天节目精彩极了，人家都来了，你好好看看，好好跟人学学，别老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啊。好好跟人学学。
1: 你呀听不见。
0: 大回串、啊、
1: 大回串
0: 事都穿在一块儿了，好几个小时，精彩极了。
1: 哼，我这说话竟跟我打岔，这人太可气。
0: 听京戏啊？
1: 谁呀、
0: 啊、京戏有啊，刚才演了，你没看吗？没关系，你想听什么告诉我，我跟导演说，给你安排。
1: 安排什么呀？
0: 好不好？
1: 你跟我这净瞎说。
0: 武家坡呀、啊、
1: 武家坡，
0: 武家坡你就别找人家了，我给你唱两句不完了吗？我会唱。你我
1: 美好的福啊，请咱们过上几年呢、
0: 啊、行吗？我唱的，我唱的一般啊，不太好。
1: 我是说呀，跟你这说话忒费劲。
0: 哦，追韩信。
1: 哎，追韩信。
0: 追韩信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
1: 催马

0: 谢谢谢谢。
1: 这位这耳音不怎么样，唱的还可以。
2: 好，谢谢表扬。
1: 哎，这你听见了？
0: 不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快趁这会儿快说。
1: 我说你呀、啊。

0: 高兴了，高兴了。还想听什么？你说。
1: 我呀，明白了啊！我先把他对付走，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表演。
0: 听什么？我给你唱。
1: 喂，我说。啊。
2: 哎，我不姓郭，
0: 我知道。
2: 姓侯。
1: 啊。你呀，听不见。
2: 上法院。
3: 哎呦，大姐姐上法院干嘛去啊？
0: 不是，过两天再说，先压下。
1: 不是，你呀听不见，我跟你说话呀太劳神。
2: 哦，告一个人呐。
1: 啊，你要告谁呀？
3: 谁也不告，
2: 告吴老道啊。
0: 吴老道
2: 人家是出家人，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0: 你告，你别告人，有什么事儿啊咱把他，你好好谈谈就完
1: 了。行了行了啊，我说你这耳朵有病。
2: 哦，告谁还不一定呢。
1: 啊，
2: 没关系，想好了再去，要不然不受理。
1: 嗯，你这病还真顽固。
2: 哟，先告克里木啊。
1: 克里木，
2: 克里木怎么招你了？那是我们朋友啊，你可别告人家啊。
1: 我
2: 告诉你，不行。
1: 我知道克里木啊，人家上新疆了。
2: 哦，再告李双江啊。
1: 嗯，
2: 李双江怎么了？那也是我朋友，你不许告人家啊。
1: 这都谁跟谁呀？
2: 哎呦，还有蒋大为呢。
0: 说这人怎么了？
2: 你怎么净告唱歌的呀你啊？我明白了，你嫉妒人家，人家比你强是不是？啊，
1: 你呀，我瞧出来了，跟我这儿诚心
2: 告姜昆
1: 啊！
2: 哎呦，你可不能告他，那是我们同行，那小孩好着呢，那小孩。
0: 那你告姜昆干什么？你告姜昆打我这儿都不行。你这
1: 留神，姜昆跟你急，
2: 拿你们家一捆凉席，
1: 胡说八道，
2: 一双手套，
1: 哪跟哪儿啊？
2: 还有两条裤衩呢。
0: 我跟你讲，他可不至于。
1: 你可太可气了，
2: 倒手又卖马迹了，
0: 这干什么呀？
1: 我说你这耳音太沉。
2: 哦，你要找人呐？找谁？你告诉我，我认人多。你找谁？
1: 你呀，别老跟我这样
2: 搞对象啊。哦，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你看上谁了？你告诉我，我跟你说去。
1: 哎呦，今天碰上他我算倒了霉呀。
2: 哦，殷秀梅呀。
1: 啊，
2: 你有殷秀梅可不行啊，人都结婚了那个的。你找一没结婚的，我跟你说说。
1: 不是，你要胡说，我跟你急。
2: 叶丽仪呀。哎呦，叶丽仪人那是香港户口，你办不了那个。
0: 这哪儿办的？
2: 外地的，你找一本地的，我跟你
1: 啊。你跟我开着玩笑不应当。
2: 尤本昌啊，那是男的呀，那是。你找女的，
0: 男的，
2: 他扮你孙二娘是假的，你知道吧？
1: 好好好，有本事你跟我这闹一夜。
2: 哦，你要娶猪八戒啊？合适。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一个小段相声打岔。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一个幽默的滑稽大鼓小段大脚，是由著名的滑稽大鼓传人，也是著名的影视演员、北京曲剧演员莫奇先生演唱。

0: 分量啊
1: 不高，
2: 过鼓楼。
0: 这一日大姐儿要把她那活写绣，箱子里头搞，柜子里头搜，搜出来老太太叫猫，
1: 花
0: 羊肉又搜出66匹鹅断绸，绣花了

0: 站在北京是脚趾子过了通州啊。谢谢。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莫奇先生演唱的滑稽大鼓幽默小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听相声找乐子，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哎，这语音键藏哪儿了？哎，想跟我乖孙孙说句生日祝福呢。
1: 奶奶，长按这个麦克风图标，听到提示音就可以说了哦。
0: 哦，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

0: 生日歌我收到了，比上回的更。
1: 哎，这小帮手啊，真灵。
2: AI 架起便利的桥梁，让每一份爱都能抵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这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练气功，然后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是梁厚民先生演唱的快板酒迷。练气功呢，马先生留下了不同的录音版本，那么这段单口版本是在一次联欢活动当中马先生表演的。
2: 看一看这个，我们这维护治安是人人有责，是警民一家，只有是安静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安静，所以我们居民怎么样也应当啊，在闲暇的时候乐的时候，那么跟着居委会主任呢带上红箍溜一圈，就备章写着治安巡逻治安值班，就这样转一转，是让我逮小偷，我这当然逮不着，是不是当然逮不着，就我这胡同里头转悠转悠呢，坏人呢他就不敢，流氓啊、盗窃呀、偷车的呀、名门撬锁的，他一瞧，哦，有个老头带着红背章，这有这辟邪，红的，红的，我要带黑裤就没人怕了。在黑户我爸爸死了，那不是怕我干什么呀？所以这我们应当有这个，虽然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居委会主任经常让我休息吧，我没事儿，只要好天道不滑，我呢也不用搀着，我不用架着，我就跟着溜一圈，溜一圈呢由我带头呢，街坊邻居瞧人说，嚯，都快差一岁80岁的老艺人还出来了巡逻转一圈，其他居民呢也就自动的报名参加了，所以我们那片呢，这居民巡逻啊，是人数很多了。
3: 这个马老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给我们带了个好头，我们再次向马老表示感谢。谢谢您。马老今天来参加晚会肯定是有备而来了，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您的相声，您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2: 你就打你这就爱听，是
3: 打我这就爱听，是忠实观众。那您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好呢？
2: 说这个练气功。
3: 练气功，大家掌声欢迎。这个气功比试比试，是不是？好，
2: 这个人呢啊，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练什么？对不对？你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

你撞不撞一跟头吗？是不是？我连摔跤，你不找死吗？那不是？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不敢，他不敢跟我摔。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就是怎么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踢屁股呀，这个、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那砖，啪，这砖就碎了。他说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来，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这样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我个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嘿，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梆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七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是一看就会的？小孩嘛，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罗？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省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反正不憨点吧，稍微憨不了，憨不多少，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整天的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练功夫的人呢，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伯，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对啊，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撇着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才没孩子。张二婶也40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人过日子，没孩子。张二伯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咧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夫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咧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都咋个子，见二百不咋回事儿，就二百，走吧，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不差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拿马老师，对，三连。我骂他，我说开会开嘛，我说回家吧，撇着咧嘴的专门欺负小孩，那门口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他也打不中，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吗？也就多算了，不找他，知他混，不跟他怄着气，他更长精了，可早上喝看见没有，孩子都怕我，嘿，这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我们要死胡同，
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儿，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小伙干什么？还有二伯，问你拿的吧？冰棍儿，冰棍儿，嘛的？奶油的，咱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也好吃。咱们孩子，切，好吃吧？我尝尝，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让我尝，你不让，你要不要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二伯，你了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来，聊住了，走，到家别说。骗走了，又来一孩子，接回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得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多二百整在这儿，小伙儿，小二，哎，拿着吧。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尝，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伯，你尝，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在嘴上递，二伯，你是尝一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那不赖，你拿我咬你手，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他拿过来了，一张嘴。叫二伯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咔对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嗯，哦，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这糊你干的。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今天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魂，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呢，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像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呵，不易啊，这功夫。二伯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的。这样看，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嗨咔，嗨咔，嗨咔，嗨咔啪，两边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呵。这真神了，你是假？这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咔，这个没进，不行，进不进，这下去了，又换一个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

0: 说有一个酒迷爱喝酒，他是天天酒瓶不离手，还专门爱喝烈性酒，是一喝醉了他就献丑。有一回一个人喝多了犯糊涂，在那洗手间里睡了一宿，他老婆是天天把他劝呐，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够别喝酒了。这酒迷说了，哎，倒不是我呀非得要喝酒，就因为你经常提起这个酒字儿，勾起我立刻就想喝酒。你要是不提这个酒字儿，那我就永远不喝酒。是喝酒的酒啊，九月的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九九九九九九九。你说话沾点酒字的边儿，我就要喝酒。他老婆说，好吧，今后我永远不提这样的字儿，你就甭想喝一口了。眼看着一天一天过了一周，他老婆说话一个酒字儿也没有，可把这个酒迷馋坏了，去到大街找酒友，碰见了张九和李九，问酒迷，哎，这两天怎么没见酒迷大哥去了？这酒迷说了，嗨，别提了，我跟我老婆打了赌，她不说酒字儿，我不喝酒。我跟她说了有那么千句话，她一个酒字儿也没说出口。二位兄弟把我救，快让我把那美酒喝到口。张九李九齐夸口，说酒迷大哥莫发愁，您如此如此这么办，管保你美酒喝到口。酒迷一听洗心头，转身就往家里走，进门就对他老婆讲，哎，我要到舅舅家里去拿酒，回头要有人来找我，问清了姓名再让走，是拿着东西是空着手，你都一一记心头，等回来你可得告诉我，不准撒谎瞎胡诌。他老婆说，好吧。酒迷说罢转身走，不一会儿来了酒迷的朋友叫张九，怀里头抱着个大酒篓，说我跟酒迷大哥是朋友，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去喝酒。张九说罢转身走，又来了酒迷的朋友叫李九，手里边提着这一捆宽印的韭菜马莲酒，说我跟酒迷大哥呀也是朋友，也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喝韭菜馅的饺子酒。李九酒迷他拿着一瓶酒从外头走进屋里头，进门就把他老婆问，哎，是不是有人来找我，他姓子名谁，什么朋友，手里头拿着什么东西，你赶快对我说出口。他老婆说，好吧，头一个来的呀叫张三六。张三六啊，怀里还抱着个大个的二七篓。二七篓啊。二一个来的呀叫李四五，手里还递了着一捆那个饼，你重阳节那天到那儿喝去呢。哎，喝什么呀？喝四喜财加五魁首啊。酒迷一听发了愁，我这辈子甭想再喝酒喽。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梁厚民先生表演的一个快板小段酒迷。喜欢酒的听了这个段子会心一笑，那么对这个喝酒没有太大兴趣的朋友呢，听了这个段子想起生活当中见到过喜欢喝酒的人，特别是有些酒迷，再想想他们家里人对喝酒的这个态度，您也会觉得饶有趣味。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

0: 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徐世英一边哈哈着，一边把这钱就愣塞给了程太监。程太监推推不了，一看他把这手伸怀里去了，程太监一看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如此吧。程太监往后退了一步，徐世英接着又说了：“程太监，我问你，刚才窦荣进宫见了王娘娘都说什么嘞？”哦，到这个时候程太监才明白，徐世英啊，这叫一手给钱一手办事，现用现交，只管一阵儿啊，行贿拉关系是年深日久了。程太监说：“军师，没说什么呀。”“什么？没说什么？不对吧，他怎么能不说什么呢？”“小人没听到什么。”“程太监，是不是刚才窦荣告诉你不准跟我说他和娘娘说的话呀？”“这都没有，这都没有。”“既然是没有，我想那丞相见了娘娘焉能一句话不说呢？要说两句什么话你告诉我也绝无有关系，我也不会跟别人讲是你跟我说的啊。到底是说什么了？”“军师，窦丞相来刚才就是问娘娘身体如何。”“问完了呢？”“问完了再就是说他从明天起要来给娘娘送膳。”“还有别的吗？”“别的好像是再没说什么。”“你好好再想想。”“小人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记着就是这么几句话。”“好，我相信你说的话，不过我有疑，不知道程太监能否答应啊。”“军师，您既然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小人尽力去办。”“程太监，我只求你一件事情。”“
3: 什么事？”“
2: 就是说你在娘娘临产的时候是生了个男的还是生了个女的，你第一个告诉我徐世英。从现在起我徐世英要每天在这个地方把守冷宫的宫门，检查出入之人。你可要知道所有的出入之人都在我检查之内，也包括那个窦丞相窦荣。但是可有一样啊，我不能老守在这儿了，我呢还得上朝处理国事。如果我要不在这儿，娘娘要是生了，那我就请你火速的告诉这把门的人到我家去送信儿。

0: 家，我要在家里就上家里边找我，我要是在朝纲里边伺候着圣上，那就到朝纲里边去找我，我要是睡着了，让他就把我砸醒了，我要是出了门，让他们想什么办法快点就把我追回来，如果赶到半夜里去敲我的门，如果要赶到上厕所上茅房里喊，一定要尽快的让我先知道娘娘生的是男还是女。另外我告诉你，在告诉我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做得到吗？常太监一听二位的吩咐，感情都一样啊，窦丞相跟我也这么说，他现在跟我也是这么说，那我怎么说呢？那个是丞相，这个是君，我哪个也不能得罪呀。小人能做到，做到的话，我还要有重赏。
1: 徐世英心想，清酒红人面，白财动人心，万物是锁，钥匙是钱，这回我要跟你窦荣分个高低上下。徐世英在这是暗使着劲儿的，窦荣呢也在加紧筹谋。第二天窦荣就开始给娘娘送饭了，徐世英啊带着十几个差役在冷宫门口检查。窦荣每次来呀、都是坐着大轿到皇宫外下轿，然后带着两个差人提溜着石盒来到冷宫这儿，到了宫先得接受检查，把这石盒盖打开让他们看，看完了之后盖好了，这才能再过去。徐世英带的这些个人呢、他们自个儿也纳闷，纳什么闷啊？检查什么呀？我们找什么呀？到底是怕带进什么人去呀、还是怕在饭里边给投了毒啊？告诉检查就检查吧。有的时候呢，他们把这筷子拿起来往饭里边捅捅，看看这饭里边都有什么玩意儿。这饭里边都是米啊，废话，不是米能做饭吗？有的时候呢，把这汤搅和搅和，这汤，这汤里边都有水啊。有的时候呢，光用那鼻子闻闻味儿，行，做挺香，干什么？盖上石盒盖，放过去了。窦荣呢，每次到冷宫门这儿被检查的时候，总是面带着微笑，一团和气，站在了旁边。等检查完了，石盒盖好了，提着石盒往里走的功夫，还得要向徐世英这些差人们点点头。从里边送完了饭出来的时候，还得向他们打打招呼，有的时候说一声明儿见。徐差人一个个从心里边感到窦荣这个人真不错，这老头真的好。人家是什么人呢？人家是大丞相，咱们是什么呀？小听差。不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想见都见不着人家，别说还在这儿天天查人家了。你看查人家，你怎么查人家也不着急也不生气，多好脾气了。这人呐，身份越大架子越小，这是个好官。可我们天天在这儿查什么呀？有的差人就问徐世英了，我说徐军师啊，咱们天天在这把守宫门说检查检查，咱们到底要检查什么呀？徐世英说检查什么？检查他们的私弊。哦，军师，那什么是他们的私弊呀？什么是私弊？凡属私弊的就都是私弊，知道吗？我让你们查，你们就给我查，少有多问。他天天来送饭，除了饭菜之外，比方说吧，别的东西就不准让他往里边带，知道吗？是，明白了。差人心想，人家除了饭菜别的东西也不送，你这不是说的多余吗？徐世英心里边在想啊，

我可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这些差人呢，走漏了风声啊，这可非同小可。徐世英那是一肚子花花肠子，上边还有颗勾勾心，他琢磨着窦荣既然敢和我赌头立撞，也有所打算。我别的不怕，我就怕在娘娘临产的时候要是生一个男孩，那窦荣要是再出出进进的给弄个女孩换了去，我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窦荣未必有这个想法，可我徐世英不得不防备，事关性命，非同儿戏呀。徐世英这么想啊，窦荣也在这么想。窦荣这些天食不甘味，寝不偿寐，就考虑一件事情，如果娘娘生了男孩，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救出来，得怎么办呢？窦荣为这件事有时候吃着吃着饭他不嚼了，喝着喝着水不咽了，平常没事大瞪着俩眼坐在那儿直磕磕愣呆呆半个时辰能不动地方，在那冥思苦想，他想啊想啊，有的时候都想得脑袋疼了。嘿，忽然在这一天他想出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啊？司马迁的《史记》里边有一个《赵氏记》，这里头有这么段故事。说春秋的时候啊，晋国的权臣托万甲残杀赵盾全家，并且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赵家的有个门客叫程婴，程婴这个人与公孙楚纠定了一条计策，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换了赵氏孤儿，并且将他

尽管娘娘生男生女赏男欲料，但是必须按生男打算，这样到时候我才不会闹得临机无计，措手不及呀。要想找个女婴做准备，这可是个难事儿。第一，得要严守秘密；第二，又得算好了日期。严守秘密是为了不能传扬出去，让王莽、徐世英知道。算好了日期呢，更重要了。娘娘生了太子，必须在当天换出，而换太子的这个必须是刚落生的婴儿，不是同日同时生，起码也得不能差得太多，三天两天还可以吧，再多了就不行了。你要弄个过满月的孩子去换太子，那不就耽误事了？这个事儿啊，还得从现在起就着手找一个怀胎十日与娘娘相仿的孕妇，而且最好是能先预知是个女胎，到时候好能如期相换。为了稳妥起见，找一个还不行，万一这一个生下来是男的呢？临时现找不赶趟了，那就得找那么三个两个的。但这个事儿又不能声张，这可真是件难事儿啊。窦荣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的夫人来了，她不是怀孕了吗？那天晚上我做梦发癔症，把她给踹到地下去了，她还把我好。不过哎呀不行，她说她一定生的是个男孩，为窦家传宗接代，而且他还又说爱吃酸的，酸儿辣女。哎呀，这怎么办呢？窦荣又仔细地掐着手指头算了算日子，更不行了。夫人怀孕和娘娘比呀，还差着俩月呢。娘娘生了太子之后，再等她两个月，嗨，那什么事儿都耽误了。不行，要等两个月的功夫，什么机关都泄露了。现在只好另寻途径。窦荣最后把自己的心腹家人窦安给找来了。窦安对窦荣是一向十分尊敬，而且跟随窦荣多年，是窦荣信得过的人。窦荣找来窦安，就在自己的寝室之中，把他自己的想法毫不隐晦的和盘托出，跟窦安都说了。最后说，窦安呐，你肯是吗？窦安听完窦荣这一说，丞相，奴才随您多年，您的吩咐我从未敢怠慢过。是啊，窦安，我是说筹谋此事，你可要知道有性命的危险呐。窦安说，丞相，小人的性命与丞相息息相关，丞相敢把这种事让小人办，这是丞相没把小人当外人。小人要是有半点不精心、不尽力、不忠实、不谨慎，让我不得好死。窦荣啪一把手抓住窦安的手，窦四说，来，你我真是手足兄弟。窦安说，丞相，奴才不敢当，不过您暂且等候，容小人去跑跑看，一有消息我马上来就告诉您，怎么样？窦荣说，好，我等候你的佳音，越快越好。要知道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小人记得。窦安秘密活动了三天，没露丝毫的蛛丝马迹。这天傍晚，他悄悄地来到了窦荣的书房，没说话之前呢，先出来围着这书房转了三圈，看看书房左近没人了，这才进来回身。丞相，小人已经安排好了两家了。哦，安排好两家了，就是一家啊是我的大姨姐，她呀怀胎有孕的日子和娘娘差不多，估计产期差不了几天吧，也许比娘娘能早几天。窦荣说，好好好，

呀生了三个丫头了，老挂着要要个小子，这又怀了一胎，可让大夫一诊脉呀，让人家有经验的人那么一端详，都说这回这胎呀还是女的，他呀得凑一桌四个。我们那姐夫啊愁得整天唉声叹气，日子太累了，现在这仨丫头就弄得他们两口子喝稀的穿薄的补漏的缝破的，要再来个丫头这不更要命了吗？我跟他们说呀，我说丞相府里边有个仆人要个女孩，人家呀已经有个男孩了，想再凑一个双，有花有果好养活，我说生下来要是女的你就给我，这价钱好说。窦丞相说对，要多少钱咱们给多少钱。窦安接着又说了，丞相，我怕这一家啊保不准啊，我就又搭个上一家，这家啊是我的邻居，他呀是个定马掌的，姓朱，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外号啊叫朱一锤。这两口子已经有了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了，三个孩子了，这回呢他老婆又怀了孕了，我一打听啊产期也差不多，我和他们也说好了，要是生了女的我买，别人托我这么办的，如果要是再有的话呢我就再搭个一家，只要是靠得住的话，一共搭个那个三家四家呢，我想总能有一家赶趟。窦龙说好啊好啊，窦安呐，你很会办事，麻烦你了，你一定要关注他们的产期呀。窦安说是，丞相放心，一个是我的邻居，一个是我的亲戚，我坐在家里边就能知道他们的事儿，绝对出不了差错。好，但愿天随人愿。窦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知道啊，生孩子这个事儿谁也推断不了准日期，到时候要是不生谁也没辙。窦荣从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他亲自到武成王王凤的府里边去了一趟，讲述了朝纲中的变化，又申诉了自己的处境，最后呢取得了武成王王凤的信任和支持。武成王王凤平素和窦荣就很好，开始对窦荣有些误会，经窦荣和他见面这么一谈，王凤心里边明白了。最后武成王向窦荣就说，如果要有用他的地方，愿助一臂之力，非常的严密，我需要现在起就要缓解他们的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麻痹他们的思想，使其放松警惕，到时候我就可以混进宫门呐。怎么办呢？窦荣啊想出个主意来，他故意的在送饭的时候走到了宫门这个地方，脸上装出一副心神不安的样子。徐世英呢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一看窦荣这个脸色，心里想他有鬼，搜查，仔细搜，到第四层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翻了好几个个都查遍了，除了饭菜任麻没有，搜身，身上，窦荣一举手搜吧，什么也没带，只好放过去。赶等窦荣回来的时候，徐世英一看他这脸上还是有点惊慌的神色呀，还搜，进去搜完了出来再搜一遍，这回再搜啊更什么也没有了，食盒里边都是盘子碗。窦荣弄了这么几回，这些搜查的人呢也都够了，尤其是徐世英的儿子叫徐天，他更嫌麻烦。这徐世英啊，他怕自己不能整天在这个地方，没有心腹人在这个地方替他看着，所以特地把他儿子徐天叫来了替他守着。这徐天长得跟他爹是一个模样，不但长得一个模样，而且说话那动静都一个味儿，也那小高音滋滋的。徐天呢就跟他爹说了，我说爹呀，我看您是不是有点疑心病啊，老让那么详细搜详细搜，任麻没有。

0: 徐世英说，你懂得什么呀，窦荣这叫雷前的闪雨前的风啊，他越这样做我越要搜，他这叫故作神态，正说明他要营私舞弊，我是干什么的小畜生，你爹我眼里边不揉沙子，嘴里边不过横草，这么的吧，以后啊他再假做惊慌，那咱就不搜他了，等着他十分镇静的时候再搜他。徐天说，对爹呀，您这点是高见，这回窦荣再来呀，越惊慌越不搜了，非常镇静，镇静搜，不过这回搜啊也是什么也没有，这回差人告诉徐世英，这那在他镇静的时候那不搜了，差人说惊慌的时候也不搜了，镇静的时候也不搜了，那咱们就全不用搜了。徐世英说，不行，你们看他什么时候像有事就在什么时候搜。差人们心想，这谁看得出来呀，许算这娘娘产期将近，这几天我得亲自坐这儿盯着。徐天说，就是啊爹呀，那您在这儿盯着我们就放心了，那是再好没有了。好了，徐世英就是在朝纲里边请了假，亲自整天把守冷宫。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

0: 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1: 张静峰的认罪直接导致由美的自杀。遗书里，由美写满了对张静峰的失望与心痛。他无法接受自己深爱的男子竟然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他恨透自己，恨透这个世界，甚至恨透老天爷。为什么在他生命尽头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于是，他带着那份恨从医院的楼顶毅然跳了下去。四楼虽然不算太高，但是脑袋着地，他想死的决心显而易见。据现场的人说，哎呀，太惨了，我的一个姑娘。由美的遗书里最后一句写道，我们曾经发誓，不管谁先死，我们都要紧紧牵住对方的手。但现在我决定用这种方式惩罚你，也惩罚我自己，让你永远追不上我的脚步，而我也永远见不到你。他做鬼也不愿意再见到他。爱之深，恨之切。尤西整个人哭疯了，揪住我，他想前往看守所，更想亲手杀了张静峰这个混蛋。最终，他的身体还未完全康复，十天前被江美容不慎刺伤，幸好未伤及要害。在高叶与尤西的几次约会中，江美容均以疯子形象出现在不远处，似有意又似无意，这让尤西非常困惑，遂对江美容生起提防之心。为了保护高叶，尤西几乎寸步不离地跟高叶待在一起，就连高叶上班他也守在诊室门口，对每个戴口罩进去看病的女患者细心留意，生怕对方是江美容。江美容行动的当天晚上，高叶和尤西刚看完十点半的电影，夜色斑斓，漆黑的天空还在飘着小雨，像是即将上演一场莎翁笔下的悲剧。西西无处不在，一会儿在耳朵里，一会儿在四面八方。高叶、尤西打起伞，沿着江边漫步。走着走着，江美容忽然从黑暗中冲出来，举刀刺向高叶，结果那一刀被尤西挡住了，刺中后背。事后，江美容不曾为刺伤尤西而感到后悔，只恨扎死高叶。进入看守所之后，江美容疯了，这一次是真真正正的疯了。病房外，高叶失神盯着尤西的病房，他消瘦些许，尤西住院的这段时间他几乎没合过眼。我的心情一样沉重，一样不愿说话，而是默默盯着墙壁发呆。身上的伤未痊愈，又经受姐姐自杀这个重大打击，估计尤西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有爽朗的笑声了。由此一想，我的心里愈发难受起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叶突然开口说道，那阵子小西一直黏着我，跟口香糖似的，甩也甩不掉。我上个洗手间他都要守在门口，同事们纷纷笑话我，没见过谁这么谈恋爱，让我干脆辞职回家陪女朋友吧。说真的，那时候我特别烦，也让小西不要黏着我，感情再好也应该给对方留点私人空间吧。小西却笑着回答，说她要向姐姐学习，死也要跟我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抬头望向天花板。我一直

是误会他，以为他是那种占有欲特别强，非把男朋友拴在裤腰带的女人，我甚至考虑分手。可是没想到他黏着我是为了不让江美容有机可乘。多次见到疯疯癫癫的江美容，你不起疑吗？我轻声问。没有。高叶摇摇头，强调了一句，真的没有。我知道他恨我，可是玲玲的手术失败真的不是我的原因。算了，不说这些了。小燕，能拜托你一件事吗？你说能帮的我一定帮。你有空的时候陪陪小希好吗？我担心她无法从由美自杀的悲痛中走出来。你们都是女孩子，你又是她最好的朋友，你开导她最合适不过了。嗯，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对了，听说张景峰认罪了。高叶换了话题。嗯，他认了所有的罪。是吗？高叶皱了皱眉，突然问了一句，罗婷一开始是不是也在怀疑我？

0: 看了看我。不过，我觉得张庆峰不是凶手，他是一个好人。好人不会犯罪吗？我反问道。当然不是，只是以我对他的了解，感觉他不是凶手。如果要报复，早在他弟弟受伤的时候就会报复，又何必等到现在？
1: 现在证据确凿，他自己也认罪了。高叶，能跟我说说当年的事儿吗？
0: 高叶久久凝视着我，那双忧伤的眸子似乎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当年被欺负的学生多数是家境不好，成绩差，而且胆小怕事，被欺负了也不敢声张。有一次，张敬全遭遇挨打，张敬峰怒气冲冲地告到校长处。次日，张敬峰被甄又红等人吊在树上，大热天地给他穿上棉衣棉裤，脚下还燃起一堆火，直到晕过去才放下来。甄又红等人的所作所为令人脊背发寒，只要看谁不顺眼便收拾谁，例如张敬全。第一次遭到毒打，只因为白天多看了陆小曼几眼。陆小曼是江川大学的校花，但到了最后几乎没有男生敢正眼瞧她。说到校园暴力，最可恨的莫过于甄又红和马超。可是说到莫东海，高叶表示他不是坏人。莫东海起初也是受害者，他家境不好，母亲在他年幼时跟人私奔了，父亲是个酒鬼，一喝醉就虐打他，后来因酗酒过度致使食道出血而死。莫东海只好搬到叔叔婶婶的屋檐下。大学毕业时，叔叔婶婶出了一场意外，双双瘫痪。大学时期的莫东海十分孤僻，也许是家庭悲剧对他造成的伤害，他沉默寡言，与人甚少交谈，任何事均藏于心里。暴力团伙就是瞧他特懦弱，特没男子汉气概，所以常常欺负他。后来不知怎的，他竟成了暴力团伙的一员，随后搬出宿舍。你避开他。听说他成为九州传媒副总经理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连判若两人。只是对当年他为什么加入暴力团伙的事情，他不愿再提。看到他的事业蓬勃发展，我本来挺替他高兴的，没想到最后他……高叶叹了一口气，感慨道：当年的事儿把这些人都毁了。是啊，我也忍不住感叹，校园暴力一个沉重而严肃的话题，它不仅仅发生在十年前的江川大学，年轻人容易冲动，容易犯错，但有些错一旦犯下了，真的无法弥补，实施者必定终其一生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受害者呢，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张敬峰。这一刻我衷心希望那些正在实施暴力的同学能够引以为戒，切勿因一时的冲动酿成悲剧。这时候一个医生走过来向高叶借车，高叶说车子在修理厂里歇着。怎么刚买的车就坏了？待医生走后，我向高叶打趣问道。不是，张敬峰前几天找我借车，说优美想吃乔乔记薰衣草酥饼，那间店搬到郊区去了，所以开车过去，回来的时候不小心划花了。说到这里，高叶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莫东海是几号遇害的？
1: 死亡时间是5月10日凌晨3点至5点。

九日晚上11:30，张静峰向我借车，当时我还问他这时候能买到酥饼吗？乔乔记晚上12点打烊，想在早上6点乔乔记开店时买酥饼，所以夜里3-4点就得出发，但不好意思半夜3更向我借车，所以早点借。小燕，你不妨让罗天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也许有发现。向高叶致谢后，我当即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罗天。如果张静峰案发当日确实去买酥饼，那么与此同时，邹玉清的女儿柳风铃有了消息。2002年初，柳风铃来到 S 市打工，在一间快餐店做服务员。那间快餐店于2007年关闭，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那间快餐店原先的老板。老板说，啊，风铃啊，那丫头长得贼漂亮，做事勤快，可惜是个聋哑人。当时啊，我店里有的顾客是冲着她来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呀，我很少待在店里。啊，你们不妨问我老婆。老板娘则回忆道，哎，风铃是个好姑娘，大家无不喜欢她。她喜欢戴一副耳塞，让人以为啊，她在听音乐。其实，她是怕人知道她是聋哑人。那孩子怪可怜的。哦，她好像有个男朋友，那段时间啊，天天接她下班。我曾经问过她，那是不是她男朋友？她笑着直摇头，脸红得跟苹果似的。对于那名男子，老板娘早已毫无印象，毕竟事隔八年。而且那名男子从未去过快餐店，每次都在马路对面等着柳风铃。问到柳风铃何时离开快餐店，老板娘说，他只是上班三个月便突然消失了。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她男朋友没来接她，下班后啊，她急匆匆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她一走啊，店里的生意也冷清下来。警察同志，风铃出事了吗？怎么现在打

0: 力了啊。哎呀，走，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啊。罗天自台阶上拿起烟，又点燃一根，目视前方。你到底怎么了？我有些急了。啊，没事儿。罗天转头对我露出一个凄凉的微笑。我只是在正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还记得陈玲玲隔壁病房的小胖说看见奥特曼跳江吗？
1: 记得。怎么了？
0: 我有些困惑地看着他。难不成警方也在调查奥特曼的案件？我在想一件事情。张静峰把甄佑红的案子弄得如此复杂，真的只是在临死前玩点刺激吗？罗天答非所问。现在我才知道，其实不是的。
1: 为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0: 奥特曼跳江是真的。罗天的表情在月光下淡定得出奇，他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轻声道：如果我没猜错，奥特曼跳江是为了偷甄佑红的尸体。
1: 奥特曼偷尸体？奥特曼的主要职责不是打怪兽吗？我惊愕地张大嘴巴说：你的意思是有人穿着奥特曼的衣服偷走甄佑红的尸体，而张静峰在撒谎？他为什么撒谎？
0: 悄悄记得老板说5月10日的确见到张静峰买酥饼，他对张静峰的印象极为深刻。那天店门一开就看见张静峰，而且看样子张静峰似乎在门口等了一段时间，开着一辆漂亮的新车特地从 S 市赶去，买完酥饼随即匆匆走了。从 S 市到乔乔记开车需1.5个小时，乔乔记早上6点开门，如果张静峰还在店门口等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只能是凌晨4点左右出发，才能在乔乔记开门之前赶到那里。
1: 这么算，张静峰仍然有作案时间啊，也许他是在凌晨4点以前杀死莫东海的。
0: 是啊，莫东海的死亡时间是凌晨3点至5点，张静峰完全有作案时间。可是他根本没有放火的时间。案发当日凌晨5点45分，凶案现场被发现起火。如果张静峰4点前放火，不可能烧了近2个小时才被发现。而且从现场被烧毁的程度分析，最多只烧了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扣除报警以及消防人员救火的时间，凶手最晚是在5点半左右放火。而那个时候张静峰应该在前往乔乔记的路上。
1: 张静峰不是凶手。
0: 罗天的话犹如一根闷棍敲在我的脑袋上，我嗖的一下坐了起来。
1: 那他为什么认罪啊？替人顶罪吗？你们有没有问他？他怎么说的？
0: 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等待回答。他不会再说了，因为他已经死了。这就是罗天的回答。张静峰自杀了，获知由美自杀的那一刻开始，他彻底变成一个活死人。在那之前，警方说出莫东海的案子，他仍然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凶手，跟警察周旋着。但之后他不再开口说一个字，不管警察怎么盘问，他终究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伤心的迹象都看不到。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心已经随由美一同死去了。直到次日下午5点，张静峰很意外所有真相，但提出一个要求，让警方把由美的遗像拿给他，再拿一张红纸。张静峰表现得极为冷静和诚恳，像突然间想通了似的，说道：你们放心吧，为了由美，我一定说出真相，否则我没脸面对他的家人，更加没脸下去见他。晚上9点，警方将由美的遗像以及红纸拿给张静峰。张静峰拿到后泪如雨下，他表示想单独待一段时间，让警方12点过来做笔录。超出所有人意料的是，
1: 警方于晚上12点返回看守所时，张静峰已咬断舌根，他还未完全断气，四肢抽搐着，脸贴着尤美的遗像，眼泪顺着脸颊滑落。遗像两侧分别摆放两个手撕的喜字，他用自己的方式跟尤美举行一场让人心酸的结婚仪式。纵然铁石心肠，听到这一段，谁也无法不为之所动。我抹了，夜风很轻，吹起一波波涟漪，似在轻声细语。他们也听到了张静峰和尤美的故事吗？有人说，午夜12点是幽冥之门开启的时候，张静峰选择在那时候咬舌自尽，必定为了追上尤美的脚步。我忍不住为他祈祷，愿上天保佑他能追上尤美，并牵住尤美的手，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恐怖悬疑小说《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演播杨杰，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那个所谓姓戴的老李的朋友对灰姐摇摇头说：“哎，你还是不相信我。没关系，反正我只是把李卫东的话转给你，他让我告诉你他跟你说过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2: 他跟我说过什么事情啊？”“
0: 你不用跟我演戏，我又没有让你告诉我什么，我只是转告他说的。”“
2: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灰姐继续装糊涂，心里猜测这个人到底是谁。纪委的？检察院的？公安局的？还是黑社会？他到底想从我嘴里知道什么呢？不管他是谁，老李果然是被盯上了。老李的直觉果然很准，在银行一路升官发财，顶头的领导换了不知多少波了，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波也没断过。可是这一回，尽管只是听到了风声，老李却认定了要出事，不惜亡命天涯。莫非老李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只不过并没有告诉我？灰姐隐隐的有些黯然。那个人耸了耸肩，动作非常夸张。算了，既然你不信我，李卫东托付给我的话也不必都告诉你了。
2: 哎，别呀，我信。他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尽量做到。
0: 灰姐倒是很想听听这家伙想让他做什么。他显然知道自己昨天下午见过老李，是在38层的楼道里，还是在地库 B4。 灰姐心中又是一抖，自己和老李的关系被这个人发现了。那个人开口了：“李卫东，让你把他交给你的东西交给我。”灰姐一愣，这回是真的莫名其妙，过了片刻才明白过来，老李手里也许有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后来交给别人了。重要的东西当然要藏好，不能带在身上逃跑。可是老李显然没有交给灰姐，灰姐更加沮丧了。
3: 什么东西啊？他昨天下午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2: 昨天下午他什么也没给我呀。
0: 灰姐这回说的是什么，可是对方并不相信，咬牙切齿地说：“
3: 哎，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性命攸关的。你不想帮他吗？”“
2: 想啊，可是他真的什么都没给我呀，真的没有。不信你……”
0: 对方一听很恼火：“哼，他在香港机场被捕了，怎么来跟你对质？”“
2: 我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我骗你干嘛呀？”“
3: 哎，好吧。”“

请你保管。塞你上衣口袋里了。牢里果然有件东西，而且果然留给灰姐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给呢？当时还不让灰姐知道。为什么用邮件通知灰姐，不用微信，也不用短信呢？老李毕竟还是最信任灰姐的，可是又不全信，有不少事儿都是藏着掖着。灰姐腹中一阵翻腾，也说不清是喜是忧。再细看看那封邮件，设置了延迟投递，投递时间是晚。

0: 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辉姐和朱迪、郝依依照例一起在员工食堂吃饭。辉姐纠结了许久，下定决心请朱迪帮忙。朱迪就职的 SP 律所亚太区总部就在香港，朱迪在 SP 律所干了十年，说不定认识几个 SP 在香港的律师。辉姐尽量风轻云淡地跟朱迪说，自己的一个前同事去香港出差，在机场出了一点小麻烦，所以辉姐受前同事家属相托，求朱迪找香港律师查查，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李卫东的内地人在香港机场被抓了。朱迪同意帮忙，但是不能打保票。郝依依凑过来说，哎，我也可以试试啊，快阔投资也是香港公司，也许有同事也能够帮上忙啊。辉姐对郝依依的热情相助并不当真，90后的小前台上班没几天，有哪个同事肯拽她？小孩子啥都不懂，她所以更喜欢瞎逞能。可是第二天一早，郝依依竟然急急火火地跑来找辉姐。辉姐，前天下午在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的确有一个叫李卫东的被警察抓了，1967年出生的，是你前同事吗？郝依依快言快语，透着点小得意。辉姐当时正在摆弄一早收的快递，手里的包裹落了地。郝依依吃了一惊，弯腰捡起包裹，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辉姐连忙摆手，硬挤出一脸笑，好歹在椅子里坐稳了。警察为什么抓他？说是抢机场里的珠宝店，当场被警察抓获了。辉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李在香港机场抢珠宝店，一个正在外逃的人那么高调的打劫机场的珠宝店。辉姐满心怀疑，啊，你肯定吗？这郝依依也有点含糊了，可是我找的人就是这么回答我的呀。你找的谁呀？郝依依低下头，突然难为情起来。Max。 辉姐更意外了，啊，你找王总帮忙打听的？
1: 嗯。
0: 郝依依点了点头，幅度小的几乎看不出来。 Max 又请我吃晚饭，我想正好跟他打听打听，就没有拒绝。辉姐想说谢谢，可是胸口好像塞进一块大石头，整个的身体往下坠，什么也说不出来。郝依依倒是很热情，继续补充说， Max 听香港警方的朋友说，李先生用拳头砸碎了柜台，从里面抓了一把戒指就跑，出门就被机场里的巡逻的警察给抓住了。那柜台用手能砸碎吗？
1: 啊， Max 说那家店根本不是正经的珠宝店，柜台里都是便宜货，也没有用钢化玻璃。
0: 辉姐彻底糊涂了，一个外逃的人在半路抢劫廉价的珠宝店，抢走几个根本不值钱的戒指，他要那些能干嘛呀？郝依依更难为情，两颊绯红地说，
1: 辉姐，今晚 Max 还要请我吃饭，你看我再跟他打听点什么呢？
0: 辉姐看着郝依依发呆，既没说话也没摇头， 脑子里一团乱麻，什么头绪都理不出来。
1: 郝依依被灰姐看得窘了，吐了吐舌头。
2: 那我先回去了，你想起要问什么，随时告诉我。
1: 郝依依离开了大半天，灰姐才回过神来。她突然想到，要不要提醒郝依依 ，Max 文看上去像是一个花花公子，家里又有钱，跟他交往得小心呢。但是这种事说多了，倒像是灰姐在嫉妒。灰姐心里又一阵烦，
0: 哎呀，自己都焦头烂额了，还管别人的闲事。老李真的砸了珠宝店了？会不会被判刑啊？会不会被引渡啊？手腕是不是划破了？有没有住院呢？
1: 灰姐一阵懊恼，这么多问题一个也没有想起来问。郝依依今晚还要跟 Max 王吃饭，得求他再多打听点什么，比如能不能去香港把老李保释出来。
0: 哎，保释需要多少钱？
1: 找人借钱得有合理的借口，请假去香港也得需要借口。
0: 借口，借口。
1: 灰姐的心脏猛地一抽，老李是不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被抓的借口呢？不然老李不会砸人家柜台呀，抢人家东西呀。一定是情况紧急，根本顾不上抢的是什么。老李一定是遇上大麻烦了，他为了逃命才故意的让警察把他给抓起来。
0: 有人想要杀老李。
1: 灰姐顿时浑身无力，像是生了一场大病。这么多年他一直觉得老李在亏欠他，可是突然间灰姐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真的为老李做过什么。以前是没有机会，以后恐怕就更没机会了。灰姐奋力从椅子上站起来，顿时一阵眩晕。前台的某部电话机响了，灰姐并没有接听。那三部电话每天都轮番响上几百回，他早就听腻了。灰姐深吸了一口气，压住狂跳的心脏走出公司。隔着电梯间瞭望灰姐，表情有些诧异。要在平时，灰姐肯告诉她 Max 王在追郝依依，郝依依快上钩了。可是灰姐这会儿一点心情都没有，她假装没有看见朱迪，径直走向走廊深处的快阔公司。灰姐就指望郝依依了。在郝依依看来， Max其实不太讨厌，当然也不至于太可爱。要不是因为恒子，郝依依都不会多看 Max 一眼。恒子曾经说过，想滚就滚，去找个有本事的，当然是吵架的时候说的，把他半旧的摩托头盔狠狠地摔在马路上。郝依依没有回头瞻仰那垂死的头盔，昂首阔步地继续走远，边走边想着，等我真的认识一个给你看看。所以对 Max 的晚餐邀约，郝依依只拒绝了一次，第二次再请他就接受了，正好让恒的，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高富帅。
3: 听众朋友，

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那么随着第一任007饰演者肖恩·康纳利的去世，也让我们对这个系列的影片更加期待。好在我们还可以在电波之中回顾007之前的多部经典影片。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由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的第四部007影片《幽灵党》。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继续重温007的系列影片。从大战皇家赌场到幽灵党，由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詹姆斯·邦德已经走过了将近十个年头。幽灵党作为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的这部系列的第四部作品，已经开始对前三部作品进行回顾和总结了，而这也是本片导演萨姆·门德斯的最大的创意。这部影片在全球席卷了8亿多美元的票房，成为了系列影片票房第二高的作品，但是呢，口碑一般，远不及前作《大破天幕杀机》。所以说，对于下一部《无暇赴死》，如何讲好这个故事让大家信服，就是重中之重。但是呢，007主创人员也表示了，构思一部新的影片真的不容易，必须在摆脱过去俗套的同时，为邦德的角色和他将遇到的威胁重新增加新意。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幽灵党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

0: 苏格兰长大的孤儿，天幕庄园承载着他童年的记忆。天幕庄园炸毁之际，他收到了一条来自过去的加密信息，于是他跑到墨西哥城刺杀了一个叫做马克思奇亚拉的人。从他口中，詹姆斯发现了一个神秘人物苍白国王，逐步揭开了一个邪恶组织幽灵党的面纱。可是由于詹姆斯的鲁莽行动，新上任的 M 先生不得不限制了他的行为。与此同时，联合安全局的头目 C 麦克斯登比正试图合并军情六处。而后詹姆斯通过马克思奇亚拉的妻子露西亚潜入幽灵党的神秘会议，结果却意外地在会议上见到了已故的养父的儿子弗朗兹奥本豪斯。利用这条线索，詹姆斯很快发现了藏匿在奥地利的苍白国王怀特先生，不过他此时早已退出幽灵党，而且身中剧毒。他之所以苦撑到现在，都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女儿马德琳斯旺。为了查出事情的真相，詹姆斯向怀特先生承诺会保护马德琳，而怀特先生也举枪自我了结了。随后詹姆斯找到马德琳，可是马德琳对于詹姆斯的杀手身份很反感，为此詹姆斯只好守候在原地。这时军需科研人员 Q 来到了霍夫勒诊所的楼下，但是二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有几名杀手突然出现劫走马德琳。詹姆斯发现驾驶直升飞机一路追踪，最终强行坠机撞毁杀手汽车，救出马德琳。
1: 好了，出来，快，
2: 别碰我。
3: 嗨，你应该先好好喘口气，冷静一下情绪。你是受惊吓？
2: 你给我离远点儿，走开行不行？你没觉得是你把他们引来的吗？
3: 我现在没时间解释这事，你必须告诉我和美国人有关的一切细节。
2: 见鬼去吧！
3: 我向你父亲保证过。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因为我父亲的信吗？
3: 因为就在此刻，索旺医生，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0: 说完，詹姆斯带着马德琳来到 Q 所住的宾馆。
4: 死亡医生，这位是 Q， 这位是死亡医生。
5: 你好。
6: 幸会幸会。邦，我们俩得先谈谈，不带他。
4: 他都知道。
6: 可是邦，
4: 他已经知道了。你查到了什么？

0: 关联吗？
1: 是他。
0: 没错，就是他。
2: Q 所说的那个人正是弗朗兹·奥本豪斯。
1: 这个神秘组织，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0: 不知道。
3: 幽灵党，他的名字叫幽灵党。
0: 他怎么会知道？
3: 因为我父亲就是组织成员。
0: 那么你应该看看这个。
4: 现在切换到南非现场传来的画面，我们能看到的是南非开普敦市中心发生巨大爆炸。
1: 马上回伦敦去。
4: 我们认为已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1: M 需要你的帮助，然后继续追踪我。
0: 我会的。对了，棒，你一定要找到美国人。他是找到奥布豪斯的唯一线索。
3: 那不是一个人，
4: 更多的具体情况，
3: 那是一个地点。
2: 马德琳说的那个地点是位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家酒店。马德琳父母年轻时常在那里见面，而且每次都住同一个房间。可是詹姆斯他们来到房间之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夜间詹姆斯通过一只逃跑的老鼠才发现房间里暗藏的工作室。
3: 这是什么？
1: 这些是坐标。你父亲当时在扫描某个卫星电话，他是在找某个人，他找的是这个人，他是要让我来完成他的工作。
3: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不，你别去，我要你活下去。
3: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1: 这个并不是重点，我可能回不来。
3: 我知道，但我想知道我父亲究竟遭遇了什么。

0: 说吧，他是去什么地方？不毛之地。
1: 就在詹姆斯和马德琳赶往不毛之地的途中，全球的间谍机构通过了麦克斯·登比提出的九只眼协议，这也意味着军情六处的覆灭，以及全球范围内的间谍机构都要处在他的监控之中。另一方面，在赶往不毛之地的列车上，詹姆斯和马德琳精心打扮了一番，准备共进晚餐。当詹姆斯看到穿着礼服缓缓走来的马德琳，整个人都呆住了。
0: 盯着多不合适啊！
2: 天哪，这是同一个人吗？帮你点杯开胃酒吧。
0: 还没想好呢，我喝酒可会惹麻烦，会让我做出格的事。
2: 那样可不行啊。
0: 所以我就来点 Vodka Martini， 加点刺激。
2: 我也来那个。
0: 我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为什么有那么多职业可供选择，可偏偏有人要当职业杀手呢？
2: 不当杀手，当牧师怎么样？
0: 我可是认真的。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整天躲在阴影之中追杀别人，或被人追杀，背后总有人盯着你，自己一直孤独。
2: 可我并不孤独。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的可选，但我也不会专门想这个问题。
0: 如果想会怎样？
2: 专门去想吗？
0: 是的。
2: 我不知道。
3: 这是您的酒，先生。
2: 那就先放那儿吧。

0: 就为这个干一杯。
1: 两个人还没喝完这杯酒，詹姆斯就从玻璃杯的倒影中看到杀手亨克斯朝他们走来。亨克斯动作极快，詹姆斯刚掏出枪就被健壮的亨克斯举了起来，连马德琳也被撞倒在地。这时当亨克斯准备把詹姆斯

0: 环顾四周，詹姆斯发现了正坐在他面前的弗朗兹和马德琳。
1: 肉体中太简单了，这位父亲。一个人可以看着自己被开膛，从中会产生出巨大恐惧，但这种折磨远未触及其灵魂，仍没有触及他的真正内心。你应该很清楚，亲爱的马德琳，真正的他存在于他大脑之中，那里才安放着他的灵魂。最近我和詹姆斯正好同时目睹一个人刚被夺去了双眼，接着一件最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你注意到了吗？他的灵魂已经不再活着，可是灵魂已死。就在生与死之间的那一刹那，他脑海里再没有任何人了，真是奇妙。那么 James， 我现在要渗透进你的大脑，去触及你的灵魂所在，探索你的脑部世界。这第一根探针会玩弄你的视觉、你的听觉还有平衡感，只需要最轻微的操作即可。
2: 那你就尽管来吧，没有什么能比听你的啰嗦更痛苦了。
1: 那好吧，我们开始。
0: 在弗朗兹·奥本豪斯操作仪器的过程中，詹姆斯偷偷解下了 Q 送给他的手表。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看到詹姆斯如此痛苦，马德琳不由自主地走到他的身边。
1: 你应该知道，詹姆斯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但你知道吗？后来是我父亲陪伴他度过最难的时光。一连两个冬天，我父亲教他滑雪，教他登山，还有打猎。他为这位蓝眼珠的可怜孤儿抚平了心灵创伤，还让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把他当作小弟弟看。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
2: 所以你选择把他杀了？
1: 没错，那是我干的。你们应该能猜到，
3: 不，他会把别的蛋推出巢外。
1: 所以这只布谷鸟让我意识必须死，我的所作所为是他逼的，所以谢谢你，布谷。
2: 能来点别的鸟叫吗，弗朗斯？你好，猫咪。
1: 弗朗斯·奥布豪斯20年前就死了，詹姆斯。他跟他父亲同时死于一场雪崩。现在跟你说话的人，你脑子里想的这个人，叫 Ernest Stiff Blueford，
2: 大有来头，
1: 是城西自我母亲家族那边。探针要是在脑内梭状回里扎对了地方，你就谁也不认识了。当然你那些女人的脸互相换来换去也无妨，你会连她都不认识的。

0: 要接管他在我们眼皮底下建的那个强大的全球监控体系了。
1: 那最好抓紧时间，系统午夜就要启动了。
0: 他们要是得逞，幽灵党就会掌控一切。你和我去会一会 C， 同时 Q 侵入系统，阻止系统上线。
1: 那可不容易，
0: 他会有办法的，他一向如此。
1: 欢迎你归队007长官。
2: 看到詹姆斯离开，马德琳也立刻追了出去。
3: 詹姆斯，我办不到。
0: 我会回来找你的，等这一切结束之后。
3: 不，我做不到。
0: 你是不能待在这里，还是？
3: 我不能再过这种生活，我也不想让你做出改变，这是你的根本。
0: 你是要跟我告别？
3: 是的。你保重。你是个好人，詹姆斯。
2: 说完，马德琳就转身离开了。而詹姆斯和 M 先生却在去往麦克斯登比办公室的途中遭到袭击。趁乱之际， M 先生赶快脱身，直奔麦克斯的办公室而去。麦克斯在和 M 的争执中意外坠楼身亡，而詹姆斯则故意装晕，并且借机潜入了弗朗斯·奥本豪斯在伦敦的巢穴。在那儿，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满脸是伤的弗朗兹，只不过二人隔着一层防弹玻璃。
0: 你还真是一只不死鸟啊，我们干嘛在这儿？是你想我了？
4: 没有，但我知道有人想你了。
0: 他人在哪儿？
4: 那得靠你去找了。三分钟后这座大楼会被夷为平地，我轻易就能离开，而你得做出抉择，是豁出命去救他，还是自己保命活在痛苦之中。
0: 你在虚张声势。
4: 我会吗？
2: 在弗朗斯启动炸弹的那一刻，詹姆斯开始疯狂地寻找马德琳。詹姆斯找到了马德琳，把他给救了出去。紧接着，詹姆斯驾驶游艇紧随弗朗兹而去，并且用枪击爆了他直升机上的油箱。直升机坠毁之后，弗朗兹迅速从里面爬了出来，但是詹姆斯也已经在那里等候。而后 M 先生和马德琳也纷纷赶了过来。最后詹姆斯犹豫了片刻，没有杀掉弗朗兹，而是转身走向马德琳。M 先生走上前来，正式拘捕了弗朗兹。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007的系列影片《幽灵党》。在这个系列中呢，除了无所不能的詹姆斯邦德，最令观众着迷的无疑是常换常新的邦德女郎了。在《幽灵党》中，两位新任女演员都堪称重量级，一位是风靡影坛多年的西西里传说莫妮卡·贝鲁奇，一位呢则是新晋文艺女神雷亚·塞杜。谈起这二位女搭档，丹尼尔·克雷格抖起了机灵，问她呢哪位女士更性感。她说，我是一个绅士，我才不会谈这个呢。不过呢，她却对二位女演员的表演评价都很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萨姆·史密斯演唱的《山盟海誓》。这首歌呢，也获得了2016年第88届奥斯卡奖和第73届金球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规模的突破奠定基础。到上世纪末，众多创新恐怖片问世，带给观众全新恐怖影片的感受。那么恐怖角则是好莱坞经典悬疑的惊悚影片，首拍呢是在1962年，由大明星格里高利·派克主演，而马丁·斯科塞斯在1991年执导的恐怖角是这部影片的重拍版本。从这部异常紧张刺激的影片中，观众充分领略了斯科塞斯制造悬念的高超技巧。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异质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恐怖惊悚影片《恐怖角》。影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运用了大量希区柯克的电影手法，有效地调动起了观众好奇而恐惧的心理，完成了这部精彩绝伦的影片。上一场的配音艺术家们曾经为这部影片配音，但是呢，仅仅作为资料片供国内各电影机构研究使用，没有供应过。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正是这个非常珍贵的上亿配音的版本。我们希望沈小谦和曹磊等艺术家的配音会让各位感受到经典影片的魅力。影片的男主角饰演者罗伯特·德尼罗，为了在外形上更加接近角色凯迪·狰狞恐怖的形象，不惜重金进行了牙齿整形手术。在出色地塑造了这一形象之后呢，他又花了很多的钱做了牙齿的恢复手术。戏王之王罗伯特·德尼罗和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经典组合，似乎呢已经向世人昭示着《恐怖角》这部影片的精良品质。与之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出租车司机和蛮牛相仿，罗伯特·德尼罗在导演手下被塑造成为一个目不识丁、意气用事、让人又爱又恨的坏蛋。细究这部影片，觉得非常的有趣。影片中的山姆·凯迪

0: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1: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2: 意志经典。
3: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4: 14年前，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凯迪因为强奸罪入狱，在他刑满释放之后，他并没有急着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而是主动找到了曾经为他辩护的律师山姆。山姆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拥有美丽的妻子李和可爱的女儿丹尼尔，但他却和同事劳瑞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一天，山姆与劳瑞分别之后，就被凯迪强行拔走车钥匙。凯迪由沈小千配音。
5: 像鸟一样自由，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过分自由就会招惹到麻烦，你说呢？
6: 我要我的钥匙。
5: 怎么不认识我了？
6: 哦，对，我认识你，那天晚上你也在店里。
5: 啊，我非常失望，很伤心。
6: 把钥匙还给我。
5: Max Kelly，

0: 着失去的滋味。
1: 什么？
2: 凯迪的话让山姆感到很不安，因为他在14年前处理凯迪案子的时候，出于女权主义者对于被告行为的愤恨，故意隐瞒了有利于凯迪的证据。目不识丁的凯迪对此毫无察觉，并且因此被多判了6年徒刑。当天夜里，山姆突然发现凯迪出现在了他们家的院子里，而且大放烟花。山姆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威胁，于是便在第二天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的汤姆帮忙。
3: 山姆，你曾经为他辩护过啊？
1: 是的。
3: 你怎么会想到他会伤害你啊？
1: 就在昨天，我刚进汽车，他过来了，我们有段对话。他对我说：“你得尝尝失去的滋味。”
3: 他这样做几乎不能构成任何威胁罪。
1: 我说过，这家伙曾经是罪犯，你知道他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昨天晚上他又来到我家院子的后面，
3: 想私闯民宅？
1: 不。我看还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说他坐在我家院子的墙上。
3: 连侵犯他人都算不上，赛姆，你看我能说什么？要我下什么禁令吗？
1: 今天早上我确实提出听证会要等10天。
3: 很好，你知道这事儿我帮不了什么忙了。
1: 汤姆，在14年前这个案子，我有份受害者的报告。
3: 是强奸案？
1: 是这样，强奸和严重的性虐待。不管怎么样，我有份受害者的报告，可以证明那女的男女关系混乱。但是我没出事。
0: 糟糕啊。
3: 有人知道这事儿吗？
1: 不，我没有出事，我没有给委托人及原告和律师看。可是如果你要是看见那家伙是怎样伤害他姑娘的。
3: 对于每一桩刑事犯罪案，被告都有权享受第六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
1: 我知道第六修正案，我也相信第六修正案，就为这我离开了辩护办公室。这一点我知道自己是不称职的。
3: 哼，有人就是没尽全力为被告辩护。
1: 对，当然要尽全力为被告辩护。但是你如果看见那家伙下了毒手。
3: 你隐瞒了报告。
1: 我的意思是不想让受害人委屈。
3: 你隐瞒了报告。上帝，三毛。
1: 天哪。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他目不识丁，各种文件都要我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犯罪原因宣誓书、逮捕令，一切他不可能发现。
2: 很快山姆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凯迪在服刑期间学会了识字，而且攻读了法律，并且曾为自己辩护。凯迪告诉山姆，自己因为服刑失去了家庭，而且在狱中受尽凌辱。山姆想用钱来摆平凯迪，结果却发现凯迪并不缺钱。这时山姆妻子的狗突然被人毒死了，山姆认为那一定是凯迪干的，但是却没有证据证明。为了保护家人，山姆每天都紧闭家中的门窗，按时回家巡视。终于山姆抓到了凯迪的把柄，因为凯迪又强暴了一个女人。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女人正是他的情人劳瑞。劳瑞已经被凯迪折磨得遍体鳞伤，脸上的一块肉都被他咬掉了。因为劳瑞不愿出庭作证，山姆只好找私家侦探克塞克来对付凯迪。通过调查，克塞克发现凯迪曾经被假释出狱，但是因为被怀疑残忍杀害狱友，所以又被强行关了7年。有了克塞克的帮助，山姆变得安心了一些。不想他的妻子丽却在这时发现了他和劳瑞的关系，因此大吵大闹。第二天，凯迪把那条狗的项圈还到了丽的手中，并且从远处看到了丹尼尔。当天晚上，凯迪的女儿丹尼尔便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
4: 你好。
5: 你好，丹尼尔。你是丹尼尔·波顿小姐吗？
4: 是的。
5: 我是你的新老师。
4: 是英语还是戏剧课？
5: 戏剧。我说你好吗？
4: 很好。
5: 我正在看花名册，认识一些学生。听你好像不舒服。
4: 没有，但就是最近出了一些事儿，没什么。
5: 啊，这样，我能做些什么？
4: 恐怕不行，该发生的总要发生，老师说的。
5: 是。知道吗，丹尼尔？你完全可以发挥你的消极作用。
4: 什么意思？
5: 这个 我不能教你任何有关你个人的私事。据我所知，实际上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错。你正处在一个困惑的年龄，在街上你会看见一些变态人做出一些难堪的性举动，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你感到难以解释。当你逐渐长大以后，真正成为自己，成为女人。

0: 这些我还得考虑考虑。
1: 那么明天上课在110房间对吗？
2: 不，现在改在剧院了，那是上课的好地方，是吗？
0: 是啊。
2: 记住，丹尼尔，你可以把这些体会用在学习上。听过这首歌吗？

0: 都一回心话，
1: 又找我娶媳妇，都是薛丁山的，受累都是我的，
0: 我怎么了？
1: 我来不见面。程咬金说：“虎儿，来来来来来，爷爷跟你有事儿商量，怎么样？让他们谁写好了一张情书，一个保证书，你受趟累，夜进诛仙阵，或是薛仁贵，或是薛丁山，见着他们爷儿俩，把这话说清楚了，让薛丁山点头，把这字给签了，拿回来，我好够奔寒江关去请樊梨花去。”窦一虎一听，老爷爷，我去，就这么去吗？就这么白不搭的我就去了吗？那不能让你白去呀，来回的差旅费、过桥费，完全组织给报销啊。但你要住酒店，可千万别开酒店。你呀、啊，你开文具，是不是？要不然你在收费站那儿呢，有卖假发货票的呢，你买一打子也行。这主意您甭出，现在正查这个，您甭出这主意。捞出稀的说点干的。这么办吧，窦一虎，老爷我做主了。这一回夜探诛仙阵，把这封信写完了拿回来，不管薛仁贵、薛丁山他们姓薛的同意不同意，薛金莲我做主嫁你了，回来就办，怎么样？这可是您说的。这一回窦一虎够奔诛仙阵，到那儿见着大帅、二帅父子，把这字签了，信拿回来，您就把薛金莲嫁给我。对，哈哈哈，不去，不信。您甭拍胸脯，您甭起誓，因为您这人呢不怕硬事。您这人要能硬事，得死一万多回了。我算瞧出来了，起誓在于您来说就跟喝凉水一样那么容易。白说，既然您说出大

0: 爷儿俩都死在里头，这薛金莲就没家大人了，就不用父母之命了，有您这媒妁之言就行了。那会儿您再把他给我，咱没有阻力了，多好啊！我愿意他们死在里头。你这话说的多么残忍，残酷无情，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没有，甭跟我聊这个，不去不去不去，任凭您怎么说，排着您怎么说，吃了王八秤砣铁了心了，我也是不去。
1: 哦，
0: 当真的不去，当真的。

泡就完了。窦一虎扭头别棒，这一拽杠，身后的来一个人，用手一搭他的肩膀，大哥。

0: 我那嫂嫂，到时候樊梨花出离寒江关，打破了诛仙阵，才能救我父兄而还，全是仰仗大哥之力。大哥，那么您是愿意不愿意呀？
1: 把令给我拿过来吧。
0: 程经理，别忙啊，这信还没写呢，你甭管了。回到自己的寝帐，窦一虎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这条冠可就不能带了，暗带一把匕首可就带在身上，自己抬胳膊抬腿并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就听得梆梆梆，哐哐哐，夜至三更，黑影一条，一晃已然出唐营。这个快呀，这两山夹一沟，鹰愁洞没有山路，就这一股道进去都是人家的人，人摆诛仙阵。这诛仙阵呢，老道不睡觉，老道坐哪儿呢？老道坐在法坛上头。老道这法坛呢，头里有这么一张桌，后头有这么一把椅儿，椅子上头呢，哎，有蒲团，可是不是我这种靠背，叫禅凳，哎，四方的。老道呢，盘腿坐在上头，五心朝天，闭目养神。桌上放的什么都有，最要紧的呢，就是小令旗儿，五方令旗，都在令旗架子上插着。老道，您别看闭眼着跟着养神。谁一进阵他就知道，他知道之后怎么办呢？他也不派兵，他也不遣将，他把阵口这地方这令旗一拔，掐诀一念咒，用手一弹，唰，这令旗出去了，哪儿就着火，哗一下火就起来了。你顺阵口这进来了，阵口这着火，你只能往阵里头跑。哎，他一算，哦，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该第二关了，把第二关这小令旗拿起来，一掐诀一念咒往外一弹，小令旗出去了。第二阵全是水，他们西凉的人马看不见，进阵的人能看见。好，洪涛巨浪，水里边还有虾兵蟹将，都是怪兽，奔你就来了，你害怕，只能往第三阵跑，第三阵又出现，最后把你挤来挤去，挤到陷坑里头去，生擒活难。老道这阵厉害，你一人来也这样，千军万马进来也这样，全是幻术，所以这阵多大能耐破不了。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0: 窦融心想，能不能赶到日子相近而降生呢？这天早上，窦融到冷宫里边送完了饭回来，坐在书房里边品了两杯茶，又看了一会儿书，略有点困意，刚想要休息休息，忽然见家人进来禀报：相爷，门外有一位姓程的太监要见您，他说有要事相告。窦融一听说是程太监来了，唰的一下子困意全没了，他马上说：快快有请，要快。
1: 是，
0: 家人也纳闷儿，我们相爷从来没这么犯急性子，今儿个这怎么了？这是。窦融在书房里边来回踱步，不安的心情使他连一会儿也坐不住了。听门外脚步声临近，他迎出了书房。哎呀，程公公，快快离请。窦融把程太监让进书房之后，马上吩咐家人看座先茶。
1: 是，
0: 家人让窦融这一张罗呀，行动节奏也加快了，搬完了椅子就拿茶壶，一转身的功夫茶就沏来了，像刮旋风似的给程太监倒上茶，放在桌子上，刚一站住，窦融就说了：无事到前面去吧。
1: 哎，
0: 是，家人一转身又出去了。这个时候窦融才压低了声音，轻轻地问道：公公，莫非说是娘娘生了吗？
1: 程太监说：正是啊。
0: 哦，谢天谢地，娘娘身体可好？
1: 都没有事情，一切平安。
0: 是男是女？
1: 是一个男孩。
0: 哦，是一个男孩。窦融忙拱手向天：哎呀，苍天保佑，汉室当兴啊。
1: 公公，何时所生啊？可有人知道吗？
0: 程太监说：丞相，刚刚所生啊。
1: 你走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娘娘就有感觉，不会儿的功夫孩子就生下来了。我用棉被把窗棂堵住，婴儿落生之后就好像懂事儿似的，就哭了两三声，再就不哭了。我看徐世英他们不会知道。
0: 哦，程太监，你出来的时候徐世英可曾问过你吗？
1: 他问我了，我说是回我的家里边办点事。
0: 哦，那你走之后寝宫里边你安排了人了吗？
1: 安排了，有一个小太监，还有两三个侍女，都是我信得过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不回来，任何人不准进寝宫。
0: 嗯，好。

这个时候生下来呢？啊，对，对，那好吧，丞相，那我现在马上就去看看。刀荣说：“快去快回，越快越好。”是是是，我不能耽误时间。窦安急匆匆、慌忙忙出了后堂，奔前堂，一溜烟就出了窦府了。此时的窦荣那真是如坐针毡呐、啊，在屋子里边走过来走过去，这脑子里边没有别的了，都是怎么办？万一要是这样怎么办？万一要是那样再怎么办？如果要是那么样子还怎么办？他想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又站一会儿，站一会儿他心里边又盼着，盼谁？盼窦安快点回来，好听个关键性的消息。

把桌子上的一碗茶端了起来，喝了口茶水。哎，难道说上天对汉太子就是这样的艰涩吗？窦融边说

0: 子扑通就跪下了。相爷您别生气，夫人不让我这么快就告诉您，怕您生气，是奴婢多事到这来送信来了，相爷您息怒。
1: 窦荣说我怒着何来，我这是高兴。
0: 那您这是高兴啊
1: 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相爷没等我说话您不就让我出去了吗？那我怎么告诉您呢？
1: 啊，对，是我把你撵出去的，这怪我，怪我呀。
0: 窦荣心想，这是汉室不亡，苍天加护啊，怎么这么巧合呢？
1: 窦荣告诉窦安，这回不用着急了，谁家孩子咱们也不要了，我们自个儿有了。窦荣急忙来到产房，一看夫人安然地躺在床上，旁边裹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就是初来人世的窦家的千金小姐。窦荣来到近前，

0: 也赶不上我这个娇丫头。
1: 夫人，恐怕这孩子是得一定要换了。
0: 嗯，夫人起初以为窦荣说的是一句玩笑话，既只看到窦荣面孔严肃，言语果断，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相爷，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千真万确。
0: 于是窦荣就把他与徐世英赌头立状，娘娘如今已经生了太子，以及他自己的想法诉说了一遍。最后窦荣说，夫人，今日如若不把咱的女儿去换太子，那太子的性命就难以保全，汉室断了继承之人，黎民陷入倒悬之苦啊。我窦荣落得个大逆不忠，这是其一。其二，徐世英得知娘娘生了太子，必定要告于王莽，我与他赌头立状，绝无戏言，少不得要把我绑赴刑场，斩头示众。窦荣一死，夫人，你恐怕也得怀抱此女，受一些颠沛流离之苦。但若要以此女换取太子呢？既保全了太子性命，又保全了我的性命，既使汉业复兴有日，又使窦府康泰平安，夫人，你看应该如何呢？让窦荣这一说，夫人全明白了。夫人看着躺在自己床上的女儿金莲，半天没话，最后迫不得已地说，那就换吧。窦荣说，夫人，你真是深明大义，不过此事可万物生张，一旦为人所知，我们也是灭门之罪呀。夫人说，这我知道。窦荣说，好，我得马上进宫。窦荣命窦安取来了那个备用的食盒。什么叫备用的食盒呀？自从窦荣想到以女换男这件事之后，他就命窦安找人按照每天送饭用的那个食盒仿造了另一个食盒。这个食盒的特点是双层底，这个双层底呀，足能容纳下一个婴儿，底下留着透气孔。但是在外表看，这个食盒的高矮宽窄和每天用的那个食盒一模一样，一点不带差的。窦荣把这个食盒的双层底打开之后，伸手从床上抱起来了窦金莲。夫人此时手扶

0: 先搜查吧。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赵顼心境茫然地走向御案，再次拿起两天前王安石上呈的奇解机务札子，凝眸揽阅着，思索着。群疑并兴，众怨总治，王安石的担心成了现实。两天两夜的雨中，群臣上呈的几十道参奏，无一不是怨恨变法，无一不是企图推翻六年来变法中发生过的案件。罪恶之信将无以免，王安石的判断是准确的。建院御史台那些臭嘴乌鸦们，不都在把变法中的一切失误归咎于王安石吗？不是都在影射朕的用人失当吗？意气昏惰，体力衰疲，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事所不能。王安石这些切肤刺目的字句，使朕心境凄凉啊。一场雨淋毁了王安石一生的英明，毁了王安石的壮志雄心，使这个见识高远的臣子已无颜立足于朝廷。现实舆论漫天，群臣蜂嗡，民心沸怨，非难王安石之事已成，就是朕心存宽宥，后宫能谅解吗？群臣能心服吗？梨树能转过这个弯子吗？天意真的要遗弃王安石了，朕今后倚重谁呢？皇帝赵顼手捧着王安石上呈的奇解机务札子发着呆，换职推开御堂的门走入，轻声禀报：翰林学士吕惠卿深夜请见圣上。皇帝赵顼猛地抬头凝神思索，吕惠卿，王安石的门生，王安石的密友，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深夜请见，难道是为王安石辩污而来？他微微点头，心里更为疮楚。介甫先生，朕终当尊重天意，爱莫能助啊。吕惠卿在宦职带领下走进御堂，扑通一声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直截了当地禀奏：圣上，壮心不可移，变法不可废，王安石非得离开京都不可吗？皇帝赵顼在吕惠卿如此突然的直言正奏面前有些发懵。王安石无疑是这场赌博中最惨的输家，人生在世，当理想和希望泯灭之后，心便会静若死水。王安石闭目坐在书房里，一切思索似乎都离开了朝廷，进入了一个宁静淡泊的境界，留下的只有坦然地等待着皇上对辞职奏表的恩准，对三经新意书稿的预示，和对这个即将离散的家世的依恋。儿子王滂两天来已不再愤满焦躁，这个年轻人似乎变得沉默寡言，
去掉些焦躁和轻狂，终究是可喜的。儿子已决定以病告假，扔掉那太子中云崇政殿说书的闲头，陪着自己退居林泉。这样也好，多用一点时间读书，也许是一个好机缘。官位终究不能给人以智慧。儿子已有两天没有回家，埋头在书局里清理着需要带走的书卷资料，为日后的治学研究做准备。现在大概正在翻检收集三经新义的草稿残页，只字片纸吧。弟弟安国安礼两天来也变得亲昵了，公务之余总是陪着自己一齐论议，饮酒赋诗，故作轻松地宽慰自己：何府平府，你们心中的苦楚我何尝不察，株连之灾世所难免，你们留住京都的日子也不会太长，这个兄弟共朝的家庭很快便会离散零落，我愧对祖先，愧对全家老小啊。其实离散也是一种解脱，兄弟各分东西，今后都不必为彼此的痛苦烦恼和看不见说不清的奇灾异祸操心了。零落也是一种归宿，今后不会再有愧于皇恩浩荡的憾事了。十大禅寺的钟声仍在响着，他在笺纸上写下了偶得的诗句：独山梅花何所似，半开半谢荆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手蒿捧。妻子无事送茶走进书房，把茶放在王安石的面前，双手轻轻地放在丈夫的肩头，柔声说道：雨后吟诗别有情趣，比在官场轻松多了吧。王安石吟写完毕，置笔于案，回头一笑，拿起诗稿递给妻子：正后而公诗，圣人之所教，今夜偶得一首，恭请夫人评说。吴氏接过诗稿吟诵之后，真的评说起来：独山梅花何所似，半开半谢荆棘中，好一只清香愁苦的梅花，何似苏子瞻的奇语，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手蒿捧，好一层郁结不散的离骚神韵，近于司马君实的愤情。王安石恍然而悟，

还是微波荡漾，未脱凡尘。我与子瞻君时，官场私斗数载，今夜却殊途同归。这是文心相通所致，还是命运相同所使啊？也许是人同此心，心同此

0: 王安石凄然点头，心里一阵酸楚，这个家的离散开始了。
1: 我已吩咐女仆正在清理衣食用物，需要带走的打包装箱，带不了的今后用不着的衣被箱柜、锅碗瓢盆、日用杂物，分送街巷里的穷苦百姓。
0: 王安石点头，执政数年，留给穷苦百姓的也只有这些衣食用物。
1: 家里的一切家具和厅堂里的桌椅几案都是沉重之物，今后也用不着排场了。我已吩咐管家全部着价变卖，筹措贬途费用。你知道我是个不会理财之人，没有这些钱，只怕贬途上要饿肚子了。
0: 王安石默然。
1: 这书房里的一切书卷、书橱、桌椅全部带走，只是尚不知贬往何处，车船难定。6年前我们进京，书籍装了2船，现时离京大约需要3条书船相随了。如若贬往不通水路的地方，可真需要10辆车子装书了。
0: 书车浩浩荡荡，胜过古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啊。王安石喟然叹息，安石败落了，一无所有，只有这几车书了，可真是书的风光啊。这时管家疾步走入书房禀报，
2: 老爷，翰林学士吕慧卿深夜来访。
0: 10天不曾露面的吕慧卿突然出现，使王安石刚刚平静的心境又沸动起来。他不是为自己的处境担忧，而是为朋友吕慧卿的前程操心了。
2: 吉甫，
0: 此时你不该来到这是非之地呀。吴世玉感到有重要的事情发生，面色苍白，低声提醒丈夫。
1: 吉甫，知心的朋友能拒之于门外吗？
0: 王安石微微点头，管家离去了，吴氏回避了。王安石茫然地坐在竹榻上，等候着吕慧卿的到来。吕慧卿是从福宁殿来的，他的谏言震动了皇帝赵顼的心。在与皇帝近1个时辰的密谈中，他以别于群臣的着实远见展望了变法的前景，以缜密周详的分析论述了变法的形式，以确凿无误的事实论证了变法的成就，以诡奇雄辩的才智赞颂了皇帝的英明，以乐

府邸的大门之后，便收藏起皇帝特使的身价，仍以朋友和门生的身份请求会见。吕慧卿走进王安石的书房，执弟子之礼，恭谨谦逊，神情怆然，拱手语出：介甫公，慧卿谢罪了。王安石原是重感情的人，患难中突闻吕慧卿歉疚深情之余，心若春风拂胃，鼻子酸了一酸，吮了吮嘴唇，声音有些颤抖：继父，你深夜来访，我已是感激不尽了，你何罪之有啊？吕慧卿开口一语，就缩小了与王安石十天相隔的距离，而且取得了王安石真心诚意的感激。于是他进一步说明自己歉疚的情感：慧卿之罪在于处事粗疏，偏误了介甫公的设计筹划；慧卿之罪在于夺势有错，干扰了介甫公的卓见远识；慧卿之罪在于遇事畏缩，十天来居士待罚，失魂落魄，羞于见人。王安石的泪珠肃然滚落，他完全被吕慧卿的友谊感动了，在此众怨总治之时，落井下石已成风气，独吉甫一人敢于负罪分责，温暖人心呢。他挽着吕慧卿之手，请坐于自己身边，十天来郁结在胸中的激愤脱口而出：继父，你我相知情若兄弟，何自咎自苦如此？安石所为出于公心，毫无私欲所图，

求证。吕慧卿心头也有几分酸楚，她声音铿锵地回答：变法没有错，我们没有错，错的只是那些惧怕变法的懦夫和那些听信天意的庸人。王安石似乎得到鼓舞，神情更为激昂。天意，天意是什么？天上真有主宰人间一切的神灵吗？天意为什么能够征服天纵英明的皇帝，饱读诗书的高官，谈禅论道的僧侣，和那些质朴勤劳的梨树呢？这几乎类似屈子的天问，历代圣人贤人不能回答，王安石自己不能回答，吕慧卿自然也回答不了，但他还是高声作答：天意也许是权势人物借助九天冥冥中莫测的天象所编造的一种谎言，谎言的荒唐和莫测天象的奇缘巧遇，诞生了一种迷惑人心的有形魔法，满足了各种人等的需要。皇帝借以治国，高官借以进爵，僧侣借以布道，梨树借以求生，懦弱者借以壮胆自安，野心家借以魂搅风云。只有我们这些不信天意的倒霉蛋在吃着天意的苦头。王安石失声地笑了，吕慧卿的回答满足了他希望宣泄的心绪，透露出对皇室的揶揄，表示了对郑侠的轻蔑，饱含着对变法者的赞扬和同情。

庸人、愚人，概莫能足。解夫公，皇上已有重振变法雄风之志，朝廷离不开你呀，请接皇上的手诏吧。吕慧卿从怀里取出手诏，呈现于王安石面前。王安石一时愣了，难道皇上又背叛天意地做出了决断？这就是皇上对自己奇解机务札子的批谕吗？他面南跪倒，伸出抖动的双手接过手诏，凝眸恭览。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以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吕慧卿急忙申明这道手诏产生的经过。慧卿今夜进殿，貌似以壮心不可移、变法不可废而面见，圣上英明，盖然允诺，称赞介甫公六年来变法之牢记，特遣慧卿持手诏传谕，与刘公俱京师以备顾问。介甫公，此乃圣上之大恩大德，望公万物推辞。王安石心境骤然腾起的喜悦，又骤然的冷落了。他全然明白，皇上已恩准了自己奇解机务札子之情，刘京师以为论道官之说，乃虚意挽留而已。他凄然一笑，苍凉而呼：谢圣上皇恩浩荡，留居京师以备顾问之任，臣不敢当啊。吕慧卿的神情已为之凄然。王安石伏案提笔，写出了祈求离京的打手诏留居京师札子：臣伏奉手诏，欲留京师以

谢重任，幸蒙圣恩，以赐官允，不胜感激。而继蒙恩遣吕惠卿传圣旨，御臣且留京师以备顾问。臣眩昏寝具，体力衰疲，难胜重任，恳起离京。王安石写完奏表，连同手诏密封而赴吕惠卿，请基辅转呈圣上。安石心灰意冷，即使强留京师也不会有所作为了。吕惠卿接过奏表，长吁一声，改变了话题。

浴佛节，辉煌的节日。四月八日清晨，天色晴和，晨曦中的汴京城呈现出一副神秘、庄严、静穆的异样风采。巷弄宁静，道路似水铺沙，家家户户门前都架起供桌香案，惯于高声谈笑的京都居民个个压低了嗓音，似乎都改变了心性，成了虔诚的佛徒，象征着皇宫威严的宣德楼，悬灯结彩，飞黄流金，翻盖似云，帷幕堂皇。两条巨大的皇陵寿符上分别写着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的大红祝语，从楼台上飘落而下，迎着初升的朝阳。辰时正点，皇宫钟楼上的钟声响起，宣告了浴佛节盛大庆典的开始。接着十大禅寺的钟声应和而起，回响在汴京城的上空，如潮如涛，振奋人心。街巷里家家户户几乎在同一时刻跪倒在门前的供桌前，接着如潮如涌的人流踏着有节奏的钟声，欢呼呼笑着奔向住处附近的大相国寺、兴国寺、报恩寺、佑国寺、靖国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梵塔寺，奔向佛祖沐浴的圣洁之地。四月八日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传说释迦牟尼生出娘胎即与俗众不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有天下地上唯我独尊之气概，立即惊动了南陀和伏波南陀龙王。二位龙王为祝贺释

0: 千载不断，香言成习，而且是越办越隆重。驸马王申和贤惠公主在沉寂十多天之后也走出了驸马府。王申今日着白色薄带宽袍，戴白色学士帽，贤惠公主今日着藕荷色宽裤斜襟短衫，戴雪白红丝坠边蜀街帽。随着欢腾的人流拥入大相国寺，他夫妻俩与其说是赌佛参斋，不如说是散心消愁。一部钱塘集把他们也牵进朝政纷争，十多天来交心交肺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七，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1: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

叫李贵，怎么样花刀叫李刚，怎么样这个皮道里，怎么样这个不漏糖，我找找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二爷我二年没在家，你蛤蟆老鼠还喂了王了，你还反了，你还这吴老大一把没抓住，这个武松来到院当阳，哎，吴老大赶出来，武松早就出了庄了，简短解说来到了本地省，到了董岳庙的大会上了。啊，多远呢？45里地，这就到了啊。对啊，说书的最长细的腿嘛，45里地嘣到了。哎，45里地，你就是450里地，我这一本也能到。那位同志说火箭快，火箭呢，你火箭也没我这个本快呀。二武松来到了会场上，手打量捧一打量，嚯，见会场上是人山人海，闹嚷嚷，七路的些伙食，八里路的木料行，花红袋子有九里，和十里路的绸缎庄。二武松照着大刀声留神看，咦，那个赶会的一帮一帮又一帮，有一些庄稼大哥来赶会，你听吧，兄弟疙瘩开了枪，三叔，哎，二大爷啊，赶会吗？啊，赶会呀，赶会买的哪一庄？嗨，庄稼人，我买扫帚，买木锨，回到家的好养肠啊。你买啥呀？这个说，嘿，那些东西我不买，赶紧买个大菜筐。哎，我说你买个菜筐干什么呀？嗨，你不知道，我雇了一个小做活的，不正干，管干什么穷嚷嚷，买个菜筐我抬石头，我压那个小子一身伤。耶，武松也挺生了气，走过去给小子来了一巴掌，啪。哎，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人。

0: 赌博呀，
1: 挂彩。
0: 哦，
1: 警察发现了，罚1000。
0: 你看，这不倒霉吗？
1: 康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
0: 啊，
1: 买了一只斗鸡，
0: 又买斗鸡了，
1: 天天抱着。
0: 呵，
1: 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嘛，逗逗。1000，1000，
0: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1: 警察发现了，罚2000。
0: 你更倒霉。
1: 今年好，
0: 今年呢？
1: 养狗，
0: 现在都养宠物狗，大丧偶、大型犬，
1: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憨。
0: 火，
1: 谁家养狗了？
0: 嗯，
1: 甭管是腊肠啊、秀狗啊，
0: 嗯，
1: 咬咬吗？咬咬，
0: 这是一个级别吗？这个
1: 谁跟他置这气？
0: 那可不，
1: 康先生牵着这藏獒郊区玩去。
0: 遛狗，
1: 那天看一老板，
0: 嗯嗯，
1: 牵着一只，不知什么品种啊。
0: 是啊，
1: 身上都没毛了。
0: 嚯，
1: 咬咬吗？
0: 这也咬
1: 啊？2000。
0: 好，
1: 您别走啊，
0: 还不在乎。
1: 把链子解开了，
0: 嘿，
1: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0: 把藏獒都吃了。
1: 康先生问人家：“
0: 是啊，
1: 您这什么品种？”
0: 对呀、啊，
1: 我见了。
0: 这个
1: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0: 狮子。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啊，山东快书的名段。又请您听了这对口相声《舞台前后》，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5: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
6: 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群口相声。
5: 对，
6: 别说了，
5: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6: 唱吧，
5: 唱
6: 啊。
5: 唱什么？
6: 我唱的最好啊。
5: 您打算唱什么呢？
6: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5: 他要唱京戏
6: 啊。
5: 打住打住啊！
6: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5: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6: 怎么了？
5: 他会的不多，我知道他。
6: 是啊，
5: 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6: 谁
5: 听见的吗？
6: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5: 那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6: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5: 好，
6: 行。
5: 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6: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5: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6: 听这什么戏？
5: 来，
6: 妇女们大雨在火下，家贫呐喊冤叫打，不应安唱。
5: 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他在这唱呢，你
6: 看，
5: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6: 啊？
5: 哦，这就头两个月我教给常宝霆的。这都哪个事儿啊？这不新鲜。
6: 你说你们俩怪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5: 有信心吗？
6: 嘿。这头一个溜嗓子，
5: 嗓子溜开了吗？
6: 溜开了。
5: 来唱新音的。
6: 杨银辉
5: 祖公园，
6: 四郎的奴隶，
5: 四郎的奴隶，这有黄昏鱼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你这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6: 说话太气人了。
5: 啊、唱的新鲜呢？
6: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昏鱼啊？你说怎么坏不得了？
5: 已经唱两段了啊！
6: 记住了
5: 啊，还会一段
6: 唱
5: 呢。来唱，
6: 要听这个。
5: 嗯，唱啊！
6: 你全会啊？
5: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6: 唱段拿手的，
5: 来。
6: 苏三
5: 谁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你们俩踩电门上了是吗？
6: 不是，你唱了半天这都不信。苏三起劲，
7: 你起劲
6: 呢？这有什么劲？
7: 让他唱，让他再唱，
6: 来
7: 唱。

0: 说什么呀，同志？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1: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让你。
2: 回来！
1: 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

0: 那是你的
1: 啊。不，你别着那么大急，
0: 我跟他说好不好？
1: 说什么呀？
0: 我跟他讲讲。
1: 讲行
0: 啊，他要走了我找你要麻烦。
1: 你说我这不倒霉吗？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0: 没错，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1: 我问问
0: 你走
1: 郭先生，你先别走了。
2: 这马褂究竟是谁的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扒马褂，是由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演出的。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不得了，
1: 这不不像话！你瞧，你再说这马褂是谁的？
2: 马褂是谁的？他的，
0: 脱下来，
1: 给他，
2: 给他
1: 啊！
2: 凭什么给他？
1: 给他呀！
2: 哎，这些，
1: 嗯。

0: 少了。
1: 没错，有
0: 这时事啊，
1: 这还时事
0: 啊？
1: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0: 哦，这是他知道，
1: 还有他呢，那没错呢，这。
0: 哦，郭先生，
1: 这玩意儿你
0: 来，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1: 咱穿的马褂，白穿吗？
0: 是，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1: 什么事儿？
0: 这个窦尔敦呐，跟卖烟卷打起来了。
1: 嗯，
0: 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儿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1: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儿干哪儿啊？
0: 这没这事儿，我你
1: 窦尔敦是
0: 亲吗？不，甭这样，
1: 别忙，你别
0: 忙，怎
1: 么了？你不说好了三天吗？
0: 我一个钟头都不等，
1: 为什么？
0: 废话。那么头年夏天，咱们家二叔，咱们一块玩，看见那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1: 哎，是诸葛亮劝架
0: 啊。
1: 不是，这话是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0: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1: 怎么样？
0: 好，有，
1: 这咱胡说吗？这个，
0: 这是咱云山五照吗？这个，
1: 对不起，打住，我得问问您。
0: 嗯，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1: 知道。
0: 那您得介绍介绍吧。
1: 有啊，
0: 啊有，您说说吧。
1: 当然了
0: 啊。
1: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0: 对，
1: 这个有这么句话
0: 啊，
1: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0: 哎，
1: 你这个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井底之蛙没见过天，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0: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我非要问。
1: 你要问？
0: 哎，
1: 问什么事儿？
0: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得劝他架？
1: 哦，你纳这个闷
0: 儿。哎，我这事我纳闷
1: 儿。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0: 对，
1: 你纳闷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0: 对，这里一个清朝，一个汉朝，一个当代人。
1: 对
0: 啊，
1: 不是你也纳闷吗？
0: 怎么凑一块儿了
1: 呢？这是我也纳闷啊。
0: 你这么多废话吗？
1: 不是纳闷
0: 啊，
1: 行，你先听着
0: 啊。
1: 这是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后手大概齐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不纳闷了。
0: 怎么呢？
1: 你过来听我说呀。这是四虎类虎吧，仿佛大概齐是这个意思。你着笔你这人呢，你跟他来往这事情不太清楚，他要跟你们一说呢，仿佛就着笔这。哎，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了我就明白啊。
1: 哦，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0: 我这么半天你不一句整话没说吗？
1: 他是这个不是打起来
0: 啊？怎么打起来？怎么劝的架呢？
1: 窦尔敦脾气大呀。
0: 啊，
1: 他有护手双钩啊。
0: 不像话呀、
1: 啊、卖烟卷的老师
0: 啊。
1: 但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0: 啊，
1: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0: 就是
1: 啊，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2: 二宫。
0: 二宫，
1: 哦，对，
0: 你诈尸啊？
1: 啊，对，二宫，这二宫可行了，二宫就行了。
0: 怎么
1: 了？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
0: 嗯，
1: 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0: 啊，
1: 大剧场正演戏呢。
0: 演戏？
1: 正演戏呢。
0: 什么戏呀？
1: 那天三出戏
0: 啊，
1: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0: 哦，
1: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窦尔敦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0: 嗯，
1: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可巧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0: 哦，
1: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0: 啊。
1: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俩人打起来了。嗯，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武家坡该上场了，下来之后呢，完事窦尔敦得上了。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0: 啊，
1: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豆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0: 小豆，
1: 哎，小豆就叫窦尔敦。
0: 呵，
1: 你们赶紧上场吧。
0: 嗯，
1: 结果呢，诸葛亮给劝的，这是在二宫那儿唱戏，他看见的。
0: 哦，你说的是唱戏这码事儿 啊？对，
1: 真费劲。
0: 怎么
1: 了？对，唱戏就这么回事儿。
0: 哦，
1: 反正跟这事儿有了。
0: 不，也没有你那么绕的人的，哪能胡说八道？
3: 哎，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1: 像话。
3: 嗯，你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有两下子。
3: 行，
1: 小姐们，汗全下来了啊！
3: 我还真佩服你，
1: 哪有你这。

0: 说话的？
1: 行，
0: 这是同志们演讲的，
1: 行，
0: 不用劝架。
1: 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2: 别乱笑了，
1: 咱给马褂桌子穿
2: 下月都送去。
1: 下月
2: 了，
1: 哎，说话留点神呐。
0: 你说跟不跟？
2: 不，这事我从没听说过。不，我这人说话就简练。
0: 不，你简练，别人受不了啊。
2: 那天的新鲜事都让我遇上了。
0: 还有什么新鲜事？
2: 我们的二姑娘不是上天涯后门吃饭去了吗？
0: 天祥后门，
2: 天祥后门
0: 啊，现场呢？
2: 去过没有？
0: 去过啊。
2: 那饭馆特别多。
0: 对呀、啊，
2: 找了好饭馆。
0: 嗯，
2: 楼上，啊，楼上一看天太热，我在床上开着我给你们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
0: 啊，
2: 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0: 啊！
2: 太有意思了，
0: 怎么了？
2: 这时候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突扔大窗户外头，啪叽，
0: 怎么着？
2: 飞机一只烤鸭子来，
3: 这云山雾罩的劲又来了，你看了吗？
2: 这烤鸭子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说得了，咱们就吃这个了。
0: 不对，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2: 不信你问他去呀、啊。
0: 哦、啊，这事他又知道。
2: 那天吃饭有他呀。
0: 我问他，
3: 过人、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1: 这二姑娘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3: 这事明白了
0: 啊。
3: 打架那事明白了。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1: 什么？
3: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1: 啊，这
3: 正想着菜了。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几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1: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
3: 啊？
1: 这不胡说八道，烧的你无精。
2: 这胡说八道！
0: 你不说我刺啊？
1: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
2: 当时都不等，都错了。
1: 为什么呀？
2: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砸楼窗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废话，
1: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2: 怎么样？
0: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的，
2: 你没错、
0: 你瞧这几大麻子，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我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告诉你。
3: 啊，你知道这事啊？
1: 知道，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3: 不，你说吧，
1: 这真有这么回事？
3: 烤鸭子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1: 啊？是啊，
3: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1: 这事不新鲜
3: 了、你再说、
1: 有这么句话，这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3: 怎么着？
1: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3: 对呀、
1: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3: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
1: 了。你要在劝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

0: 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0: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0: 麦子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1: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

0: 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魔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1 的 Ride Off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块钱，
1: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1: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妆、休闲妆、复古妆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0: 哎，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

0: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7.8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户外活动呢，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风力减小，最低气温来到了14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京津高速商丽桥到建宁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万和桥区，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0: 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进行登录办理。在此呢，市教委也是提醒大家，各位家长如果需要啊，需要如实填写自己的这个入学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呢，没有办法通过政务数据的审核，会对您的孩子入学造成影响。那入学这个信息集中采集将持续到5月31号，只要您在5月31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这个先后顺序没有那么重要。对，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信息采集的先后顺序不影响入学的次序和入学的结果。所以大家不要一着急，哎，我赶紧填，填了之后名次比较靠前，结果一着急，结果名次没有靠前，结果还把信息填错了，影响入学，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对，因为填这个吧，它有的时候刚开始的人确实比较多，它那个网站的负荷量呢，也就是有的时候相对就所以就网慢一点了嘛。
0: 对
1: 对，有时候填上没填上的，然后大家都错峰一点吧，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只要在它的这个有效期之内给它填完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关于这个特长生的啊，市教委呢近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一个通知，明确呢每类特长生的招生的计划的数呢都是有限制的，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格啊

0: 的具体安排呢，是由招录机关公务员局呢，也是提醒大家说，本次招考呢，不指定辅导用书，不举办啊，或者是委托任何机构来举办培训班。那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职位的详情，大家可以登录一下首都之窗，或者是北京组工网站来进行查询。
1: 好的，北京时间7:42，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哦，你说跟你同姓儿？
1: 对对，本家嘛，说一说。
0: 哦，嗨，行。
1: 要不然怎么能攀上关系呢？你说说。
0: 行，可以。
1: 是不是啊？
0: 那不是你本家的。
1: 啊，最后答案不对是吗？
0: 不对，再让你选一次。
1: 哦，再让我选。
0: 二选一。
1: 别选了，再把错的选出来，这可不行。
0: 来，我给你公布正确答案吗？
1: 啊。
0: 周穆王，
1: 周穆王，来几个，我解说解说。
0: 就人家周穆王有八大名马，
1: 八大名马。
0: 看这个唐太宗六骏，人家是八骏，哎，然后其中呢，这个有一匹马，这个就日行千里啊，常伴这个周穆王巡游天下，所以说呢，以速度闻名的千里马，它是八，是这个周穆王的坐骑。
1: 哦，长见识了，对吧？就是这个。好马配好鞍啊，对吧？这个英雄也是配骏马，
0: 哎，
1: 这个确实是，
0: 是不是？
1: 好吧，大家记住了啊，以这个千里马这个速度闻名的是周穆王的，这那马有名字吗？
0: 我给你查查。
1: 好。哎呀，
0: 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早餐图发过来啊，
1: 对，
0: 就我们一会儿都一个一个给大家加精啊。
1: 对，就这题确实是，你看好多朋友刚才都在说李世民，都认为李世民
0: 给你去掉
1: 了，对，都想的可能是昭陵六骏啊什么的，这些历史
0: 典故，所以我这不是说了有点混淆嘛，
1: 对啊，
0: 看我多好，真的是
1: 行，哎，也算是给我了一些提示，
0: 对，
1: 好吧，这题没拿上分，下一题咱们
0: 下题争取吧，
1: 咱们努力吧。
0: 对，
1: 好的，北京时间7:58，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导航孤兰茶步，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7.6。
1: 好的，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8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户外活动呢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风力减小，最低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西五环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大黄庄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4: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呢现货黄金开盘于4693.78美元每盎司之后震荡上行，最高呢到4764.67美元每盎司，晚间